0: 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西柏坡坐落在太行山臂弯里的一个普通小山村。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进驻西柏坡。至此，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在这个安静的小村庄里聚集。旧中国的覆灭和新中国的孕育，也即将在这个小山村的擘画中成为现实。面对新的战争形势，如何才能打赢这场决战？对于志在解放全中国的共产党人来说，部队纪律教育是保证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此时，在全国各战场上，解放军已经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与国民党军的最后决战即将由西柏坡吹响号角。这些天，战场上更是捷报频传，毛泽东的心情一直都很好。可就在1948年5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却发了脾气。那么到底是什么触怒了他呢？原来在翻看卷宗时，毛泽东无意间打开了一件尘封已久的命案。1947年农历正月初二，晋察冀边区河间黑马张庄，乡亲们和战士一同跳起欢快的舞蹈，庆祝着新年的到来。突然，三声刺耳的枪声打破了节日的喜庆。听到枪声，大家都警惕起来，负责警卫的战士们立刻寻找枪声来源。很快，他们就找到了时任冀中军区参谋长黄寿发的家。战士们端着枪冲进屋里，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惊愕失色，一名身穿军装的女人躺在了血泊当中一动不动，手里还攥着一把手枪，此人正是黄寿发的妻子何音。抗日战争胜利后，黄寿发调任冀中军区参谋长，那时他才30几岁，但却是走过25000里长征的老干部。他不仅骁勇善战，屡立战功，而且说话办事也很精干。和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第一次见面就说：“我不愿意担任参谋长，我想打仗。”后来冀中军区有了作战任务，孙毅果真派黄寿发率部出征，黄寿发也就成为了冀中军区最会带兵的参谋长。究竟是谁敢在黄参谋长家中开枪杀人呢？命案发生后，警卫人员在何音身上发现了3处枪伤。在现场勘查时，他们还发现了另一个疑点，黄寿发的配枪有刚刚发射过的痕迹。警卫人员马上找来黄寿发问话，黄寿发的回答让警卫人员大吃一惊，他向何音开枪了。但黄寿发一口咬定，致命的一枪是何音自己开的。为什么黄寿发要向何音开枪？致命的一枪究竟又是谁开的呢？带着这些疑问，警卫人员继续开展调查，结果他们发现了一个有关黄寿发的秘密。
3: 黄寿发呢，军务繁忙嘛，何音也忙嘛，他们就找来一个小保姆，很漂亮， 爱美之心人之有之嘛。但是说涉及到道德上头，他和小保姆有这个不正当的关系了。
2: 警卫人员第一时间将案件进展向孙毅做了汇报，孙毅马上找来了黄寿发，对他进行了严厉讯问。最初在大量事实面前，黄寿发依旧多方辩解，但是当孙毅将何英的尸检报告放到了黄寿发面前时，他终于低下了头，承认了枪杀何英的事实。
3: 黄寿发呢，在大年初二连开三枪啊，打死了自己的妻子，而且何英怀着孕呢，等于伤了两条人命。
2: 黄寿发杀妻案引发了全体军民广泛讨论，顿时就有了两种不同声音，一种是说杀人偿命，另一种则说黄寿发会打仗可以戴罪立功。这样的讨论竟持续了一年之久，对黄寿发的处置也一直悬而未决。随着解放战争的逐步深入，身陷囹圄的黄寿发似乎看到了戴罪立功的希望。在冀中军区的看守所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黄寿发的名字已经开始被遗忘。然而毛泽东无意间的一次翻看卷宗，使得这起杀妻案再一次被世人关注。1937年在延安就曾发生了黄克功杀害女学生的案件，黄克功因罪接受公审，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如今又出了黄寿发案，军队中如此目无法纪的行为，毛泽东怎会坐视不理？他亲自批示，黄寿发问题不能原谅，要处决。随即，黄寿发在晋察冀军区军法处接受公审。1948年底，黄寿发被执行枪决。在黄寿发的判决书中有这么一段话：黄寿发所以犯下如此罪恶，是因自恃功劳职位，为所欲为，为了严斥法纪，教育全军，决定处该犯以死刑，执行枪决。依法治军，违法必究的态度是中国共产党受到人民拥护的根本原因。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我军在数量上发展很快，部队新成分不断增加，特别是俘虏成分大量增加，加之战斗频繁，部队的政治教育时间少，各种不良作风滋长较快。为此，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开始整顿军队纪律，增强团结和纪律性，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认识与政治觉悟。一个人目无法纪的行为断送的是自己的前途，而一支部队在战场上不能完成军令，断送的将可能是整个战局。1948年11月底，西柏坡已是冰天雪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电报、报告以及各种文件。机要秘书也总是先将有关张家口的文件放在显眼的地方，以便主席能第一时间看到。距离西柏坡280多公里的张家口，为什么让毛泽东如此关注呢？此时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也已渐趋明朗，刚刚打响的平津战役就成为了解放战场上的重头戏。平津战场上国民党的最高指挥官正是解放军的老对手，有着守城名将之称的傅作义。傅作义曾多次表示，如果共产党能取得胜利，我情愿去给毛泽东当一个小秘书。虽然身在西柏坡，但毛泽东对老对手的战略部署却了如指掌。他深知傅作义并不想到南京当光杆司令，所以他不可能南撤。而绥远是傅作义的根据地，于是毛泽东命令华北第三兵团围攻张家口，切断傅系部队西撤绥远之路。张家口被围，傅作义坐不住了，他命令自己的嫡系部队35军前往增援。 然而，就在傅作义下达命令的同时，解放军也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这个决定使得傅作义的精心部署成了泡影。
4: 包围张家口以后，傅作义没把它看作是我们平津战役里的一部分。当他的密云被我们打下来以后，傅作义又判定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已经入关了。
2: 得知东北野战军入关的消息后，傅作义自乱阵脚，他误以为东北野战军要直取北平，因此急令三天前西援张家口的第35军东撤，返回北平护驾。35军军部里，军长郭景云拿着命令，眉头紧皱。现在回撤北平，谈何容易呀？此时，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已将张家口团团围住。毛泽东下达的命令是对张家口守军围而不打。在解放军看来，他们的包围万无一失，可就是这个万无一失，却出了大问题。12月6日一早，司令部收到前线报告，35军不见了。侦察员马上寻找35军下落。原来就在这天凌晨，突降大雪，在风雪和夜色的掩盖下，一支由400多辆军用汽车组成的车队，在张轩公路上一路疾驰。车上的士兵身穿统一的浅蓝色棉衣，他们抱着枪，相互依靠着取暖，头顶棉帽正中的帽徽上结了一层霜。这400多辆车上坐的就是国民党35军2个师20000余人，他们的目的地正是北平。车队一路上只遇到了零星阻击，包围张家口的解放军主力去哪儿了？原来就在35军增援张家口以后，解放军将主力布置在了张家口以西，目的是防止敌人退向绥远。但当发现35军不是西逃，而是撤回北平时，解放军猝不及防，来不及调遣兵力，35军就这样在眼皮子底下溜走了。收到前线报告，毛泽东异常着急，中央军委命令务必将张家口与宣化之敌分割包围，并切断国民党军队之间的联系，而35军却轻易逃走了。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毛泽东立即电令埋伏在张家口到北平一线上的华北野战军2兵团司令员杨德志，追击35军，务必将其截住。战机稍纵即逝，毛泽东彻夜难眠。由于一直没有收到前线的报告，他再次发去问询的电报。
4: 如果35军推迟到北平，可能对傅作义下决心从天津海口南逃就要发挥作用。所以能不能抓住35军，这对完成中共中央的军事部署、完成平津战役的部署至关重要。
2: 此时杨德志的部队正在顶风冒雪行军，战士们不吃不喝不睡觉，为了更快一点，他们顶着狂风跳进结冰的河水中，战士们都希望能够尽早追上敌人。骑行一天一夜后，侦察部队终于发现了35军踪迹，他们刚刚离开下花园逃往新保安。新保安距离北平不到90公里，35军到了新保安，就等于一条腿迈进了北平城。形势危急，杨德志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追击敌军。解放军追到新保安时已是傍晚，通过侦查，35军就在新保安。杨德志赶紧将情报发给西柏坡的毛泽东，自己率领部队埋伏在了新保安通往北平的必经之路上，以防止35军继续南撤。可杨德志心里清楚，单凭自己的部队很难困住35军。35军配备全套美式装备，机械化的部队战斗力十足。 而杨德志带到新保安的只是一个旅的兵力，况且为了便于行军，战士们只带了轻武器。随着天色一点点暗下来，狂风也收起了白天时的威严。此时郭景云趁夜色逃跑的话，一旦战斗打响，那必将是一场恶战。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夜新保安城里格外宁静。原来郭景云逃出张家口时携带了400多桶汽油和军械维修设备，他认为连夜奔回北平损失太大，所以命令35军在新保安休整一晚，而这成为了郭景云噩梦的开始。8日清晨，新保安城里集结号响起，35军整装待发，准备继续向北平撤退。临时军部里，郭景云正盘算着回到北平见到傅作义如何邀功。这时，他收到了一个坏消息。就在郭景云和他的35军酣睡正香之时，杨德志兵团90000人披星戴月到达新保安，犹如神兵天降，兵临城下。得知35军被围新保安后，身处北平的傅作义慌了神，他急忙派出怀来104军营救35军。104军绕到新保安东南地区向西攻击，企图救出35军。为了解救自己的嫡系部队，傅作义几乎出动了北平城内所有可用的飞机，对解放军阵地轮番轰炸。轰炸过后，解放军官兵从战壕里爬出来继续作战。东西两面敌军距离最近时只有短短4公里，但始终不能会合。1948年12月21日，解放军对被围了13天的35军发起总攻。22日，新保安战役告捷，35军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新保安告捷，毛泽东给华北野战军发去了祝贺的电报，但是放走35军还是让他心存忧虑。中共中央的命令，战斗部队不遵守或打折执行，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里，这段时间显得最着急、最紧迫。1948年9月8日，西柏坡这间小小的伙房里挤满了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悉数到场。中共中央召开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九月会议。会议总结了抗战胜利以后人民解放军作战以及整党土改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提出要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任务，在政治、军事、经济、党建上向全党提出了要求。会上，毛泽东着重强调了遵守纪律的重要性。他说，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从中央机关、中央代表机关一直到各地，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封锁消息，存有杀人之权，这些状态必须改变。会后，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24方针成为各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学习的重点。一场加强纪律教育之风在各级党组织、部队开展起来，很快，中央强化纪律教育就收到了成效。组织纪律放在第一位，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这样才是能打仗、打胜仗的人民军队。不拿群众一个苹果，展现了人民军队的良好纪律，树立了人民子弟兵在群众中高大的形象。 解放军正规化建设也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期间关注的重点。军旗军徽是军队庄严神圣的象征。

0: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确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从此，八一军旗飘扬在祖国大地之上。同时，军徽的样式也确定为镶有金黄色边的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军旗军徽的确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走上正规化建设道路的重要标志。西柏坡是立规矩的地方，这次在西柏坡开始的整军运动，纯洁了组织，增强了团结和纪律性，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对解放军的巩固发展和争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我们是共同的子民，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0: 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始终与人民血肉相连，生死与共，是人民军队的制胜之本，力量之源。解放战争胜利后，这支由人民中走来的军队又担负起了保家卫国、参与国家建设的各项任务，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历史连接着昨天与今天，现在中华民族正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也是强军梦。在强军新军的新征程上，人民军队将继续高歌猛进，阔步向前，坚守不变的军魂，书写时代的荣光。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伤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948年，在战事频繁的中华大地上，战争的天平已经出现了剧烈的倾斜。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全面的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而国民党方面却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1948年9月至11月，东北野战军歼敌47.2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在总数上超过了国民党军队。此时，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最初的120万人发展到300万人，而国民党的军队却由之前的430万人锐减至290万人。同时，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打响，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质变。1948年11月28日，一架美国海军专机由上海起飞，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飞机上乘坐的是即将拜访美国国会的宋美龄。在此之前，蒋介石已多次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请求迅速给予增加军事援助，但却遭到了杜鲁门的无情拒绝。于是，素来在美国影响广泛的宋美龄决定亲自出面，为蒋介石打开局面。然而，美国方面的态度却极为冷淡。宋美龄的访问被定义为私人来访，不再享受红地毯和入住白宫的待遇，更没有机会向国会发表讲话。苦等9天后，宋美龄才得以与杜鲁门会谈1小时，然而并无收获。杜鲁门甚至以挖苦的口吻谈及宋美龄访美一事，称她的到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一个月后，求援失败的宋美龄黯然离开华盛顿，她的出面未能帮助蒋介石获得美国更多援助。由于蒋介石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一再失利，美国已经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继续投资在蒋介石政府的战车之上，态度开始由支持转为观望。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被夹在中间，备受煎熬，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在目前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求和平。此时，在中国的北方，一个名叫西柏坡的小山村里，寒冷的空气中开始洋溢着迎接新年的气氛。夜深了，中央军委作战室里依然灯光明亮。毛泽东像往常一样站在巨幅地图前，陷入了思索。经过2年的战争，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西解放了绝大部分地区，而且把战线延伸到了长江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10月22日，郑州解放；11月30日，徐州解放；12月24日，张家口解放。直至1949年元旦前夕，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被迫退至长江以南。回到书房，毛泽东起草了当天的最后一份电报，命令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在取得淮海战役胜利之后，休整2个月至3个月，然后渡江南进。用不了多久，这份电报就将化作一串电波飞向前线。然而，毛泽东内心十分清楚，此时此刻飘荡在这个偏远山区上空的，除了关于战争的电波，还有许多关于和平的讯息。而随着1949年的临近，这种和平讯息越发频繁起来。
就在中共中央着手部署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时候，国民党政府正在通过种种渠道向社会各界释放要与中共和平谈判的信号。当和平谈判的呼声愈发高涨的时候，在长江南岸的漫长战线上却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湖南、四川、广西等地的国统区内陆续出现了新的征兵公告，一些20到35岁的青年男子经常无故失踪，有的人因为出门买盐就再也没有回家。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在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四川、福建、台湾等地增设了7个编练司令部，一批批新兵被补充入伍。蒋介石试图通过和平运动拖延时间，招兵买马，如能争取3到6个月的时间，便可将军队由现有约290万人重新扩充到350万至500万人，造成兵力上的优势。如能拖到5月长江水势上涨，解放军即便插上双翅也无法飞越长江天堑。为了防范解放军提前渡江，蒋介石还在长江沿线部署了空军和海军。海军舰队负责沿江巡逻，严密监视江面动向。空军负责分区侦察，密切注视着解放军的一举一动。毛泽东对于国民党和谈的意图一直有所洞悉，为此他曾多次撰文给思想上有所动摇的人士以提醒和警示。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大约3年左右的痛苦，接受反动派的欺骗，停战议和，让其休养生息，然后被迫再打，我们就将受程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痛苦。随着和谈风潮的不断蔓延与渗透，国民党内部也正在发生一个重大而微妙的变化。国民党内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即将取蒋介石而代之，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副总统、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国民党临阵换帅的背后又布设着什么样的迷局呢？李宗仁，国民革命军陆军1级上将，抗日名将。1938年，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取得歼灭日军20000余人的重大胜利。国民党内部希望通过推举较为温和的李宗仁，获得与中共停战对话的机会。此时，一个更大的幕后推动力逐渐显露出来，李宗仁的上台已与这个更大的势力密切相关。从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开始，斯图雷登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往来。斯图雷登与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私交甚好，然而随着国民政府由盛转败，斯图雷登开始越来越多地向马歇尔表达对蒋介石的不满。1948年5月，斯图雷登致信马歇尔称，现在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主义传播，除非有一受爱戴之领袖能号召民众并恢复军队之作战意志，不能希望蒋委员长充当此种领袖。

0: 随着蒋介石政府的一再溃败，国共两党隔江对峙，这时的斯图雷登注意到了横亘在二者之间的一条长江。长江在中国战争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险要的地理条件曾经数次造成过分裂割据、南北分治的局面。熟悉中国历史的斯图雷登决定利用这一点来实现一项计划。1948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与斯图雷登进行了一次秘密的长谈。李宗仁表示，美国政府应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表示新的领导人如果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国民党就有把握将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从而保存国民党的半壁江山。划江而治，再造南北朝的设想让李宗仁与斯图雷登走到了一起。此时站在国民党背后的美国，一面推举新的领袖，一面将划江而治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同时美国舆论也加紧放出蒋介石下台的空气。1949年元旦前的几天，蒋介石几乎都在遣词造句，军事的失利、美国的抛弃、桂系的逼宫，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在元旦当天公开发表一篇文告。在这篇文告中，他将检讨自己的过失，暗示即将下野的决定，并将做出求和的诚恳表态。只要和平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正当蒋介石还在字斟句酌时，一个人正驾着快马飞驰在西柏坡的乡村土路上。1948年12月30日，在西柏坡附近的新华社编辑部，人们看到新华社社长廖承志风风火火地走进来。据新华社编辑陈桓回忆，廖承志将一篇稿子递给他，催促说：“好好念，我要计算一下时间。”全文4953字。陈桓刚刚念完，廖承志看了看表，拿过稿子就匆匆走了。廖承志骑着马，一口气跑了几十里，渡过滹沱河，来到位于井陉县库农峰村的新华广播电台口播部，亲自把稿件送到了播音员丁一兰的手中。1948年12月31日，南京总统府，蒋介石决定再次审阅一遍即将发表的元旦文告，此时距离预定的发表时间还有几个小时。这时南京总统府收听到的另一则新年献词却让蒋介石措手不及。今天的河北省井陉县天户村仍旧保留着西柏坡时期的新华广播电台旧址。当年这里矗立着一座60米高的信号发射塔架，发射功率高达3000瓦。从这里发出的信号不仅能够覆盖全国，甚至能够到达美国的西海岸。1948年12月31日，一篇言辞犀利的文章从这里发出，传向世界。这篇文章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1949年撰写的新年献词，文章的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1: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在我们的敌人方面也不怀疑了。
0: 毛泽东首先回顾了人民解放战争走过的曲折路程，随即笔锋一转，严肃地指出，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 他们就一天比一天的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及边缘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早在1948年2月，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发表了一篇告中国人民书，公开鼓动曾受教育的爱国人士要组织新党，支持国民政府谋取和平的努力。在国民政府和美国的扶持下，一系列和平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应声成立。他们本着不偏向国民党也不偏向共产党的中间立场，提出平分天下、划江而治和南北朝的理论，呼吁共产党怜惜敌人，容纳异己，不用武力，适可而止。究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毛泽东通过一个故事向全党、全军、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做出了回答。
2: 其中他就以卢浮和蛇的故事就专门讲了，是吧？哎，国民党他就是一条冻僵的蛇，当我们好心地把它这个暖的苏醒以后放过来，他会把我们给咬死的。
0: 毛泽东借用农夫与蛇的故事，表明中国人民绝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并郑重声明，只有彻底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在文章的最后，毛泽东豪迈地宣布了1949年将要发生的事情。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1949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成就。1949年，将要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3: 万的人民战士庄严的宣誓，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
0: 在淮海战场、平津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在战壕里收听到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备受鼓舞。各战区指战员纷纷致电中央军委，表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负责播送新年献词的播音员丁一兰后来书写下了这样的回忆：1948年底，我播出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重大的使命感激励着我，对人民解放事业胜利的信心鼓舞着我们，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1月31日，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到西柏坡，他就是秘密到访的苏共中央代表、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此前，美国方面曾散布消息，苏联将派出特使调停国共战争，如若使共产党军队停留在长江以北，国民党保住长江以南，那么作为交换，美国将会承认苏联在满洲的特权。就在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后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又向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发出外交照会，请求调停国共战争，促成划江而治。为此，斯大林特地致电毛泽东，就是否参与调停及如何回复征求中共的意见。毛泽东在复信中建议苏方应这样回复：采取什么途径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 苏联政府基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参加对中国内战双方的调解工作是不可取的。最终，在长达一周的会谈中，这位来到西柏坡的苏联特使没有提到划江而治，相反，他说自己不会发表决定性的意见，只带着两只耳朵，是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要向斯大林同志汇报。米高扬对毛泽东说，他相信中国共产党很快就会取得胜利，彻底的解放全中国。就在米高扬到达西柏坡的当天，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收官，中国革命走过三大战役，进入了历史的新阶段。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共同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南下，渡江战役打响，国民党妄图通过和谈阻挡解放军渡江的阴谋被粉碎了。4月23日，人民解放军一举攻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进入国民党统治权力的中心南京总统府，在中国大陆统治20余年的国民党政府瞬间崩塌了。渡江战役的胜利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同时也奏响了新中国成立的序曲。就在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10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国革命如毛泽东所言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这篇诞生于西柏坡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70年过去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已经化为一句座右铭，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新的时期将革命事业继续向前推进，直至胜利的彼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晚卫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

0: 旺火添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金广大讲堂，
3: 2026年7月5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经达到238颗。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主要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低轨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按照规划，千帆星座将面向全球提供通信、导航、遥感感知、在轨计算等综合性网络服务。以千帆星座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是构成我国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50万个5G A 基站，推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加强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从成熟商用的 5G 加速发展的 5G A， 到前瞻布局的 6G 万兆光网，再到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信技术不断落地，万物智联、通天地一体的时代正加速到来。那么，新一代通信网到底新在何处？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为您深度解读。
4: 大家好，我是王志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3: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我国4G、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目前正参与推进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
4: 一提到通信网呢，大家最直观的感觉可能是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但是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那就像电网我们只理解为家里的插座一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了。手机、路由器还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入口，它的背后呢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通信网呢，它不同于公路、铁路和输电网，这类网络呢其实它有一个肉眼可见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长什么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

0: 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信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这里是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国内第一条 5GA 汽车柔性生产线坐落于此。在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自主运转， AGV 小车穿梭配送，整间工厂就像拥有自主意识的智能体。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说呢，大概一分钟就能产出一辆车来。我们验证了 5GA 的试验是4毫秒，稳定性呢能达到99.999%。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大概是0.2秒，设备之间已经通信了50次。
1: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 5GA 技术迭代给工业生产带来的效率跃升。更令人瞩目的是，这项技术实现了汽车生产从有线到无线的跨越。传统产线依靠线缆连接设备，长期磨损引发故障，每年累计停机约60小时。 5GA 技术引入后，省去了有形线缆连接，停机时间大幅减少，每年可为企业新增约8亿元产值。5GA 技术带来的不仅是通信方式的改变，更是制造模式的变革。传统模式下，车企上线新车型需要重新布线，工程浩大，而 5GA 模式下只需给新设备外挂一个终端就能直接入网，大幅缩短改造时间和成本。一条产线可以同时适配多款车型，从刚性制造走向柔性制造。一条生产线折射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的无限可能，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它将实现物与物的超强连接。那么除了高效的连接能力外，新一代通信网还有哪些新的技术特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大家也肯定会好奇哈，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到底有哪些不同？第一个呢，就是新的连接主体。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智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第二个方面的新呢，就是我们覆盖范围的新。传统的这个通信网络呢， 它的建设啊，主要是围绕着人们日常居住常去的一些地方去开展。比如说现在从全球的整个覆盖来看啊，地面网络仅是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5%的海洋面积啊，所以这个覆盖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呢，随着人类活动的边界的进一步的扩展，携带通讯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城里啊特别关注的这个信号满格的这样一个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的这个航线、灾害的一些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和传得回。第三个方面的不同呢，是新的连接能力。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5G 增强和6G 啊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啊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官签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光纤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1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1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获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业务是打电话、发短信啊、上网，所以通信网干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是到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这种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 5GA 5G 增强的通感融合的这样一个例子。通感融合呢，它使得这个基站啊，在传输通讯信号的同时呢，同时具备感知的功能，也类似于过去我们雷达的这种感知能力。它可以识别目标位置啊，包括它的速度和轨迹啊，那么也就是可以实现一网两用啊。比如在一些低空的这个空域里啊，无人机飞的其实也是越来越多，所以通感一体的这种基站呢，它可以看到无人机在哪里飞啊，飞得有多快啊，而且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偏航。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啊，有很多大江大河，传统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监控的手段对这个船只进行监控和管理。现在我们 5GA 的这个通感的基站呢，就像是一个数字灯塔，能够持续的感知这个航船的轨迹，帮助识别哪些船舶已经偏发生碰撞等等这些风险。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网络它已经变成为一个能够有感知、会协同和判断的一个数字神经系统。
1: 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正在进行一场看似简单的乒乓球颠球测试。这台由 6G 网络实时无线控制的设备能让乒乓球长时间规律跳动，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实验验证 6G 信号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为后续工业控制等场景应用打下基础。 2026年5月8日，工信部正式批复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讯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40.3%，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预计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明确安排。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何还要坚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通信网呢和我们的道路非常相像，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得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信息通信网络。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整个网的建设和产业能力均提升，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建设带动了产业的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提升。那我们来看离用户最近的接入网。我们叫最后一公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接入网已经实现了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截止到2026年3月，我国 5G 基站的数量已经超过500万个，千兆光纤用户达到2.49亿户，那么手机的月均流量呢超过了23GB 啊，大概是2020年的2倍。再看我们的骨干网，骨干网是打通整个经济社会大动脉的一个代表性的环节。在2000年左右呢，我们是建成了8纵8横的国家骨干网光缆网，串联起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以及大概90%以上的主要的一些城市。那么近几年呢，随着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短视频啊等新的业务啊不断的爆发发展，同时面向未来呢，现在 AI 的算力的这种布局需求也越来越大，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目前的整个的骨干网光缆的总长度啊，已经是超过了110万公里，这也是全国高速公路里程的数倍。同时呢，它采用了400G、800G 这些高速光传输能力，应该说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为东数西算、云边的这种协同，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都提供了一个大容量的通道。传统的8纵8横骨干网呢，是数字世界的一个国道，它解决了通得了的问题。那么新的8纵8横骨干网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数字世界的高铁，它更加注重跑得快、运得多和时延低，所以串联起整个数字空间的人机物以及数据算力和 AI。 那么在空间网络方面卫星互联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呢，它是拥有高轨的高通量卫星，包括也在逐渐布局低轨的卫星互联网手机直连卫星这几个方面呢都是在持续发力。2023年中兴26号成功发射，成为了我国首颗超百 Gbps 的卫星。那么在低轨卫星方面呢，国网星座以及千帆星座都在加速的部署。 低轨卫星的物联网呢已经开始商业应用。在手机直连卫星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走在前列的，包括北斗短道纹的商用实验已经正式开启，在应急海洋和边疆地区已经开始广泛的应用。

0: 一台套。那么更深层次的，我们的基础设施其实它对产业的带动能力也是非常强啊。那么我们的产业能力其实是逐渐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到目前呢也有更多的像短视频呐、直播电商、在线办公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和这个智能终端的这种出现，那么他们呢应该来说都是在网络能力提升以后才真正的孕育爆发的。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建设适度超前，既是适应技术迭代演进的趋势，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的一个客观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我们作为主动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选择。信息通信是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所以它也是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6G 的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技术的演进迭代。那么通信网的这种升级路径基本以10年一代代际跃升的这样一个关键窗口期，无论是移动通信还是光通信，从地面到太空，那么每项技术呢都是在加速演进，所以应该来说呢也是适度超前来建设我们通信网适应我们的技术窗口。全球移动通信呢当前是处在 5G 的商用阶段，也在向 6G 这个创新发展去演进吧。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6: 2026年7月5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经达到238颗。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主要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低轨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

0: 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按照规划，千帆星座将面向全球提供通信、导航、遥感感知、在轨计算等综合性网络服务。以千帆星座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是构成我国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按照“15五”规划整体部署，“15五”期间，我国将建设50万个5G A 基站，推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加强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从成熟商用的 5G 加速发展的 5G A 到前瞻布局的 6G 万兆光网，再到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信技术不断落地，万物智联、通天地一体的时代正加速到来。那么新一代通信网到底新在何处？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王志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我国4G、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
1: 6G 呢，我们是说它是实现通信、感知、计算啊、智能啊、以及卫星互联这个多个维度能力的一个集成融合。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从 5G 到 6G， 从千兆到万兆，从地面覆盖到空天地海一体化，通信网呢正在经历一次系统级的跃迁。适度超前的建设呢，不是为了追求啊这个一些性能参数的好看，而是为了给智能经济提前铺好路、架好桥啊、留足空间。
0: 在中国科学院量子创新研究院，我国正在研制的世界首颗中高轨量子卫星预计将于2027年发射。作为量子通信领域的核心突破，这颗卫星发射升空后，可在全天实现实时的洲际量子通信，并与地面光纤量子网络连接，形成覆盖全球全天时服务的实用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目前量子京沪干线已落地金融、政务等保密通信场景，后续中高轨量子卫星搭配低轨微纳卫星组成的量子星座，协同地面光纤网络，将进一步完善量子保密通信体系。我国现有超7000万公里地下通信光缆，10余条跨洋海底光缆，再加上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地上光纤、海底光缆、太空卫星立体组网，光通信、量子通信、卫星通信多元融合，能够全面填补沙漠、远海、偏远无人区等传统通信盲区，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通信网络的迭代升级不仅仅是信号的延伸，更是驱动产业升级、模式创新和效率变革的引擎。当前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建设，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转型升级。 据测算，未来五年新一代通信网将带动上下游全产业链产出规模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超100万就业岗位。

0: 那么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将解锁哪些应用场景，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啊，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啊，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啊、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家庭网络呢也将从上网的这种入口变成了一个智慧生活的中枢。再有呢就是汽车，那么智联网汽车呢，它也从交通工具升级为智能移动空间。那么现在呢很多汽车已经具备了这种智能座舱，未来呢其实我们在车内可以办公啊、娱乐、学习，也可以和整个城市的一些交通系统进行实时交互。贴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呢也是从单体的这种聪明哈、走向了这个联网的协同。我们国家用 5GA 和这个机器人融合的这个赛道上已经先行先试啊，有很多的实践。那么在南方电网也开展了 5GA 智能巡检机器人实现了工业场景的突破。那么未来呢，下一代的智能机器人作为联网的智能终端，通过接入网络实现更多的行业的专业知识的共享，多机器人之间的协同作业，来完成更加复杂的生产生活任务。新一代通信网对企业的价值呢，不仅仅是网速快一点，而是改变了生产方式、组织方式。5G 加工业互联网这个重塑了整个制造的模式。像在钢铁啊、电子装备制造这些行业，其实过去很多的设备都是各干各的，数据呢也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个系统里。那么现在我们有 5G 的网络啊、工业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平台，以及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相互结合以后，设备的一些状态、生产的它的进展如何呀、它的质量的检测、能耗的这个消耗情况，都能够实时的实现这个汇集哈、然后远程维护啊、柔性生产，也打通了整个工业全要素的数据链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协同。这是中兴通信南京智能滨江 5G 工厂通过 5G 来打通设备之间的这个通信，以 5G 的机器视觉作为眼睛，实现高精度的定位和检测。机械臂呢是作为我们的手来完成装配操作。 5G 的这个云化 AGV 小车是作为组脚，来负责整个物料的精准的配送，从而实现从物料的配送啊、精密的这种贴装到最后的质量检测，全流程都是无人化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么在汽车的生产线上呢，它是有多台的这种机械臂要实现协同的这种焊接，装配的这个机械臂呢也要协同作业，所以端到端的这种传输时延呢是不能够超过4毫秒的，抖动的这种控制也是在1毫秒以内，可靠性要达到5个9以上。所以如果网络的时延过高、抖动过大，就可能造成我们的焊点偏移，工件呢就报废了。所以应该说啊，不同的业务对网络的这种要求差别是很大的。第二个就是保安全，我们的新一代通信网

0: 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哈。我们很多传统的港口里呢，它是通过一个桥吊啊进行很多集装箱的一些操作，所以我们的这个桥吊司机呢，要爬到几十米高的这个驾驶舱内，而且一坐就是一天都是这个八九个小时啊，风险非常高，工作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工人其实可以在中控室远程啊来操控啊，包括我们的码头的这个桥吊，包括我们的矿山的设备和一些运输的设备，都可以在我们的操作室啊来进行控制。这个控制指令呢，实际上是毫秒啊，这个和百毫秒左右啊就可以传递到，这样呢就可以实现啊我们的工人啊从高危现场退出来。我想也是体现了啊我们新一代通信网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啊、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那么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吧，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还有呢，就是低空智联网，广东佛山顺德依托 5G 网络打造了一机多巡的政务飞机，融合了13个局办、10个镇街，那么超过30个场景的这个政务数据采集，它的巡查效率呢提升了4倍，年节约财政的资金57%。南京市呢，它是依托江河的这种船运特色啊，来这个开展低空经济的一些探索，打造了长江低空物流的新业态。物流飞行呢，200架，这是每天的大概一个数量，服务近50万名的船员以及超过3200多家的航运的企业。总体来看呢，新一代通信网潜移默化赋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便利生活，提效生产，守护城市，普惠公共服务。
1: 在湖北省住建厅的指挥大厅里，巨型电子大屏实时呈现着全省地下管网完整的健康体检报告。这套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智慧监管体系，是湖北省依托数字化手段筑牢城市安全防线的智慧大脑。它汇聚了全省16.4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6.7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信息，可以全天候实时监测管网周边气体温度、湿度、压力等关键指标，能够第一时间精准捕捉各类安全隐患。整套系统高效运转的背后，正是新一代通信网在默默提供支撑，让海量数据实时回传，秒级响应。2026年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六张网规划建设作出具体部署，明确要求统筹布局，协同推进。六张网建设各有定位，环环相扣，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有利于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其中，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五张网提供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是打通基础设施、协同壁垒、释放整体效能的关键。那么，新一代通信网究竟该如何建设，才能更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数字底座？ 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一代通信网络这么重要，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建呢？我认为呢，关键在于分类施策、协同共建、安全韧性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分类施策，按照技术发展的这个阶段的差异化来布局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呢，这个依托前沿技术创新迭代的落地哈 5G 和千兆光网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建设的阶段，那么 6G 呢是处于一个技术攻关阶段。为此呢，我们需要根据各类通讯基础设施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精准制定适配的建设策略，统筹协调哈各类资源，避免同质化和超前化盲目的这样一个布局。那么针对 5G 千兆光网、100G 骨干网这类成熟的技术，建设重点呢更多的将聚焦补短板、提质量和扩覆盖，持续推动这个网络资源呢向农村呢一些偏远地区还有一些呢重点保障的一些地区去下沉和延伸。对于刚刚进入到商用起步阶段的一些新技术，它的工作重点呢更多的就是抓场景、促规模和建生态，首先形成一批能够复制的示范项目然后再由点到面大范围的逐步的这种铺开推广。对于前沿性的一些技术，比如说第六代移动通信，更多的呢是要进行这个关键技术的研发、实验验证和这个标准这个研制。那么在新一代通信网的竞争中牢牢把握这个主动权。第二方面呢就是协同共建这个新一代通信网能够和其他的设施相互的赋能。当前呢国家也是在同步的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物流网、城市地下管网这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这六张网呢应该说不是孤立，而是相互支撑、彼此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体系。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一个这个数字系统的底座，所以它为水电、物流等这个传统设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撑。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借力，反过来呢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落地条件。比如通信网如何赋能算力网，算力呢它就像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动机，而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输送动力的这样一个高速公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东数西算的实施落地吧，让东西部的这个算力协作虽然它俩离得很远但是能够像在同一个城市一样高效的使用。比如说在扬州有一款教育大模型，它是放到西部宁夏的中卫完成了8小时的这个训练，然后呢通过400G 这样一个专线宽带专线把训练好的这个模型传回到扬州本地进行部署和应用。再有呢新一代通信网赋能地下管网、水网、电网，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的这个管廊中呢传感器它是可以实时的监测这个周围的气体温度、湿度，还有一些火灾的这种风险。巡检的机器人可以全天的自动巡检，所以管理平台呢可以快速的定位隐患并且对工业方面的进行实时的派单处置。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就是在厦门城市管廊公司呢它是通过布置了15000多个物联网的感知设备，通过这个机器人实现自动的巡检，对整个管廊的状态呢进行全面的监测，所以把平均的这个应急响应时间呢从2个小时直接缩短到5分钟。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也可以借力其他的这个基础设施，像光缆、基站、边缘机房它不用单独的征地去开挖它就是跟着道路地下管廊、铁路、港口和这个水利工程、物流枢纽来进行同步的规划建设和运维，这样呢也可以避免重复的挖路、重复的投资。比如说在新建地下管网的时候呢就是预留通讯管孔在建设物流的这个园区时候呢同步来部署 5G 的这种专网和一些边缘的计算节点。 在高速公路和这个港口建设的过程中呢，同步部署车路协同和低空通信的这个设施，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降低建设成本，也能够进一步提高整体的效益。第三个呢，就是在安全韧性方面的这样一个需求，让通信生命线扛得住冲击。新一代通信网越重要，安全韧性就越关键。现在一旦网络断了，不只是打不了电话、上不了网这么简单，移动支付、这个交通调度、远程医疗、工业生产，还有像城市的应急，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整个社会运行都可能受阻。因此，通信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数字生命线，不仅功能要强大，还要扛得住灾害，经得起冲击。网络自身的韧性建设很重要，但是呢，它确实也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一旦遭到暴雨、台风这些这个极端的灾害，局部的区域会出现通讯的中断，这时候呢，应急通讯将发挥生命线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在探索一些方式。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新的装备，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通讯平台，它是可以快速的搭建空中的这样一个基站，来实现立体的这个信号的这么一个覆盖啊。未来呢，叫临近空间的这种飞艇通信啊，包括手机直连卫星啊，这些技术装备都会这个逐渐成熟吧，也能够极大的缩短通讯恢复的这样一个速度。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谢谢大家。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4: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河。
3: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4: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我是灵儿。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内科主治医师叶丽。一说到心肌梗死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心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胸口剧痛，但急诊科的医生却提醒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心梗患者从头到尾都不觉得胸口痛，他们表现为牙痛、胃痛、肩膀痛，甚至只是嗓子发紧。正因为以为是小毛病，挂错了科室，一拖再拖，最终错过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是安医二附院急诊内科的叶丽医生，帮我们一起识破心梗的伪装。欢迎叶医生。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急诊内科的医生，在急诊几乎每个班次都能遇到心梗的患者，其中有一位患者让我印象特别深，他明明是心梗，却反反复复看了2天的牙科，

0: 等到被家人送到急诊，心肌已经大面积坏死，非常可惜。所以今天我们想认认真真的讲一件事：心梗是一位伪装大师，除了胸痛，还有很多疼痛和不舒服，都可能是他发出的警报。
1: 那在识破伪装之前啊，想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心梗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这么危险呢？
0: 好的，我们可以把心脏想象成一台永不停歇的发动机，而给这台发动机供血的管道就是冠状动脉。大多数心梗的来源是冠状动脉里长了粥样硬化斑块，某一天斑块突然破裂，血液里的血小板迅速聚集上去，形成血栓，一下子把血管完全堵死了。血管一堵，下游的心肌就断粮了。缺血、缺氧，然后开始坏死。这里有一些关键的数字：心肌坏死通常在20到30分钟内开始，1到2小时以内出现大面积的凝固性坏死。若持续缺血超过6小时，心肌坏死范围可能达到70%以上。12小时后，几乎全部受累区域的心肌细胞将发生不可逆的损伤。也就是说，从血管堵上的那一刻起，时间每1分钟都在吃掉心肌。我们急诊有句话叫"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
1: 那这个病在咱们国家有多常见呢？
0: 命"。非常常见，而且负担很重。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心血管病目前仍位居我国城乡居民死因的首位。大约每5个死亡的人里，就有2个是死于心血管病。具体到急性心梗，2023年，我国急性心梗的初发病率是每10万人87.6例，而且男性发病率大约是女性的近2倍。另外，还有一个趋势值得警惕：心梗正在年轻化，40多岁、30多岁发病的已经不再罕见。熬夜、抽烟、高压的工作，都是年轻人心梗的推手。
1: 那叶医生啊，既然时间这么的宝贵，心梗的抢救的黄金时间，那到底是怎么算的呢？
0: 对，目前公认的标准是从患者第一次接触到医疗资源开始，要在120分钟内把堵死的血管重新打通，这就是大家常听到的黄金120分钟。开通血管主要有2个办法，一是急诊介入手术，也就是放支架，条件好的胸痛中心要求入门到球囊扩张控制在90分钟以内。二是溶栓治疗，就是用溶栓的药物把血栓化开。越早开通，救活的心肌越多，患者存活率越高，后遗症越少。
1: 那在您的经验里啊，最耽误时间的是哪一环？
0: 最耽误时间的并不是在医院，而是在患者自己，可能是在家的时候，很多患者疼了以后先忍一忍，睡一觉再说，或者自己开车来医院，甚至先去找熟人就诊。真正理想的流程是，一旦怀疑心梗，马上拨打120，由救护车送进有胸痛中心的医院，走绿色通道，绕行急诊科，直接进导管室。这条路上，每抢回1分钟，就多救回一片心肌。
1: 那接下来啊，也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核心的话题了，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很多患者啊，压根他不是胸痛，那典型的心梗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么，典型的心梗疼痛有几个特点，位置呢就在胸骨的后方，也就是胸口正中偏左这一片儿。性质不是针扎一样的刺痛，而是压迫感、挤压感、发闷、发紧。很多人形容像压了一块石头，这种不适可以放射到左侧的肩膀、后背、左上臂，一直到小指和无名指，也可以放射到下巴。通常持续超过20分钟，休息也缓解不了，还常常伴着一身冷汗、恶心、憋气，甚至有强烈的恐惧感。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出现这种情况不要犹豫，马上拨打120。
1: 那叶医生，为什么有的患者会不痛，或者是痛在别的地方呢？
0: 那么这就要从我们的神经说起了。 心脏本身没有我们皮肤上那种精确的定位神经，它的痛觉信号又通过这个内脏神经传进脊髓。那么很巧的就是呢，心脏的传入神经和左肩、左臂、下颌这些部位的感觉神经在脊髓里汇合在差不多的阶段，大脑收到信号的时候，经常就搞混来源了，明明是心脏在喊疼，大脑却以为是肩膀疼、牙疼，这在医学上我们叫做放射痛或者是牵射痛。那么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梗死发生在心脏的下壁，会刺激到膈肌和这个迷走神经，患者可以表现出来这个上腹痛、恶心、呕吐，是我们看起来就像胃肠炎一样。
1: 也就是说，心脏的这个报警信号可能它会接错线啊，传到别的地方了，对吧？
0: 非常形象的总结，研究也证实，不典型表现的这个心梗啊，并不少见，而且在这种老年人、糖尿病患者和女性中更多见。更麻烦的是，正因为表现不典型，患者和家属容易不当回事儿，就医就会更晚，这类患者的总体预后反而就更差。所以接下来的内容，请大家一定要听仔细了。
1: 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个个的来拆解一下，就是心梗最常见的这个伪装，它到底是有哪几种呢？
0: 那么我总结了大概有7种。每一种呢都配上我在急诊遇到过的真实场景，大家听的时候可以对照一下身边的人。
1: 可以
0: 那
1: 留
0: 么，
1: 意一下，对吧？那这第一种是什么呢？
0: 就是牙痛、下巴痛。我遇到过一位50多岁的先生，连着几天一爬楼梯就牙疼，歇一会儿就好了，去口腔科查了个遍，牙是没毛病，后来发作越来越重，来急诊一做心电图，是一个下壁的心肌梗死。那么怎么识别呢？那个心梗式的这种牙痛啊，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说不清具体是哪颗牙痛，疼痛和劳累、情绪激动明显是有相关性的，一活动就犯，一歇就好。按压牙齿、摇晃牙齿都不能复制这种痛。那么牙痛找不到牙的病，我们就要想到这个心脏了。
1: 这第一种就是牙痛、下巴痛，那第二种呢？
0: 第二种就表现为这个上腹痛，也就是说大家常说的胃
1: 胃
0: 痛，
1: 痛啊。
0: 哎，对，这是最容易出人命的一种伪装了。一位60多岁的阿姨，半夜就是上腹痛、恶心、呕吐，自己和家人都以为是急性胃肠炎，吃坏肚子了，在家熬到了凌晨，人呢越来越虚，出了一身冷汗，送到医院一查，是急性的下壁心梗，差点就没救回来。那么我们这一类这个上腹痛的识别要点就是，如果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抽烟这些危险因素，突然出现说不清原因的上腹痛，尤其是伴着一身冷汗、胸闷、憋气，而且肚子按上去并不是特别疼，不要只想到这个胃，先要排查一下心脏，那么做一张心电图也就几分钟的事情了。
1: 就是这种也是要特别警惕啊，就是第二种可能就是上腹痛，就是大家说的这种胃痛，它也是
0: 对，
1: 非常容易出人命的一种伪装了。
0: 是的，是
1: 好，
0: 的。
1: 那这第三种呢？
0: 那么第三种就是左肩、左臂就是上肢的一个疼痛，就我们常常被当成了一个肩周炎、颈椎病啊。就我遇到一位患者，就是左肩膀疼了2个星期，一直贴膏药、做理疗，直到有一天爬了3层楼，疼得都停下来了，才到医院来，结果发现是一个心梗的前兆。那么针对这一类患者，我们识别的要点就是肩周炎的这种痛啊，是和胳膊的动作姿势关系就很大。但是我抬手外展到某个角度就疼，局部按着也疼。但是心脏来源的疼，就是一使劲就犯，休息一下就好，跟胳膊怎么摆放没有关系，按呢也按不出痛点。
1: 那其实这两个它是很好区别的，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对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好，这是第三种，那第四种是什么呢？
0: 第四种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嗓子发紧，喉咙像被人掐住了一样。有些人觉得自己是不是得喉炎呢、咽炎了、这类患者的典型描述就是，我一快走，一爬楼，一活动量大，喉咙就发紧、发
1: 发
0: 堵，
1: 堵，
0: 停下歇几分钟，就松开了。但是喉咙本身呢又不红、不肿、也不发烧，吃些什么含片啊、消炎药啊都不管用。 那么中老年人如果出现这种就跟活动相关的这种咽喉的紧缩感，一定要先去看看心内科。
1: 这一点也是要提高警惕的。这是第四种，就是感觉嗓子发紧啊，喉咙感觉像被人掐住的，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被当成是咽炎了啊。其实也是有
0: 对，
1: 很大区别的。好，那我们这第五种呢？
0: 第五种就最隐蔽了，它就根本不痛啊，就是胸闷、憋气，我们就叫做无痛性的这种心肌梗死，或者叫禁忌性的心梗。这类患者，这类呢，这类情况在糖尿病患者和这个七八十岁甚至以上的这些老年人中就特别多见了。
1: 比较常见一点啊，
0: 对，是的。那么以前就我们见过一个70多岁的这个老糖友啊，就是糖尿病患者，他就是觉得这两天没劲儿，喘不上气，然后虚汗，家属以为他是感冒了，然后送到医院一查，也是一个大面积的心梗。所以呢，就老人啊，糖尿病患者突然出现这种说不清原因的这种胸闷、气短、大汗、乏力，哪怕一点都不痛，也要按照心脏的问题来排查。
1: 那也是要特别的提高警惕了。好，那这第六种呢？
0: 第六种就是我们在急诊也常见的一种患者，一类患者，就是那种哎，突然出现一个头晕、眼前发黑，然后甚至直接就晕倒了，就是这种晕厥代查的这种病人，我们也经常很常见。那么心梗可以引起严重的这种心律失常、血压的骤降，然后脑供血一下子就跟不上了，人就晕倒了。那有一些老人晕倒之后呢，以为自己缓过来了，觉得没事儿了，其实最危险的这种时刻还没有过去。凡是这种中老年人不明原因的这种晕倒、大汗淋漓、头晕、眼发黑这些情况，必须要送到医院查验一下心电图和心肌酶。
1: 这一点也是要提高警惕的，就是头晕啊、眼前发黑啊，甚至晕倒也是要，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啊，觉得不能够当回，不能不当回事儿。
0: 对对对，
1: 好
0: 是的。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第七种呢。
0: 第七种那也是就是症状很不典型哦，就出现这种极度的这种觉得疲乏、虚弱，就觉得自己很没劲儿，但又说不清是怎么
1: 到
0: 不
1: 底是
0: 舒
1: 什么
0: 服。
1: 原因？
0: 对，然后这一点呢，在我们女性朋友中就尤其要注意了。那么研究显示，女性心梗的患者不典型的症状更多，除了前面说的这几种，还有一个很典型，很常见的就是，哎，突然觉得浑身没劲儿，虚弱的跟平时完全不能
1: 不太
0: 比，
1: 一
0: 就非
1: 样
0: 常不，
1: 啊，
0: 哎，
1: 不
0: 不
1: 正
0: 太正
1: 常，
0: 常，哎，可能就伴发一点什么恶心啊、后背发沉啊这些情况。那么很多女性患者会都自己都说，就是觉得自己不对劲，和平时累了完全不一样。那这种重视，那请重视这种就是说不清的这种不得劲，他可能就是心脏在求救。
1: 好的，那刚刚叶医生也就和大家说了这七种伪装啊，真的每一样都有自己典型的特点，所以大家一定要很好的去甄别了。我们也和大家说了，信息量非常大，那您能不能帮大家提炼一个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好记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呢？
0: 可以可以，那我就送大家四个问句
1: 好，
0: 啊。那么第一问呢，就是不舒服是不是在劳累、运动、情绪激动、受寒的时候出现或者加重？那第二问呢，就是哎，这种不舒服停下来休息几分钟，能不能明显的缓解呢？那第三问就是这种痛你能不能用手按出来，或者跟姿势、动作有关？那么按不出来、姿势无关的这些疼痛，我们要想一下，要考虑到是心脏的问题。那么第四问，有没有伴着一身冷汗、胸闷、恶心、憋气这种？如果有以上情况，那就要高度怀疑心脏的缺血。如果这时候是第一次发作，那么尽快去医院，完善一些心电图啊、心肌酶的相关检查。那么，如果这种不舒服持续超过了20分钟，休息也不能缓解，那么你就不要等了，直接拨打这个120。
1: 这时候就应该要特别的注意了，提高警惕了。这听下来
0: 对。
1: 啊，这些伪装真的是防不胜防啊。那有没有哪一类的人群啊，就要特别提高警惕呢？特别要注意的呢？
0: 对，那我们就是在临床中，我们有几类人是需要格外警惕的。那么
1: 格外
0: 第一
1: 小
0: 类
1: 心
0: 就
1: 的，
0: 是，对，第一类就是糖尿病患者， 这个现在糖尿病患者非常多，
1: 对，
0: 临床上很多，长期的这种高血糖啊，它会损伤我们的这个神经，出现这种糖尿病的神经病变，那么心脏发出的这种疼痛的信号呢，它就传不上来，所以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啊，心梗就常常不痛，那我一发现就很严重，而且经常都是血管病变，很管状，很严重，那么建议就是这种糖尿病的患者把这个心电图、心脏的评估纳入每年的这个常规体检。那么第二类就是老年人，尤其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那么常常就表现为一些乏力、气短、意识模糊这些很模糊的症状。我家属的话呢，自己又说不清楚，那么家属可能就不能及时的发现他的情况。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女性啊，女性心梗的不典型比例更高。而且存在，而我们觉得心脏病像男人得的病啊，这种老观念啊，那么女性患者就更容易被忽
1: 忽视
0: 视，
1: 了
0: 那么
1: 啊，
0: 然后就医就更晚。那么第四类人群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危险因素的这些人群。那么糖尿病的危险因素有哪些呢？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啊、长期的抽烟、肥胖，那么有心梗猝死的家族史，还有我们现代人很常见的一些长期的熬夜。然后精神的压力非常大，这些年轻人也是需要警惕的。这些人心梗的概率本身就很高，那么对任何一个可疑的信号，都该多一根弦。
1: 这四类人群要特别小心，特别注意啊，提高自己的警惕了啊。也就是说，危险因素越多的人，越不能只能够等到这个典型胸痛出现，对吧？
0: 完全正确啊，还有一点提醒这个家属，老年人的表达往往不清楚。那么老人说身上不得劲啊，胸口发空啊，这时候家属千万别只当他是年纪大了，多问一句，多查一下，可能就是救命的一句话了。
1: 对，要更留心一点，对吧？
0: 对，是
1: 是，
0: 的。
1: 那万一自己或者身边的人真出现这样的可疑症状，那接下来那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要和大家来一步步的提醒大家，告诉大家？
0: 对，是的，那我们就把它编成了一个四要四不要啊。先说这个四要，那第一要呢，就是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然后就立刻要停下一切的活动，不是说我起来活动活动是不是会更好一点，一定要就地的坐下或者是半躺，解开领口，保持安静，别再走动了，别再用力了，这是第一要。那么第二要呢，就是马上拨打120啊，说清楚详细的地址、主要的症状和持续时间，并且听这个调度员的指挥，因为120的调度员都是受过专业的指导培训的。那么第三要，如果调度员或医生判断可能是心梗，患者又没有阿司匹林过敏，没有活动性的出血，可以嚼服阿司匹林300毫克。注意是嚼碎了服，起效更快。但是这一步是最好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不要
1: 不要
0: 妄
1: 擅
0: 自
1: 自
0: 去吃这个这个阿司匹林啊。那么第四要就是，如果患者突然出现意识丧失、呼吸停止，那么身边的人立即要开始胸外按压。那么现在我们各大平台包括视频都有很多这种心肺复苏的这个
1: 教
0: 教学视
1: 程，
0: 频。对。那么也，其实我们这个胸外按压这些心肺复苏是我们这个普通人也是需要掌握的一项技能。
1: 技能的，对，
0: 对，那么同时也让人找到最近的这个 AED。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在各大商场啊、什么超市啊，还有一些公共场所都有这个墙上有挂着这种黄色的，叫做 AED，也就是自动的体外除颤器。这个其实使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它开机之后贴在人的这个胸口上面，它上面有提示音的，你按照那个操作就行了，普通人就可以用。
1: 相对简单一点了啊，
0: 对，
1: 好，刚刚叶医生也和大家说了这个四要，那四不要是什么呢？
0: 四不要呢？那么我们就第一不要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有些人可能说，我骑车去啊，或者我走去啊，这些都是不推荐的。路上有可能。随时可能发现恶性心律失常，甚至猝死。那么自己的车上或者在
1: 有没
0: 路
1: 有
0: 上
1: 抢
0: 是没
1: 救？
0: 有这个没有抢救条
1: 条
0: 件的。
1: 件的，对，
0: 对，那么救护车站是有除颤设备和专业的人员，它就是一个移动的抢救室这是第一不要。那么第二不要就不要迷信这种什么咳嗽自救、拍打胸口这些网传的方法，这些都是谣言，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只会耽误时间。那么第三不要，还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安宫牛黄丸可以。起效，那么就自己在家吃。 但是其实是不行的啊，这种药是不能开通堵塞的血管，它的性。

0: 医生判断，如果需要急诊的介入手术时，那个手术签字是要越快越好的。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家属就说："哎，我在打电话跟我哥哥、弟弟、妹妹、姐姐啊商量商量。"我最怕这种情况，然后这时候最该商量的人就是你面前的这位医生了。啊，我们就需要再强调一遍，这个黄金120分钟，是从第一次接触医疗资源就开始算的。你前面在家忍的每一分钟，
1: 都
0: 或
1: 是
0: 者
1: 的
0: 你
1: 啊，
0: 商量的每一分钟，都在透支这个窗口。
1: 对，是的，是的，都在耽误这个时间了。
0: 对。
1: 好，那叶医生，这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除了识别和急救，那在预防上面啊，您有没有想叮嘱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呢？
0: 对，冠心病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预防
1: 预
0: 的，
1: 防
0: 可
1: 的，
0: 以预防的啊。
1: 是。
0: 对，那么我总结一下三句话。那么第一句呢，就是管好基础病啊，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是心梗的三大推手。这时候呢，就是按时吃药，规律的监测，不要让这些指标长期的失控。还有个就是烟一定要戒啊，吸烟让心梗的风险成倍的增加，什么时候戒都是不晚的。那么第二句呢，就是管住生活方式啊，少油少盐，控制体重，每周坚持中等强度的运动，尽量是不要熬夜，学会给情绪减压。那么第三句就是也是最实用的一句，记住心梗年龄型的预警信号，相当一部分患者在心梗发生前的几天到几周出现过心发的胸闷胸痛，那就是以前没有。最近一活动就胸口发紧，或者是原来的胸闷发作的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越来越容易诱发，这叫不稳定型心绞痛，是心脏发出的最后通牒。这时候赶紧就医，完全是有机会把心梗发生之前，在它发生之前拦下来的。
1: 好，那今天的内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实用啊。我们最后呢，再帮大家浓缩一下这个重点，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请大家记住三句话：第一，心梗不只是由胸痛、牙痛啊、胃痛啊、肩背痛啊、嗓子发紧、突发的气短、晕厥、极度乏力都可能是它的伪装。那么第二呢，判断的关键不是痛在哪，而是和劳累相关，休息能缓解，按不出痛点，伴冷汗、胸闷。第三，怀疑心梗，别忍，别自己开车，立刻拨打120。黄金120分钟内开通血管，能救命，能保心。把今天这期节目转给爸妈，转给爱的人，关键时刻可能真的能救命。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叶莉医生的精彩分享，也是感谢我们各位的朋友的收听。胸痛无小事，警惕不恐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灵儿。在心血管慢病中啊，心力衰竭是最容易啊反复住院，也是最容易被忽视、最容易误判的一种疾病了。很多老百姓啊，对心衰存在着两大极端的认知。一部分人一听衰竭，就觉得心脏不行了，是绝症，时日无多啊，长期焦虑恐慌；而另外一部分人呢，觉得自己出院不喘也不痛啊，能够走路，就病好了，在家随便吃喝，停药不监测，最终导致病情加速啊，反复入院。事实上，心血管临床经常有这样一句话，说心衰不是终点，而是慢病管理的新起点。心衰可控，而且可稳，可长期正常的生活了。关键不在于住院怎么治，而是在于我们大家居家怎么养。哎，这一点很关键了。为了让普通老百姓彻底的读懂心力衰竭，我们今天也是一对一专访问答的形式啊，也是由合肥高新心血管病区医院心血管内科金医生啊，针对大众最疑惑、最容易踩坑的问题，给大家进行全面通俗的一个科普。
5: 金露，合肥高新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十余年，擅长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急性心肌梗塞、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治，现参与各种介入手术，如起搏器植入术、冠脉造影术、先心病封堵术、冠状动脉肺动脉尾封堵术、肺栓塞再通术的操作，熟悉掌握各种穿刺手术。
4: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让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彻底的读懂心力衰竭，也是邀请到的是合肥高新心血管病医院心血管内科金医生，针对大众最疑惑、最容易踩坑的问题啊，进行全面通俗落地的科普，也是帮助我们广大患者朋友在家能够精准的识别病情，科学用药，规范生活，能够规避风险了。金医生你好，首先啊，我们请您给大家用最直接的话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心力衰竭，是不是代表心脏快要停止了，人不行了呢？
6: 主持人好，然后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是所有的心衰的患者，然后和家属，是要纠正一个这个误区。我们每天门诊的时候都会遇到，患者问我，医生，我心衰了，那我是不是心脏就要衰竭停掉了？是不是就是一个绝症？我可以直白的告诉大家哈，心力衰竭，不是绝症，也不是临终的一个疾病。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心脏想象成一台一辈子永不停歇的一个加压的水泵。心脏的工作就是把血液泵到全身各个器官，给大脑、肺、肝、肾四肢供氧供能。而心力衰竭呢，就是这台水泵老化受损，动力变差，然后泵血没有劲了。心脏不是不跳了，是跳的效率低了，泵血不足，然后排血不干净，心脏血液泵不出去，就会淤积在肺里面，然后肚子里面，然后双腿，从而出现一个气喘、憋气、水肿、乏力、 然后睡不平，心慌等一系列的症状，这个就是心衰。
4: 嗯，
6: 我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轻度和中度的一个心衰，通过规范的一个居家的管理，完全可以长期稳定那个生活，不影响基本的寿命和生活的质量。很多患者规范养护十几年，病情一直都是平稳的，几乎是不怎么需要住院处理的。然后真正让人病情恶化的是不懂不管不养，然后就是个乱停药。
4: 嗯，是啊。那很多患者还疑惑啊，就是之前高血压冠心病心梗，那怎么突然就变成心衰了呢？那心衰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6: 啊，好的，
4: 嗯，
6: 我告诉大家哈，心衰从来不是突然得的，都是长年累月熬出来的、拖出来的和累出来的。
4: 嗯，
6: 没有无缘无故的一个心衰，所有的心衰都是有基础心脏问题慢慢发展而来。第一，在我国，老百姓得心衰，最常见的原因有四大类哈。第一类的话是长期高血压，一个不控制。这是国人心衰第一大原因，常年的高血压，心脏每次泵血都需要使劲顶压，然后长期超负荷的干活，心肌慢慢劳损，变厚变无力，最后发展为心衰。很多老人不吃药，断断续续吃药，看似没有感觉，心脏已经默默承受受损多年了。第二，冠心病心肌梗死后遗症。心梗之后一部分心肌坏死了，然后心肌没有再生的能力，心脏泵血功能永久下降。很多心梗患者出院后不养护，熬夜劳累，乱吃，心功能逐年下降，最终发展成缺血性的心衰。第三，长期心律不齐，房颤，心脏乱跳，心跳快，心脏无法有效收缩泵血，长期无效跳动，持续消耗心功能，慢慢诱发心衰。第四，长期不良生活习惯透支心脏，常年的熬夜、酗酒、暴饮暴食、过度劳累、情绪暴怒、久坐不动、肥胖，这些看似是个小问题，它是长期透支一个心肌的功能，是中青年突发心衰的主要的一个原因。简单总结的话，就是所有伤害心脏的一个慢病和坏习惯，长期不控制，最终的归宿都是心力衰竭。
4: 对，就是所有的是伤害心脏的这种慢病啊，还有坏习惯，如果长期不得到很好控制，它都会损害到，对吧？都会导致。
6: 是。
4: 还有那很多老百姓啊，他分不清到底是年纪大啊，体虚肺不好，还是心衰，就是怎么我们才能够知道心衰的它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呢？
6: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点哈。然后心衰早期，它是不痛不闷，然后没有胸痛，最容易当成年纪大了，然后体质变差了，然后忽略了，等到出现了喘不上气了，基本上都是一个重度的一个心衰了。我把居家可自查的一个心衰从轻到中度症状一个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然后大家都可以对照着自测一下。第一个就是心衰早期，是个最早的时候是最隐匿的一个早期信号，这个时候是病情比较轻微的，也是比较好治疗的。就是第一个是莫名那个乏力，不耐累，以前能干的活能走的路，现在稍微一动就累心慌，没有劲，休息很久才能缓得过来。夜间轻微一个胸闷，翻身不舒服，平躺总觉得胸口压得慌，然后垫高枕头就会舒服很多。第三，下午的时候脚踝脚背轻微一个浮肿，晚上肿掌上消，按压小腿有轻微的压痕，不痛不痒。第四个是活动后轻微一个气短，慢走做家务上楼轻微喘气，停下休息，立刻是可以缓解的。这个时候很多患者以为是缺钙了、气虚了、年龄大了，完全不重视，会错过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第二个就是心衰加重的一个典型的信号。睡觉是无法平躺，一躺平了以后就会有憋气、咳嗽、胸闷，必须垫高枕头，或者说需要坐起来的时候才能好转。第二个是持续的一个双下肢的一个水肿，从脚背肿一直到小腿。 严重的时候会到那个膝盖以上，然后到大腿，早晚都是不能消退的，鞋子或者变紧了，然后腿是变沉了，还有就是食欲的一个变差，腹胀恶心，很多人误以为是胃病，其实是心衰导致的一个胃肠道的淤血，还有走路明显一个气短，平地慢走几十米就会有喘，说话一个费力，还有是夜间一个夜尿增多，白天那个尿量少，是心脏泵血差了，肾脏供血不足了，出现昼夜排尿一个颠倒，还有是第三大类是急性加重的一个危险的一个信号，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我们拨打一个急救的电话了啊，是夜间突发一个憋醒，断住呼吸，只能坐着喘气，然后大口的喘气，出冷汗，口唇一个发紫，然后咳一些白色或者是多数是粉红色一个泡沫样的痰，然后全身是重度一个水肿，肚子胀大，无法进食，头晕，心慌，四肢冰冷，意识模糊，只要出现急症的一个信号，大家是绝对不要在家居家观察了啊，也不要拖，也不要自行的去医院，需要拨打一个急救的电话。
4: 嗯，是的，刚刚金医生也是和大家说了这样不同的一个信号啊，有早期的，还有典型的一个信号，还有加重的一些信号，大家都应该要对应一下。还有啊，很多冠心病、高血压靠测血压、心电图判断病情。那么心衰患者居家最核心的一个监测是什么呢？它和普通心脏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6: 好的，心衰管理和普通心脏病最大的一个区别。

0: 就是它不能单纯靠一个测血啊，然后心电图来判断。
1: 嗯。
0: 冠心病主要是看一个有没有症状，胸闷、胸痛，然后血压、心率、心衰的核心是最敏感的指标是体重、水肿、呼吸和尿量。告诉大家所有一个心衰患者的一个保命口诀哈，心衰加重是先涨水，然后再涨体重，最后才是喘不上来气哈。体内积水是心衰加重的第一步，在胸闷气喘出现之前，身体会提前2到3天出现一个积水，体重上涨，只要抓住这个窗口期啊，能避免一个住院。我给大家一套心衰患者，每日居家监测一个流程哈。第一个就是每天晨起空腹一个称重，早晨起床以后上完了卫生间，穿同样的一个轻薄衣服，空腹称重，每天记录，这个预警是非常标准的。每天体重增加2公斤，或者是一周体重，增加了3公斤，代表体内大量一个钠水储留，心衰即将加重，必须立刻控水、控盐，及时就医一个调整。这也是医院心内科统一的一个标准，比症状提前一个3天预警病情。第二类是每天监测血压、心率。心衰患者不追求血压过低，最佳一个稳定的范围是血压是高压在120到130，低压是70到80毫米汞柱，静息一个心率的话是在60到80次每分。心率长期一个偏快，说明心脏持续一个高负荷，心衰是不稳定的。血压持续一个偏低，伴随头晕、乏力，提示那个泵血是不足的。第三点是每日观察血压水肿，早晚查看脚背、脚踝、小腿有无浮肿，按压凹陷回弹慢，水肿消了，那就病情是相对来说是稳定的。水肿增加的话，就是病情会逐渐一个加重。第四点是每日观察呼吸、睡眠、活动一个能力，对比自己前一天的一个状态，是否更喘、更累，平躺更憋，夜间是否有憋醒的一个情况。第五点是观察尿量，是尿量减少、腹胀加重，是心衰淤血加重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只要每天做好这5项监测，90%的心衰，急性加重都可以提前一个拦截。
1: 嗯，是的，好的。那心衰患者用药是非常复杂的，很多人啊乱吃乱停乱减。请问心衰居家用药它的一个核心原则是什么呢？哪些药是绝对绝对不能停的呢？
0: 好的，
1: 嗯。
0: 我在临床工作中啊总结过，心衰患者反复住院90%的原因是擅自停药、减药，不规律的一个吃药。老百姓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不喘不肿，舒服了就是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我郑重的告诉大家哈，心衰的口服药不是止喘的药、消肿的药，是保护心肌、逆转心功能、预防猝死的一个保命药。症状消失只是用药物控制了，病情不代表心脏功能一个恢复。心衰的话，长期那个，有几大类的药，那四大类的药哈。
1: 嗯。
0: 现在的话已经临床更新到了五朵金花。第一，它那个平常大家所使用的利尿剂的话，就是减轻了一个心脏负担，因为把多余的水分排出去了，消肿平喘了，是心衰一个基础药。五大类药是第一类的话是 RAS 系统抑制剂，那个安宁类的药，它主要是逆转一个心室重构，延缓一个心脏变大变差。
1: 嗯。
0: 还有就是白桃受体阻滞剂，它是降低那个交感神经活性，减慢心率，降低心肌耗氧，然后可以预防一个猝死。第三类的话是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它是一个辅助一个保心抗心衰，预防复发的一个风险。第四个是SGLT2R 抑制剂。
1: 嗯。
0: 这一类的药哈，因为现在那个 糖尿病的病人也在用。

0: 它其实不单纯是一个降糖啊，也是一个降低心肌的一个能量的代谢。第五类的话是，近年的话，一个是新型的一个心衰治疗的核心是鸟苷酸环化酶通路的抑制，通路的一个药，实现是扩血管、抗纤维化、抑制心肌重构、保护血管内皮的作用。还有就是，针对大家日常最常见的用药疑问哈，我统一给大家解答一下。
1: 好。
0: 第一个，忘记吃药了怎么办？绝对不可以补双倍的剂量哈，漏服一次就直接跳过了，下一次正常的剂量，然后服用即可。双倍的药量会导致电解质的紊乱、低血压、肾功能那个损伤、出血风险那个升高。第二类是吃药后感到乏力、头晕，那要不要停药呢？一般是轻微的一个乏力、头晕的话，都是药物一个适应的一个反应。这个时候是不一定需要，那个一定不要自行停药，就复诊的时候告诉医生，可以微调一下剂量。头晕明显的话可以减量，但是一定不要自己的一个停药，停药会导致病情一个反弹一个加重。第三点是水肿消了，那完全不喘了，可以停药吗？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水肿、气喘消失是药物起效的一个表现，一旦停药，积水会快速一个回流，心衰，症状的话会很快复发。然后第四个，保健品、中药偏方可以替代西药吗？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哈！心衰它属于一个器质性的一个心肌损伤，没有任何一个保健品偏方可以逆转一个心衰。预防一个猝死，只能正规的，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维持。
1: 好的。那还有啊，就饮食方面也很关键啊。这心衰患者和普通的冠心病患者啊，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叫大家最容易吃错的地方是什么呢？
0: 好的。冠心病的话，主要是低盐、低脂、低糖。那心衰的最核心、最严格的是什么？控盐、控水。很多患者，心衰的患者吃的清淡。依然反复水肿住院，这就是因为控水控盐不到位啊。我给大家讲一下那个心衰居家饮食那个一个标准哈，简单好记，也很方便执行啊。第一个就是严格的一个限盐，这个也是放在第一位的话，也是重中之重的啊。心衰患者每日食盐总量是不超过3克，比普通人。标准是要更严格一些，杜绝吃腌制的东西，咸菜，什么那个豆瓣酱啊，什么火锅之类的啊。然后第二个是严格的一个控水啊，大家一个误区，很多人觉得，多喝水可以排毒啊。心衰患者多喝水是加重心脏的一个负担，中重度的一个患者，心衰患者每日总液体量是严格控制在1000到1500毫升以内。这个是包括有白开水、汤、粥、牛奶、水果的水分，不只是因为控制喝水哈。第三个是个绝对禁止暴饮暴食啊，吃得太饱，血液集中在胃肠一个消化，心脏供血不足，负荷一个剧增，极易诱发夜间心衰的一个发作。三餐的话一般是7分饱左右就可以了，然后晚餐的话是要更清淡一点，比。其他两餐要更少一点，然后第四点是忌口哈，严格的一个戒烟戒酒，不喝浓茶、咖啡、甜饮料，不吃重油、重糖、加工那个食品，少量多餐，腹胀、恶心时可以减少一个主食量，第五类是适宜饮食哈，优质蛋白啊，像一般鸡蛋呀、瘦肉啊、鱼肉啊、豆制品、牛奶都是可以，多吃点。高纤维的一个蔬菜可以预防便秘，因为便秘用力的时候会诱发一个急性心衰啊。是以低盐低钾的话，易消化的一个饮食为主啊。
1: 这也是很关键的啊。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啊，就是作息、情绪、天气变化对心衰它的影响大吗？那大家居家的时候，它需要注意些什么吗？我相信这也是很大家关心的啊。
0: 好的，这个的它们的关系是非常大的，心衰对是对情绪、睡眠、温度最敏感的一个心脏病哈。首先我们要一定不能是熬夜哈，熬夜的话，它交感神经会兴奋，心率会加快，血管会收缩，心脏负荷是剧增的，是心衰急性加重的一个常见诱因哈。每天的话，建议10点、11点钟之前就得要入睡，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第二是严重的一个暴怒啊，生气、焦虑，情绪一个剧烈的波动，因为情绪剧烈波动的时候，瞬间一个血压升高，心跳紊乱，肺淤血会加重。很多患者都是吵架、生气后突发一个憋气入院啊。第四也是平常见到一些猝死的一个原因啊。第三，季节温差管理，然后秋冬降温的时候，换季温差大的时候，然后血管容易收缩，排水会变差，心衰复发率会翻倍。居家注意的话就是保暖，避免受凉，也不要太早起，增加一个监测的频率，不吹冷风，适量的一个补睡，避免冷热一个刺激。第四个是预防感冒，然后肺部感染。感冒和肺炎是诱发心衰加重的第一外因哈。感冒会加重肺部的一个淤血，直接诱发急性一个喘息，季节交替的时候要注意防护哈。
1: 好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24分，那在最后啊，我们还是请金医生给大家做一个总结，你看好不好？
0: 好的，心理衰竭的话，它主要是3分靠医院的一个治疗，7分是靠居家一个养护，它不是绝症，也不是一个终末期的疾病，而是需要终身精细化管理的一个慢性心脏病，只要大家做到规律吃药，不擅自停药，每日监测体重水肿，严格控盐控水，适度休息，不劳累，情绪平稳，不熬夜，早识别早复诊，绝大多数心衰患者可以长期稳住心功能，减少住院，安稳生活，正常养老。心脏的养护贵在日复一日的细节坚持，管住生活，管住监测，管住用药，就是守住自己的心脏生命线。
1: 是的，刚刚金医生说的非常好啊，只要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坚持做到规律吃药不擅自停，每日监测自己的体重水肿啊，还有严格的控盐控水，适度的休息不劳累，情绪平稳不熬夜，还有早识别早复诊，绝大多数心衰的患者啊，可以长期稳住我们的心功能，减少住院，安稳生活，正常养老的。好的，那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前半段到这就要结束了，那金医生和我们屏幕前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吧，说声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的，也非常感谢金医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接下来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辣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现在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8: 对对对对，
7: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
8: 嗯，
7: 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8: 不高兴，
7: 挨了两句批评，
8: 嗯，
7: 跟你发牢骚。
8: 是啊，
7: 哎，小哥，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
8: 嗯，
7: 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8: 对，
7: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

0: 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来的，将来他就进步了。
1: 哎，
0: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1: 对，
0: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1: 那是，
0: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1: 反正少，
0: 少
1: 说没有。
0: 有啊，
1: 有啊。
0: 哎，不能说没有。
1: 是
0: 啊，我们这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1: 有这么一路人。
0: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得天花乱转，捧得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1: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0: 捧什么样人呢？
1: 他吃那套，你捧得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0: 那也不然，
1: 怎么不然呢？
0: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1: 没
0: 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1: 没那什么。
0: 有，
1: 我懂这套啊。
0: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1: 表演？
0: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
1: 嗯。
0: 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1: 不见得吧？
0: 那怎么会不见得呀？
1: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0: 你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1: 行，咱别开杠，咱俩表演表演。
0: 咱表演表演。
1: 表演。
0: 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1: 我
0: 哎，
1: 科长，
0: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1: 行了，
0: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1: 是吗？
0: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
1: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0: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1: 咱来来，
0: 咱来啊。
1: 嗯。
0: 啊，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你。哎呀，
1: 怎么你回来了吗？
0: 我刚下火车。
1: 哦，
0: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1: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0: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
1: 嗯，
0: 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1: 有什么要紧事吗？
0: 没什么没什么
1: 啊。
0: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1: 带东西？
0: 是
1: 啊。哦，那样不好。
0: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吧，还有说的吗？
1: 那样也不太好吧。
0: 啊，哪的话
1: 也不太好。
0: 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1: 是吗？
0: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1: 我呀。
0: 啊
1: 40了。
0: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40的。
1: 他不像。
0: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绍兴
1: 啊。
0: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猜。
1: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0: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没有啊。
1: 没有。这个话，胡子要长在这儿呢。
0: 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1: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0: 哦，您这是眉毛
1: 啊？眉毛。
0: 哎，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啊，您更年轻了。
1: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0: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你显得绍兴，显得绍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30岁的。
1: 啊，
0: 哎不，像20几岁的人，真是啊，绍兴。
1: 我
0: 哎，对对对，
1: 不止了吧？
0: 啊，
1: 不止了。
0: 您今年
1: 是40？
0: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1: 还不像呢？
0: 啊，
1: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0: 闹病了？
1: 嗯，
0: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1: 啊，我病了还好。
0: 不是别的呀。
1: 啊，
0: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1: 没看出来。
0: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是太好了。
1: 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来。
1: 不过我这病好了。
0: 好了好啊。
1: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0: 好。
1: 嗯，
0: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1: 时间这次很短
0: 啊。啊，
1: 还不到6个钟头呢。
0: 好，太精炼了，不到6个钟头，这多精炼呢。好啊。哎呀，科长， 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呐、啊！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1: 啊，
0: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1: 是
0: 我哭了三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1: 我说你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0: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1: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啊！
1: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0: 可不是吗？
1: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0: 啊，是啊，
1: 啊，
0: 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1: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呢？
0: 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吧，因为我素常素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1: 内容啊，
0: 嗯、
1: 啊，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0: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1: 好，
0: 嗯，
1: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0: 啊，
1: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0: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
1: 好，
0: 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哎，这太好了。对嘛，
1: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0: 好，
1: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务的问题。
0: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1: 说得对吗？
0: 嗯，对对对。
1: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0: 啊，
1: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0: 好，我认为这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
1: 对，
0: 好，
1: 嗯，好。我
0: 啊，
1: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0: 哦，是您呐，科长
1: 啊。
0: 啊，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1: 啊？
0: 砸碎玻璃板的事？
1: 对呀、啊，
0: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哎，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三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不能怨您，
1: 不怨我。
0: 那当然了，
1: 三大理由，第一是
0: 第一呀、啊，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1: 嗯，
0: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板，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 那倒对。
0: 您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1: 嗯，
0: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1: 嗯，
0: 您就是喝5斤，它也醉不了。
1: 对呀、啊，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0: 哎，也没什么，多跑两趟茅房就完了吧。好啊，对，
1: 哎，好。那么这第二呢？
0: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想
1: 玻璃板？
0: 那当然是了，哈哈，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1: 啊、
0: 嗯。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是不是？
1: 哎，甭说换铁的，这、
0: 啊、
1: 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0: 您圣明啊，科长。
1: 第三呢？
0: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1: 怎么怪写字台呀、
0: 啊？因为这写字台它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吧？
1: 是，
0: 因为您正在生气的说话，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
1: 啊
0: 啊！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
1: 是
0: 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
1: 嗯，
0: 这件事情我已然都办妥了。
1: 办妥了？
0: 我报销了。
1: 怎么报销的？
0: 理由是玻璃板因工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1: 调换过了
0: 啊。报销了，
1: 倒是会办事。
0: 哎，哪的话，科长、嗯，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1: 小王，
0: 啊，
1: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
0: 嗯，
1: 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
0: 嗯，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啊？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
1: 哎，
0: 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1: 啊！
0: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 真是艺术中的最高典型啊。科长，
1: 是
0: 说真的，今天这儿有您报告吗？
1: 今天没有啊。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0: 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
1: 这不是废话吗？这
0: 科长，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1: 没有我报告好。
0: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1: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0: 就跟踩了猫尾巴差不多。
1: 是啊，
0: 啊，
1: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0: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1: 那你甭写条子了
0: 啊，
1: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0: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爱人。
0: 嗯。哦，他是您爱人的
1: 啊、
0: 嗯。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
1: 不错。
0: 哎呀，
1: 怎么你刚才不是
0: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1: 啊？
0: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1: 啊。
0: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的不好。由于这曲子做的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呵呵，你看那声音够多面嘹亮，够多面清脆，唱得好，呵呵，唱得好。
1: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0: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1: 是真的吗？
0: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1: 好，我相信你，
0: 是不是？
1: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0: 告诉您干嘛呀？
1: 这曲子是我做的。
0: 是哦，是您做的
1: 啊。
0: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1: 好好好，怎么又
0: 黑呀？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1: 你
0: 我按照贝多芬、葛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1: 虽然做的不好啊，
0: 哎，是是，
1: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0: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科长，现在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你也可以鸣一鸣嘛。
1: 好，
0: 对，
1: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0: 科长您放心，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1: 哦，
0: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就瞧见了啊。
1: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0: 啊，您看见了？
1: 那是我儿子。
0: 好啊，科长，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1: 是啊，
0: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够多面强啊！啊，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1: 嗯，
0: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1: 怎么
0: 一脑袋秃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科长，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1: 哎，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0: 怎么？
1: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0: 我那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
1: 哎，对了，
0: 好啊，我没想错。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1: 怎么？
0: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
1: 了。啊，
0: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哎呀，科长，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秃疮而陶醉。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陷，但是我这个人最喜欢这种缺陷美。好，好极了。
1: 是吗？
0: 嗯，
1: 我们两口子也挺喜爱他的。
0: 是可爱吗？
1: 嗯，
0: 好嘛，本来可爱，你看多机灵啊。
1: 机灵
0: 啊，
1: 好打架。
0: 打架好，打架好。科长，打架是运动啊，打架能提高人的这个 勇敢精神呢，打架这是最好没有了。
1: 好，好吗？
0: 好。
1: 他还好些击拳。
0: 哦，
1: 可是哪回打都让人给打伤了。上次那只眼睛就是让人给打瞎了的，
0: 让人给打瞎了的
1: 啊。
0: 好啊，
1: 好。
0: 只有在鲜血的教训中才能提高击拳的水平，将来您这儿子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
1: 太好了。
0: 好。
1: 对了，但是我也好运动
0: 啊。好，我就没说错嘛。
1: 啊，
0: 将门出虎子，这叫富士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由于您好练，他也好练，这是遗传性，那错不了。
1: 哎，那倒是
0: 啊，
1: 我父亲他也好练
0: 啊。怎么样？
1: 嗯，
0: 我没说错吧？
1: 是啊，
0: 老爷子好练，老爷子体格一定也很健康，
1: 健康
0: 很结实。
1: 嗯，
0: 哎呀，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呢？
1: 啊，没有
0: 啊，
1: 他在老家呢。
0: 哦，好，
1: 嗯，
0: 在故乡呢。因为那个乡间的空气好嘛。
1: 是啊。
0: 我这记忆力实在是太坏了。科长，
1: 嗯，
0: 您原籍府上是
1: 云南呢？
0: 云南
1: 啊，
0: 好啊，云南那是好地方，好地方。有一首歌我还记着呢吗？
1: 是吗？
0: 啊
1: 啊，
0: 云南是好地方啊，云南是好地方啊。
1: 什么呀？
0: 这不是有这首歌？
1: 那是新疆
0: 啊。好，您原籍新疆太好了。
1: 谁呀？
0: 不是新疆。
1: 你唱那歌是新疆。
0: 那么您说这个？
1: 我说我原籍还是云南。
0: 哦，你又云南了。
1: 嗯，
0: 云南也好啊，云南也不错。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呢，真是开不败的花朵。云南是中国的花圃，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1: 好，
0: 好，
1: 好啊。
0: 嗯，
1: 搬了。
0: 搬应该搬。好，人挪活树挪死嘛，应该搬。搬哪儿去了？
1: 北京。
0: 好，这个地方太阔了，北京首都。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1: 嗯，
0: 科长，您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啊？
1: 是，
0: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太好了。
1: 搬了。
0: 要搬哪儿去了？
1: 回云南了。
0: 好，我就没说到这后头嘛，因为这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哎，都回去了。
1: 都回去。
0: 哎，
1: 都回去，我们两口子这工作谁搞啊？
0: 是，那么谁回去了？
1: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0: 好啊，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神愉快，安居乐业。
1: 是啊，都80岁了。
0: 啊，80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1: 嗯。
0: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
1: 好。
0: 好。
1: 还健康呢。
0: 啊。
1: 回去就全死了。
0: 死了好。
1: 啊，
0: 死了好。你想老人家80多岁了，80岁就是寿高了。
1: 嗯。
0: 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这就充分说明了有真挚的感情了。再说两位老人家死的时候正赶科长您飞黄腾达的时节，那一定会含笑九泉呢。太好了。
1: 我还飞黄腾达呢。
0: 啊，
1: 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0: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吧。
1: 商量什么呀？
0: 啊，
1: 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0: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没错。
1: 好。今天就不让我办公了。
0: 好啊，因为照顾您嘛太劳累了，让您休息一个时期。
1: 休息
0: 啊。好，
1: 打这儿永久不让我来了。
0: 好啊，让您退休了。
1: 退休？
0: 嗯，
1: 把我撤职了。
0: 啊，那你滚蛋吧。
1: 哎，你怎么骂我呀？
0: 我这好话都白费了。
1: 这家伙。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跟我老婆经常吵架，
3: 老吵架。
0: 哎，我这个爱人呢，不会做活，
3: 不会做活。
0: 你可别看不会做活，
3: 嗯，
0: 嘴可能说。怎么着也是他对，他有理由，
3: 老有理。
0: 有一次啊，我买了一丈3蓝布
3: 啊，
0: 我想做一件大褂，
3: 做个大褂，
0: 因为说相声，你表演上台得穿大褂啊。
1: 对呀、啊，

0: 不就是坐垫大褂吗？你是瞧不起我？
1: 有把握，
0: 搁在家里头给你坐上，
1: 那就得了。
0: 可是你得耐心等着。我说我倒是有耐心，
1: 嗯，
0: 你要既能坐，我就能等得了。
1: 哎，
0: 这垫大褂你要能坐，我搁家里我等着，多顿得。多顿得不就一件大褂吗？
1: 嗯，
0: 把你甭管了，三个月以后让你穿上。
1: 嚯，
0: 八月做一件大褂，
1: 慢工夫出巧匠，
0: 行，
1: 做得好，
0: 是缓则人。
1: 哎，
0: 哎呦，行行行，八月呀，五月也等，
1: 等着，
0: 我倒瞧你怎么样。
1: 哎，对，
0: 这话说完了，搁下了。
1: 嗯，
0: 过了三个多月，那天我一问他
1: 怎么样，
0: 我说大褂怎么样了？
1: 来，做得了，还怎么样了？
0: 要你还急呢，你要不说这茬我还忘记了，
1: 早得了。
0: 你那大褂我倒是给你绞了，
1: 哎，
0: 让我给你绞坏了。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拿外边坐去，你非要逞这个能，绞坏了吧。你甭嚷，你嚷什么呀，着什么急啊，绞坏了有什么关系啊，绞坏了我会给你改啊。
1: 还能改？
0: 我那绞坏了你还改？
1: 大了，
0: 我给你改个小褂穿不行吗？反正是件衣裳就得了，
1: 开大改小了，好嘛？
0: 哎，
1: 大褂改小褂了，
0: 你再跟他说什么，他也绞坏了。
1: 那凑合穿小褂吧。
0: 那得，小褂就小褂，
1: 行了。
0: 嗯，小褂多的穿呢，这用不了多日子。
1: 哎，
0: 一个月以后就行了，做件小褂也一个月，
1: 这都得一个月
0: 啊！甭跟他怄气，
1: 等着吧。
0: 等了一个多月，那天我一问他。我说这小褂怎么样了？
1: 小褂怎么样？
0: 哦，你要不说我还忘了这茬了。
1: 怎么又？
0: 小褂我倒是给你绞了。
1: 嗯，
0: 我给你绞坏了。
1: 又坏了？
0: 麻烦了这回。小褂又坏了，啊，坏了怎么样啊？你甭着急，没关系，我会给你改。我说你
1: 小褂还能改吗？
0: 啊，我说你还给我改什么呀？
1: 改什么呀？
0: 我给你改个坎肩穿好不好？
1: 嘿，把袖子没了，
0: 有什么法子呢？
1: 嗯，
0: 得了，坎肩我也要，主要我就为看他做得得做不得。
1: 哎，
0: 坎肩多日子，半个月以后吧，过了十八天，我说这坎肩怎么样了？要你要不说我还忘了，
1: 他老来忘了。
0: 我倒是给你绞了，
1: 嗯，
0: 那什么绞坏了。
1: 坎肩绞坏了，
0: 我说绞坏了又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会给你改。
1: 还能改？
0: 这回你还改什么呀？要不我给你改个兜都穿好吗？
1: 嘿，搞吧！
0: 我四十来岁了，来个蓝布大兜兜，我成傻肚子了。
1: 哎，
0: 你跟他说什么？他也绞坏了，
1: 绞坏了。
0: 没关系，兜兜我也要，
1: 兜兜也要了。
0: 这得多少日子啊？
1: 多少日子？
0: 用不了多少天，
1: 嗯，
0: 一礼拜就行了。
1: 哎，这好，我等了一个多礼拜。
0: 嗯，我说兜兜怎么样啊？
1: 兜兜，
0: 哟，你要不提，
1: 他刚一说你要不提
0: 啊，
1: 我跟他一块儿说，
0: 嗯，你又忘了是不是？你对不起我，你给搅坏了，搅坏了没关系，你会改。要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说八回了，我还不知道。
1: 是啊，
0: 我说你还怎么还改什么呀？
1: 还改什么？
0: 我给你补袜子得了。
1: 补袜子了，这个倒霉劲儿，一个大褂的材料补袜子了，
0: 一丈三蓝布补袜子。
1: 哎，
0: 补吧
1: 补吧。
0: 我说多顿得呀，明儿就行了，
1: 明儿就行了。
0: 等了一天，
1: 嗯，
0: 好容易袜子还真给我补上了。
1: 那就得了，
0: 拿过来我这么一瞧，我还穿不了。
1: 怎么了？
0: 把袜底补脚面上了。
1: 没听说过。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6: 什么意思？
5: 祖国处处气象新。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6: 一个人。
5: 没人送你啊？
6: 没有啊。
5: 你喜欢这儿吗？
6: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5: 托儿所。
6: 不来。啊，托儿所呀！啊，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5: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6: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5: 老头班干嘛？
6: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5: 不来啊？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6: 怎么？
5: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6: 至于吗？
5: 你让大家瞧点什么模样，这个。
6: 不来。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5: 谁拿你开心呢？
6: 我这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郝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哪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你们先等会儿啊，你这个郝阿姨是谁啊？
5: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啊，大家都管他叫郝阿姨，确实是好，他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可也有人说他不好。
6: 谁说他不好啊？
5: 我。
6: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5: 因为他不爱我。
6: 你别没心没脸了，这是。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5: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6: 哦，是二般的关系。哦，对，二班的。那
5: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6: 大班的关系。
5: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6: 小班。不，您是
5: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6: 哦，不是外国人。
5: 对，
6: 是中国人呐、
5: 啊。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哼，这怎么这人？郝阿姨啊，是我屋里的。
6: 哦，大衣柜的。
5: 对，
6: 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5: 什么呀？
6: 我屋里的
5: 高低柜，
6: 还床头柜呢。
5: 哦，
6: 你告诉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床头柜
5: 什么呀？它是你那口子
6: 水缸。
5: 也别说，行了，快到了，水缸见底儿的。
6: 哦，煤气罐。
5: 好，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6: 都你离不开这个，
5: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6: 你过日子干嘛？
5: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6: 谁不懂啊？
5: 啊，
6: 我这就气你，
5: 气什么呀？
6: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的口子又家里是什么什么？就是你爱人啊，
5: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6: 怎么变仇人了？
5: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呀。
6: 对呀、啊，是热爱本职工作呀、啊。
5: 热爱本职工作
6: 啊，
5: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了，是怎么着？你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6: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5: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6: 他体谅人家心理
5: 啊，
6: 尤其是现在
5: 啊，
6: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5: 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6: 啊？
5: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
6: 那有生四十八摊的吗？
5: 你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6: 那怎么不一样？
5: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6: 什么叫接辈人呢？
5: 我儿子的儿子。
6: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5: 对呀、啊，你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七年了，这刚生一个，
6: 怎么定的这个？嗯，
5: 我们不要求你给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啊。
6: 哪一点不平等了？
5: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你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6: 走怎么？
5: 你在家里我们谁不疼啊？我们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6: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5: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
6: 生气不生气？
5: 这就不平等了。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
6: 受了受不了这个，这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5: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血球啊？这个，
6: 那不至于啊。
5: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6: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5: 我们孩子没练过气功啊，
6: 关键他咋的事儿啊？是。
5: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怎么办呢？这个
6: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5: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6: 怎么了？
5: 又添上新毛病了。
6: 什么毛病？
5: 非得看看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6: 哎，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5: 哦，他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6: 啊。有技术。
5: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6: 啊，
5: 白色儿就着凉了
6: 啊，
5: 黑色儿上火了。
6: 对，
5: 给这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我们孩子正常
6: 啊。好啊，
5: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残忍，这玩意儿这个。
6: 我吃药你也争嘴啊？
5: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的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妈的，我们这个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6: 怎么受不了啊？
5: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这那药给馋的这是？
6: 跟你一样。
5: 那可不，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6: 他有什么病？
5: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
6: 你知不知道？啊，他们孩子变阳了，你看了吗？
5: 他都拉球，这就到
6: 那叫你得撑着，
5: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6: 小孩有什么规律呀、
5: 啊？
6: 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5: 啊，
6: 确实有技术这里头。
5: 你别逗了，还瞒我
6: 啊？
5: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6: 你懂？
5: 我比他明白。
6: 啊、
5: 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6: 你在托儿所干嘛？
5: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6: 跟你爱人在一起。
5: 哎，对、
6: 啊、好，
5: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6: 啊，是啊。
5: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6: 啊？
5: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完不成，完不成，新西兰比赛就去了去不了。
6: 你这是哪的事儿啊？你这物理的要求啊？
5: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6: 啊、
5: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垫垫吧？
6: 怎么了？业余？
5: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
6: 你干嘛呢？这个？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5: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6: 啊？
5: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我了。
6: 那你多干点吧。
5: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着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0: 是他的工作，您可以多干点，
1: 多干点啊。啊，日子不能长喽啊！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啊！都白的盖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0: 你怎么了？
1: 白的盖着绿色，都跟粘黄瓜像的了这个。
0: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1: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啊、谁让我摊上这老婆了呢？
0: 他怎么？
1: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0: 就哪点气你了？
1: 有一天呢，你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0: 啊，病了。
1: 孙子发高烧，你得上医院呢。啊，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哦，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哦。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看。嗯，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哦，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啊，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
2: 哎，不是什么？
0: 酱油到篮子里头？
1: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0: 不是你急什么呢？是
1: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换完两瓶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0: 回去干嘛？
1: 我自行车还在菜市场了。
0: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1: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你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啊，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0: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1: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0: 我一这小孙子起了这个名啊，
1: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0: 你不会起名字，
1: 怎么？
0: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1: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儿，也是重叠的。
0: 他叫什么？
1: 叫蝈蝈。
0: 哎呀，还真不错，跟我们这孩子一样。
1: 您那孩子叫？
0: 叫蛐蛐儿。孩子叫蝈蝈，
1: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叫白的叫蝈蝈了。
0: 好听吗？你听着？
1: 怎么不好听？我没爱啊！这我是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0: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1: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嗯，他算听我话了。好、哦，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他又把心提到咱们脸这儿了，
0: 怎么了？
1: 外边下开雪了啊！出来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过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哎，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0: 哦，回来了，
1: 抱着孩子，嗯，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0: 真疼孩子。
1: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嗯，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嗯，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0: 证实了吧？
1: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嗯，通红啊！哦，飘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
0: 就这个夸劲儿的。
1: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他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0: 我、啊、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
1: 搁跟前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不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0: 怎么了？
1: 老虎见熊猫了。
0: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哈
1: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就起外号叫熊猫。
0: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1: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我爱人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0: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1: 那咱老虎呢？嗯。”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啊，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0: 你还生气呢？嗯，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1: 学习啊！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0: 给你起外号，
1: 他管我叫单调，受不了，受不了。
0: 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1: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0: 你可能有这个毛病，
1: 没那个。

0: 我这技术腾讯学校毕业领过文凭，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1: 我给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0: 啊。
1: 早晨馒头
0: 啊，
1: 中午稀饭，
0: 嗯，
1: 晚上伙食改善，
0: 吃什么？
1: 馒头泡稀饭。
0: 喂，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1: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吃上锅子围着都涮烫的，孩子怎么办？这个
0: 是叫你给这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1: 变变花样啊。
0: 啊，
1: 没工费那事。再说这个孩子，哪个孩子也没吃定了，对不对？
0: 不像话
1: 啊，
0: 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1: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呀、啊、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0: 不是谁说的？
1: 我爱人说的。
0: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这
1: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的好后勤。
0: 嗯，
1: 指出我工作中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0: 你听听，
1: 我听完了心之后非常难过。
0: 嗯，
1: 我越想越难过。
0: 难过什么？
1: 我越想越惭愧。
0: 为什么惭愧？
1: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0: 啊，
1: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0: 我什么叫阿舅啊？
1: 打球我都赢不了。
0: 为什么？
1: 5-1，
0: 挨不上啊。
1: 我难过呀、
0: 啊。啊，
1: 我难过，我这么大个都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呢、啊、这是。
0: 什么叫丢份呢、啊、
1: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
0: 嗯、
1: 他们就好像啊孩妈妈的给人家师傅定心丸。
0: 您这吃的什么？
1: 堵心丸。
0: 嗯，我吃的都堵心。
1: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
0: 嗯，
1: 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我心里更难过了。
0: 难过什么？
1: 就那小陈叫那个，哎，张姐，哎，小陈，你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的郝阿姨这人多好啊、
0: 嗯、
1: 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啊？人家郝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他们家去了。
0: 哼，
1: 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100个放心。
0: 嗯，
1: 哎呀，陈啊，你说的太对了。郝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0: 怎么呢？
1: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不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
0: 啊，
1: 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看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你看看，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20天就完成了。
0: 哦，
1: 一卯劲就这样了。
0: 哼，
1: 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0: 怎么呢？
1: 这么好的郝阿姨，怎么行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0: 得，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哎，注意听着，
1: 哎，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0: 哎，对，单调。
1: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个孩子是饿死了，哪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吃都不吃得？
0: 气死！
1: 那么大人他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
0: 嗯，
1: 我才有体会到。但是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0: 对呀、
1: 啊，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0: 哦，明白了，
1: 下决心、嗯，我向郝阿姨学习。
0: 怎么学？
1: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园都给它改了，
0: 哎，调剂调剂，
1: 丰富品种
0: 啊。
1: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
0: 嗯
1: 啊，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
0: 啊、
1: 馒头、小菜
0: 啊；
1: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
0: 啊、
1: 肉包、鸡蛋汤。
0: 呵
1: 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0: 怎么了？
1: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啊，都第六圆，那肉毛子都特别瓷实。
0: 是是，
1: 挨着个人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0: 啊！说什么？
1: 我抱他们腰的。
0: 不、嗯，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2: 我不能抱他们腰。
0: 哎，这这。
1: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0: 啊！
1: 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
0: 嗯，
1: 有的人是红旗手
0: 哦，
1: 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
0: 嗯，
1: 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0: 你看看
1: 啊，
0: 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是不是？
1: 哎，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
0: 啊，
1: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0: 哦，
1: 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
0: 嗯，
1: 叫五个阿姨都排那，我站在后边，大伙来我，一人带头大伙。我说不行，我不要，我工作刚改，成绩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
0: 啊，
1: 俩人叫着个，哎呦，高叔您跑什么？来来干！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0: 你怎么样啊？
1: 感动的咱表哥。

0: 下。
1: 怎么说的？
0: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什么阿姨？
0: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啊？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1: 行了，行了，别甭说了。您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0: 是是，
1: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0: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0: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0: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1: 哎，我呀。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谢朋友们的鼓励，
4: 很长时间没到天津来了。
3: 哎，
4: 今天正是我的汇报好机会。
3: 嗯，
4: 我是咱们天津观众培养起来的。
3: 对，
4: 我再介绍介绍他。
3: 介绍我？
4: 刚才我们那个节目主持人那位小姐说了。
3: 说什么呢？
4: 她是我的新搭档，
3: 合作的时间不长。
4: 不仅是我的新搭档，
3: 嗯，
4: 还是我的徒弟。
3: 高老师是我师父。
4: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有徒弟，
3: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4: 离开咱们天津，我到了北京啊，在咱们全国我收了14个徒弟。
3: 我有13个师哥。
4: 就是他离着我近，
3: 在一个单位。
4: 没错，您别看我徒弟这下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3: 分量够，
4: 连骨头带皮197斤，
3: 属于特。您这介绍我卖肉呢，在这点。
4: 不是，我介绍您体重。
3: 您介绍这干什么呀？
4: 它有特点呢。
3: 有什么特点？
4: 它有一条好的声带。
3: 就是喜欢唱歌，
4: 嗓子非常好。
3: 您过奖了。
4: 孟凡贵，
3: 怎么着？
4: 你是第一次到天津来。
3: 对，
4: 通过您的演出，要给我们亲爱天津的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3: 这是我的心愿。
4: 你给大家唱首歌怎么样？
3: 在这儿，我不知道您
4: 喜欢
3: 爱听唱歌。
4: 好，
3: 谢谢，
4: 谢谢。
3: 朋友们很热情。
4: 对，
3: 我也想把我的歌声献给您。
4: 那好。
3: 不过呢，有一问题呢，我跟您解释一下。
4: 什么问题？
3: 我这个人唱歌啊，跟人家那些歌唱家不一样。
4: 那您有什么特殊的？
3: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人家唱歌的时候，人家都看那个。
4: 哦，看哪个？
3: 就看那张纸。
4: 哎，看什么？
3: 看那张纸。
4: 大点声说，把它说清楚了。
3: 就看那纸。
4: 那叫纸啊？
3: 那是纸。
4: 要怎么我不乐意带你出来呢？这个
3: 怎么了？
4: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3: 没有
4: 丢人现眼，咱在北京丢人，你怎么跑这儿丢了？
3: 这儿人多呀。没有，怎么
4: 这儿还人多
3: 啊？这不是
4: 限的多点儿？
3: 没限，怎么限？
4: 你说你这，哎，你这我教你那么长，你叫你这个师傅，我说你什么好啊？哎，愣子，愣子。
3: 什么老师？您当着这么好几百位同行叫我小名？
4: 人家就叫愣子。
3: 怎么我怎么得
4: 记住了？那不叫纸，
3: 那叫什么呀？
4: 那叫谱。
3: 谱。
4: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3: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唱歌没谱。
4: 胡唱？
3: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凡是唱歌没谱的
4: 啊，
3: 水平最高。
4: 啊，
3: 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4: 嗯，
3: 我们唱歌没谱的，我们看见什么唱什么。
4: 是
3: 啊，我们看见这个一高兴啊，我们就唱一个；看见那个一高兴啊，又唱一个。
4: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3: 轰鸭子干什么呀？
4: 你听，你这叫什么话？那叫即兴表演
3: 啊！对对，我们的术语也叫即兴表演。
4: 有这水平？
3: 当然了。
4: 别让我难住你。
3: 怎么难住了？
4: 看见了没有？
3: 嗯，
4: 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位的亲爱的观众，
3: 嗯，
4: 你看见我们观众了，能唱一首歌吗？
3: 张嘴就来，
4: 你唱我听听。
3: 歌。

0: 对了，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还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哎，你看见我能唱，看你看见我了，
0: 那刚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看，我踹你，这什么？你上这，那管什么？那管什么？别看，别看，哎，别看，
0: 怎
1: 么一会儿功夫变人来疯了？这个
0: 怎么了？
1: 您说这徒弟怎么教
0: 我？怎么了？
1: 你唱这叫什么呀？
0: 我唱这怎么了？
1: 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这个
1: 爷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我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我还教了你好长时间。
0: 对，
1: 那么你有体会？
0: 什么体会？
1: 这个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既然这样，你就夸夸我。
0: 夸啊，夸你两句
1: 啊。
0: 那行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该唱这首。
0: 我不敢唱。
1: 什么叫不敢唱？您让大家听听，咱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吗？
0: 不是，我不敢唱。
1: 来来，就唱
0: 这歌。是我那个高师爷，高元军高师爷教我的。他告诉我说：“你当着你老师，你别唱这歌。”是吧？
1: 你师爷要教的那更没错了。
0: 那唱这歌行？
1: 你师爷最疼我了。
0: 是啊，
1: 就唱这歌。
0: 那行，我就唱这《我的老师特别美》。
1: 那就是的，咱们来。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哎，这也是实际情况，这是。
0: 矮矮的个子，罗圈腿。
1: 走吧。
0: 双三角眼，
1: 搭
0: 了这两条扫帚眉，
1: 你再看看，没搭。
0: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
1: 没事，咧他干嘛？
0: 滴滴答答还流口水，
1: 这可
0: 滴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哦
1: 哦
0: 哦
1: 哦哦哦哦哦，
0: 老师。形象虽不美，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啊！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三角眼呐。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声一刻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Ich lulette doch lang.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刽子手陈强杀了别里哥兔，把曹雪娥夫人嘎窝一架子拨马就跑。往哪跑？跑到高廷赞的身背后。公子爷爷，我杀的那位都督您看见没有？因为我是中原人呐，我不愿意投降倒戈，我保外国。不管我对我再好，我身上流的是中原人的血呀。可是我有什么过去了呢？正因为金宫小二郎他投降了，把我带过去，我不得不过去了。现在趁机我跑回来了，我算立功赎罪，能不能饶我这条命？小少爷一看大拇哥挑得高高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陈强。你真行，不单没有罪，相反你有病。话刚刚说完，博国国王的身旁边，大都督气得哇哇怪叫。谁呀？葛金丹。葛金丹拨坐骑往上就闯，手中轮槊，大喊一声：小娃娃，你往哪里逃走？小英雄拨马前进，告诉陈强，你要保护好我的母亲。刽子手一听，您放心，我玩命了，说什么把夫人也得保护好。高廷赞武术高强，杀法骁勇，又年轻有为，有一膀子力气。两个人打到一处，兵刃碰兵刃，叮当之响。按理说，拿他这小岁数来说，和对方的槊碰到一块，他的力量不行。为什么？17、18岁力不全，20多岁正当年，况且他刚刚15啊。可是他这一碰起来，看着轻描的，不费劲呢、啊，身大力不亏。你说把大都督给气的鼻子都歪了。小娃娃，这么点的小岁数你就这么厉害，等将来这世上没谁了，就剩你自己了，我非杀你不可。求公心切，可是小英雄既不抢功，本身呢各方面都加了1万倍的

注意最后用自己72路的神戟，二马错蹬，蹬带绷蹬绳时，抓着对方一护身护马往前一拨坐骑，反手这一戟正好点到了肋下，啪！出现这个响动了，就甭问了，这人就好不了了，怎么穿糖葫芦了？这边尽快吴宁铁，那边出现大窟窿，整个给扎个套笼，阴阳摆合，哗啦！这叫菠萝国的大都督、大元帅啊，正着头时，那了得吗？一击给挑下去之后，王家伙三军二郎大乱，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大都督这一死，没人做了指挥了，忘了不得了，大都督阵亡了，可不什么快跑啊！单说波罗王，眼看着自己的大帅死了，这心差不点蹦出来。为什么？他就是保着自己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根本没有出战呢。到现在头一战出马，不成想被这娃娃高廷赞一戟挑死。爱卿啊！旁边的土吕根在旁边赶紧说话了，他是军师，大王不好，快逃！小英雄这一阵像一溜烟儿似的扑奔人群当中的波罗王。为什么？他是戴罪立功啊！杨兰广给求的情，抓住波罗王回去讲功赎罪，不然的话，那呼延忠的死必须要给低伤对兵。小英雄往里就冲，有那些死党不怕死的，为了保护国王啊！宁可把脑袋掉了，往上冲啊！这一阵单说国王喊了一声：“军师，该当如何是好？快跑吧！”两个人并马而跑，有一群人在保护着御林军嘛。可是不管怎么跑，也跑不出去多远，后边的乱声、追声、赶声始终离着不远。国王是仰天长叹。天哪，天灭我也，我完了，活不了了，往哪儿跑啊？全军给我弄得烂七带八糟啊，主帅又死了，何人保驾？军师往远处望了一望，又看了看自己的整个三军儿郎大营，又瞅了一瞅国王，王家千岁，我看您跑不了了。是啊，是跑不了了。王爷，我还有一妙计，快说快讲啊！王家千岁，您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做啊！军师啊，我宁可亡国，我也不能这么做呀！我对不起你呀，我呀，大王千岁。常言说吃君禄当报君恩，您老人家有难了，臣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大王，你赶紧快点。哎，好吧，军师啊，照这么说的话，本王什么说的也没有了。军师啊，我告诉你，你去后只要有我的姓氏在，有我三寸气在，我保你辈辈军师，一辈为官，是辈辈为官。多谢大王。单说高廷赞往里的冲，一挤一个，有时候一挤俩，像穿汤墩一样啊！小爷真玩命啊，不然脑袋没了。忽然间，这乱军苍啷啷啷啷啷啷，一声锣响。乱军往两旁当时间一闪，从正中央挑出来龙旗，在旁边跟的正是土里根大军师。保的这位正是国王啊！
这国王出来之后，把马匹带住，满脸的热泪。天灭我也啊，看来本王是跑不了了。我就叫这么个小娃娃把我拿住，我死不瞑目啊。娃娃，看见没有，我就是国王，我宁可死也不能让你把我给捉到。说着话，肋下刃手苍狼宝剑出来，横刀薄行，就听咔嚓咯嘣一声，啊，哭啊，掉下马去，自杀身亡。小英雄要让我活捉波罗王，他死了，这死，哎，死的也行啊，他自己死的，不是我宰的。这个时间再看军士，连走都没走，没跑。土里跟在那一阵的冷笑，娃娃，你得逞了，你胜利了，我们输了。小英雄马往前一窜，你是什么人？我是军士，我叫土里根。不瞒你说，我家国王今天一死，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头？就干脆我成全你，让你立个功就算了，你把我绑上呀，老老实实的。结果五花大绑给绑上了。小英雄压着军士，抱着母亲，乱军已退，急忙回城，把国王的人头可给割下来了，不能连尸体都抬进城去。回来之后，这心里这个高兴，不知道怎么高兴好了。这回我算活了，居家团聚了，蒋公折罪了，我不但拿来人头，相反我还拿个活军师呢，押到帅府之外，禀报元帅。高君宝得信之后，真不敢想自己儿子有这么大的能耐，想象不到的，还拿了一个军师，叫他上来。小英雄往上走，提了着血淋淋的人头，母亲在旁边跟着，全身都是血呀，母亲全身也是血，而且在后头还带一个人到帅虎堂下，在那站着呢。谁呀？就是那位刽子手救夫人的那位陈强。有俩人架着一个波罗国的人，谁？军士土里根在下头也站住了。小英雄来到上边，双手捧人头，副帅，您看，这就是波罗国国王的人头，被我给取来了。哦，拿上我看。手下人拿上来，放到一个盘子里头，放到帅案上。高君宝没见过波罗国国王，仔细瞧了一瞧，是不是呢？哦，就长这模样。突然间发现不对，国王有耳朵眼儿啊，他这个耳朵眼是现豁的一个口，带着国王的军环，可但是哪能现豁的口呢？高君宝是军事家，分析事情分析得特别透，不可能现炸耳朵眼。挺赞的啊，副帅，我问你，你从前见过波罗国国王吗？副帅，没见过。这个是波罗国王吗？是吧，因为他出来，他跟我说了，天灭他也，他不想活着了，不能落到我一小孩的手里头，就这么着，他抹脖子了，如果我抓住他，我不会杀他的。哦，哪一个认识波罗国国王？旁边月娥赶紧过来，元帅，我认识。为什么？我进了敌营之后，被他们用计把我给拿住了。曾经他们军师劝我投降归顺，有国王在，说我投降了封我为老太君，我儿子投降了封伊斯秉金王，我认得。好，你过来看看吧。月娥过来一看，人死了，他怎么也不像活着时候了。
看着不像，我怎么看着不像呢？还有什么人认识？就听下头有人喊：“我认识，元帅，我认识。”往下一看是谁呀？原来就是那个杀人的刽子手陈强。他是什么人？啊，副帅，说起来是怎么回事？哦，叫他上来。上来之后认人头，认完之后一转身，咕噔跪到帅案前边。元帅，假的，不是真的，假的。另外，元帅啊，我能让简公赎罪，何罪之有呢？你不能够忘了天朝大国，你记住，你是中原人，你就是好样的。倒戈回来了，好样的，我佩服，立首功一件。下去，把军师给带上来。军师带上来之后，军师咬牙切齿啊，一阵的冷笑。高元帅，真有眼力，你真行啊！你这识别出来真假了，本军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可有一样，你识别出来也算是晚了。是怎么晚了呢？我家国王已然逃走了，过了沙陀岭就倒在我们的地带了，困龙得了水了。你再想得到他，是比登天还难，明白吗？高元帅一咬牙，这个主意谁出的？是我，我出的。难道你不怕死？来者不怕，这怕者不来。我早就把生死抛到九霄云外了。来啊，上！推下去，咔嚓一声，人头落地。高廷赞这时间就压在热锅的蚂蚁一样。副帅，我追赶下去了。说完这句话，往下就跑，到外边飞身上马，骑坐骑出城追赶敌兵去了。记下他不提，单说谁？波罗王。一边跑着一边掉眼泪啊，军师，我对不起你啊！你把我这么多年来忠心耿耿啊，我做梦没有想到啊，你的归因结果就是这样。急往前跑，现在是什么金命、水命、桃活命、不要命的那么撩啊？前面的香岛报，回大王千岁。离沙陀岭还有50里，报；还有30里，报；20里，报；还有10里。国王心里得很是高兴啊！行了，只要是到在沙陀岭了，就算是逃脱了这一条性命。报，还有10里地就要到了。就在这个时间，忽然间就听在前边突打。这队伍败兵是全部站住，抬头往对方一看，对方是大宋的人马，拦住了去路。中间的元帅是谁？平西大元帅叫杨文广。你看，一个高元帅就够用了，再加一个平西元帅，这两个人收拾波罗国还不好收拾吗？早就把人马已经就存到这个地方了，截住敌人的后路，不能让他过沙陀岭啊！前头这一挡住去路，完了，完了！国王这一阵白眼珠、起红线、血棍同人呐、啊，伸手把青龙双棒拿起来了，我和你们拼了！你们大宋朝用兵之法怎么这么高啊？啊！我眼看要回国了，在这又堵住我了。你们真是神算神兵神将啊！撒坐马就上来了。杨文广迎住了去路，带住了坐骑。你是波罗王吗？波罗王啊！
你们要说起来，兵精粮足，而且有军事，你侵犯中原没有实力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你们的力量大如天，万万没成想，只有这么点儿的英雄好汉，死了几个就没了。你波罗王高俊逃跑，跑到此地，还想逃命吗？波罗王，要听本帅亲使良言相劝，你赶紧下马投降归顺，携相术拿顺表，如果不然，你来瞧，我让你枪下做鬼。国王一看反正没好了，还不一定咱们两个谁死呢。抡动双棒往上就冲，两人打到一处。要说波罗王虽说岁数大了一点，可是武艺很高很高，年轻的时候相当勇啊。可是现在虽然说是败兵败将，胜者王侯，败者是贼了，但是离自己国已经不远了，马上到自己国境了，无论如何我要冲过去。两人打着这杨文广呢，多一招不使，多一步不迈，得省一点劲儿就省一点劲儿，哎，差一寸不往前扎，说不上他在这干什么。这样一来呢，他上虎骑身下虎骑马，这波罗王广耗费自己的精力了，眼珠瞪得像炮似的在这玩命，怎么也打不着杨文广。这杨文广也不进招，两旁的将军们大伙在瞧着，心里想，杨元帅你这是干嘛呢？在耍猴呢？这天地上可不是耍着玩的，耗劳这时间干什么呢？为什么不要他命呢？正在这个时间，离着老远哗啦哗啦哗啦，哎，杨元帅高亭散我到了。小英雄离着老远就看着真真的，这杨元帅多半招不使，多费一点力量，他力量不用，这马多半步都不往前走，就成心耗劳对方的精气神呢。小英雄心里想，是不是给我留着呢？为了让我立功赎罪呢？也许是有的。所以大喊一声，杨元帅我到了。杨元帅回头一看，非常高兴，马往旁边一窜，枪交左手，娃娃，本帅不是对方的对手，上去你去拿他，多谢老人家。心里这高兴啊，你成心在这消磨时间，就等着我来功劳让给我。这时小英雄上来了，这波罗王呢站了老半天了，再一个年老体衰，好汉别提当年勇了，现在总之是不行了。又打了这么半天，再遇上小英雄刚刚来到此地，就像下战的猛虎相似，两人仅仅打了八趟回合，把波罗王走马胡琴拿住了，而且告诉所有的波罗国的众将和败兵，就在这个地方等着，等候消息，带两个人随我走，另外带来两个平章，随着来到了美人关。进城之后见到了副帅了，把人交上去了。高君宝心里这高兴啊，我有这么一个好儿子，太好了，前途不可限量啊。好啊，这个时间有人把波罗王摁到了地下，跪，给元帅磕头。再看波罗王跪倒在地，含着眼泪，头一句话：高元帅，我错了，悔不应该无故侵犯中原，以小犯上，罪该万死。纵然是我亡国呀，也不愿意中原。人都有错的时候，
我错了，我请你投降归顺，年年进贡，岁岁

0: 的贡礼和一切损失费完全送来，高元帅这才启动人马胜利凯旋。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波罗嘎写了降书，拿了顺表，最后包赔了一切损失，放回国去。高宗宝和杨文广这才胜利凯旋，带领所有大小儿郎回转京都。当他们走到潼关之际，忽然间从朝里头来了一道圣旨。哎呀，来圣旨什么意思呢？马上接旨吧。传旨官宣布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天子年谷之下窝藏匪徒不法，高君宝身为元帅临阵收妻，罪不可赦。身为东床大驸马，招纳二房妻子，罪该万死，二罪归一，在京斗潼关听候处理。可吓坏了，是为什么？自己好不容易得胜了，要还朝了，这二罪归一，让我在这听候处理，怎么处理？赐三班朝典吧。为什么不让我还朝？臣遵旨。钦差大人走了之后，高君宝这心想刀割的刑法。杨元帅，我别说了，你这一切我完全都掌握了。杨元帅，你就在这听候吧，我呢马上带着我的一支人马回京都，我一定替你说话。还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你，很不幸啊。
6: 哦，
5: 什么事情？大公主早已去世。什么时间？你刚刚离京2年多，他就去世了。可是我来本应该把这消息告诉你，我没有告诉你。为什么？我刚刚一进门就发现你杀你儿子，你已经有了曹月娥了。这些事情我说不说没什么用处了。再一个，如果要是说了，你身为驸马，率全军必须要头顶3尺重孝。与军不吉利，正在开仗呢，而且分散你的精力，所以我没有说这件事情。回去我对万岁去讲。多谢杨元帅。杨文广起身要走，老荒姑赵美容这眼泪像断线的珍珠相仿。这是怎么了？这是难道说我们高家就得绝嗣断后不成吗？不行，君宝啊，我和杨元帅一块儿走，我先进京，你呢就在这等着。回去了之后，我要到八宝金殿上和皇上面对面的，我要和他讲理。

须把道理说明，不是我儿，一定我不会答应他的。娘啊，您这么大的岁数了，在外头奔波劳碌，连日劳乏，又往回赶，您再着急上火可不行。孩子，你放心吧，此事办不成，我不会见你的。哭着跟杨文广走了。杨文广也拦不住，一想，行了，他是老皇姑，说起来在皇上面前来说，那他说我很算数的。就这么着他们走了。单说君宝凹作逆位烦呐，把军情大事整个交给自己的儿子和妻子了。现在也没什么事情，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呢，让妻子和儿子处理，自己是罪人了，不能够再伸手了。独自自己一个人坐在房中，曹玉娥又下令告诉任何人不准打扰驸马，让他自己休息。为什么现在他不高兴啊？非止一天呢、啊。这一天君宝自己坐在这儿，两眼发直啊，眼圈都红了。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我们老高家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在两军疆场上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一步水，一步不泥，趴冰卧雪呀，容易吗？哪一个不是为国家捐躯而死呢？身为大将军，在两军疆场上阵亡了，马革裹尸，这就不错了。可为什么？为什么大公主她本身有病，不能生育，男女之情都没有，我那个妾就犯了杀头之罪吗？不如果已然失败了，香书顺表到手了，难道说也折不了我的功勋吗？皇上，你不会不知道的，既然是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看来伴君如伴虎啊。坐在这儿两眼发直，最后往桌案上一趴，刚趴到这儿就听门吱扭，猛然抬头观瞧，从外边走进一人，是个女道士，手拿着胆尾拂尘，打着鸡手，全身上下一身黑，走到脚底下相当飘，飘飘摇摇就进来了。啊，仔细一看，谁呀？正是自己的长房夫人，叫刘金定。金定，你前文书我已经说了，这两口子感情啊，那就甭提多好了。可是金定走的时候是出家走的，不辞而别，并不是两口子感情破裂他出家了。所以今天这一见面呢，把当年之事都想起来了，曾站起身来。金定，刘金定来到桌案之前，脸上带笑。驸马，高元帅，你我夫妻那一份情分已经过去了，不瞒你说，我已经成仙得道了，现在我成大仙了，不敢说是戴罗金仙，现在我正在苦修苦练着。今天我来到这儿不为别的，我看你在上愁，愁的是你们老高家世代忠臣，世代为国家捐躯而死，那个妾为了留后代香烟，皇上都不同意，而且还要杀你，你有罪在身。君宝啊，看来我走的这步棋是对的，伴君如伴虎

0: 在这儿不为别事，君宝特来度化你，还是出家为好吧。你们身为大将军，到将来一蹬腿那一天，你想没想？名也空，利也空，妻也空，子也空，金银财宝一切空，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啊！何不讨个清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君宝听完这番话，两眼发直，脑袋里他一转圈，哎呀，这话说的太对了。到死的时候，我什么东西能拿走？我什么也拿不走啊！我何必这么操心费力，最后伴君如伴虎，我不得好呢？莫不如看破红尘了吧。金鼎，我跟你走。刘金鼎一转身往外就走，他随后就跟着，前头走的相当快，飘飘摇摇，荡荡摇摇，他的裤子撒腿紧追，我就跟你一块儿出家了。跑出来也说不上有多远，可能是出了金斗潼关城了。最后跑来跑去，哎，跑上了山岗之上，相当高，往下一看，峭壁悬崖，刘金鼎踪迹不见。金鼎，你上哪儿去了？我亲愿意跟着你共同出家呀，你上哪儿去了？这个时间忽然间就发现身背后的大道上来了两匹战马，头前跑的正是自己的儿子高廷赞，后边是自己的妻子曹月娥。月娥在喊，元帅你回来，你回来。儿子在喊，爹呀，你回来吧，不要走啊。高君宝这个时间心上长短呢，看着自己娇妻爱子也有不恋之道理呢，不过想想皇上那儿寒透了心呢，又回头找找金锭，金锭又没有了，你上哪儿去了？莫不如我跳下悬崖而死也就算了。想到这儿，嗖，往下一跳，怎么不疼呢？睁眼一看，正好落到了自己前妻刘金鼎的怀内。就这一惊，把眼睛睁开，还是坐到自己的这间屋里头。原来偶得一梦。哎呀呀，本帅身为武将家风，我可什么都不信呢、我不信刚才是否是我的前妻刘金鼎真正成仙得道来度化于我呢？唉，听候处理吧。天气刚刚一亮，忽然间有人报回大驸马，京城来了奉旨钦差，这钦差官是国舅，姓苏叫苏端，他的官职是锦衣卫使。哦，快快迎接。这个时间夫人也跟着迎接，廷赞也跟着爹接旨，国舅宣布圣旨。这道圣旨主要的内容，老皇姑上殿讲理求情，天子皇恩浩大，赦免高君宝收妻无罪，而且成全他们成为夫妻，就是这么一道旨。另外调高君宝赶快入朝守灵，其他什么也没说。高元帅 听完之后你也该发愣，钦差大人，让我守灵，守谁的灵？啊，驸马，守你母亲灵。啊，就这一句话不要紧，再看东床大驸马高元帅身躯一挺，吭哧一声背弃身亡，知道母亲老皇姑死了。他这一背过气不要紧，把月娥可给吓坏了。儿啊，快快救你爹。这听赞过来，把爹扶起来，把腿给盘上，趴在亲兄捶打后背，趴在耳朵旁边，不住在呼唤：“爹，爹，您快醒醒吧，爹呀！”很长的时间呢，高君宝这口浊痰这才吐出来：“娘啊！”没有一个不落泪的，都知道老高家既忠又孝，都是孝子，辈辈是孝子。钦差大人，能不能告诉我，我的母亲是怎样死的？高君宝心里在想，既然是我无罪了，我母亲一定是玩命了，这条老命不要换来的我活着。这一问，国舅苏端眼泪也微眼圈一转。这人，你别看这国舅，那国舅不一定多坏啊，可是个好人。元帅，你要不问我，我绝不能说。不过旨意上头没有挑明，我哪能给挑明呢？但是您问我守灵给谁守，当然是您去守灵，不给你母亲守，给谁守呢？您要问怎么死的，说起来老皇姑倒没有遭着罪。哦，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回到朝里之后，上了八宝金殿，见到了皇上，跪倒在地，是一跪不起，说什么也不起来。皇上问他怎么回事，他口似悬河一般，一口气不接一口气的，就把老高家功劳全说了。另外又提到老主办事不对，大公主有病，男女之情都没有，况且生儿子了，生什么儿子？说我儿子纳妾理所当然呢，应该的，难道说有道明君都这么办事吗？让国家的功臣决策断后吗？在金殿上这一讲理，皇上听完之后说：“好吧，既然这样，那么我同意他纳妾了，没罪，我马上处置。”老皇姑哈哈一笑，结果一口鲜血喷出来之后绝命身亡，就是这么死的。高元帅点了点头：“好吧，钦差大人，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到京。”就这样，国舅起身回京去了，不提高君宝再整理三军，哪有那份心了？心乱如麻呀，真是心痛欲绝呀！告诉妻子，你们把队伍都归拢好，明天启程。可是月娥呢，特别贤惠，看她丈夫这样，心里头不好受。告诉手下人，就让元帅他自己在他自己屋里休息，应用之物都给他拿去，其他的东西不必再送，让他好好休息，谁也不要打扰他。谁敢进屋？高君宝一个人在屋里头坐着，想起来哭一阵，想起来哭一阵。娘啊，你老人家为了孩儿我，两军疆场上苦苦作战，操尽了心血，费尽了脑筋呐、啊！刚刚前敌上战情结束，往回来一路鞍马劳乏。你老人家进京之后，一定是操劳过度了，心都操碎了。邱文清大口吐血而死，儿怎么能够不难过呢？您为谁死的？为了孩儿我呀。 娘啊，左一阵右一阵的哭，最后不哭了，这眼睛哭成豆包一样。坐到桌案的前边，仔细的想了一想，看来刘金定说的话是对的，莫不如出家了吧。我娘死我没在跟前看着，保国属实没有信心了。也罢，牙有心疼，拔一跺脚啊，儿子虽然说是小，但是有他母亲照顾着，自己也放了心了。文房四宝准备好了，写了一个纸条，只写四句话：堂前不孝国家废人，看破红尘投入空门。纸条留下了，走了。到了第二天的早晨起来，月娥亲自来了，看看丈夫怎么样。结果进门一看，哟，丈夫没有了，出去了。围着桌子这一转，发现了纸条，可了不得了，人出家走了，赶紧找儿子，跟儿子说，这听赞傻了，娘啊，这可怎么办？我爹出家走了，上哪儿出家去了呢？月娥摆了摆手，千万不要往外宣扬此事。要如果说他不辞而别出家走了，皇上非怪罪下来不可。我都原谅你了，咱们你不保国，你出家了，尤其你母亲灵柩还在朝里头，你不回来守灵，不忠不孝，这个罪过更够呛。怎么办？马上带人马赶紧还朝。回朝之后见到了皇上，咱就说你的爹呀，荀盈一去未归，失踪了，这好说，为了公事。也对，那就这么办吧。大队人马动身，来到了东京汴梁城。入城之后，上了八宝金殿，见到了皇上。吴地英宗一看，哦，这就是小将高廷赞。朕听说你在两军疆场，要没有你杀敌立功，不会得胜还朝的，功劳太大了。一问，哦，这位女子就是曹月娥，国家的忠臣，曹汉之女。说起来都是有功之臣呐。当时又问元帅，月娥说话非常策略，有文化的人呐。啊，说起来，他在潼关晚间查营，突然失踪，不知去向。哎呀，那赶紧派人四面八方去找。是啊，我已经派人去找了，不过怕误了圣旨，因此赶回朝中。英宗说好，派人四外去找，早晚能把他找回来啊。另外呢，今天正高兴，你那生这么一个好儿子，朕要加封你为一品夫人，谢主隆恩。高廷赞跪倒听风，参见圣上。我封你官拜镇国侯、武威大将军、白袍大吏子，谢主隆恩。夸官三天，从明天开始。说老皇姑死了，怎么金井玉葬？那可了不得，皇上给准备的。按照国家的皇姑啊出灵，哎呀，这举动大气了。是出了灵，咱不提，单说夸官。小英雄这一步登天了，身为镇国侯，又是武威大将军、白袍大吏子，这都是皇上封的，这了得吗？这全镇的官服到了第二厅，夸官在街上走，老百姓看热闹了，风齐上。哎呀，小孩岁数不大，据说才十五六岁，可不是你看这个，来来来。忽然间开道队进来禀报，武威大将军， 请您停步，不准再走。嗯，为什么不准走？您看，到这个地方您必须下马步行。不行，皇上叫我夸官，我是奉旨夸官，为什么要步行？哎呀，您不知道，您看前边是节列牌坊，上马牌坊下马牌坊完全都有，在前边就是天伯杨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七百坡坐落在太行山臂弯里的一个普通小山村。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进驻西柏坡。至此，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在这个安静的小村庄里聚集。旧中国的覆灭和新中国的孕育，也即将在这个小山村的擘画中成为现实。面对新的战争形势，如何才能打赢这场决战？对于志在解放全中国的共产党人来说，部队纪律教育是保证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此时，在全国各战场上，解放军已经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与国民党军的最后决战即将由西柏坡吹响号角。这些天，战场上更是捷报频传。毛泽东的心情一直都很好，可就在1948年5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却发了脾气。那么，到底是什么触怒了他呢？原来，在翻看卷宗时，毛泽东无意间打开了一件尘封已久的命案。1947年农历正月初二，晋察冀边区河间黑马张庄，乡亲们和战士一同跳起欢快的舞蹈，庆祝着新年的到来。突然，三声刺耳的枪声打破了节日的喜庆。听到枪声，大家都警惕起来。负责警卫的战士们立刻寻找枪声来源，很快他们就找到了时任冀中军区参谋长黄寿发的家。战士们端着枪冲进屋里，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惊愕失色。一名身穿军装的女人躺在了血泊当中一动不动，手里还攥着一把手枪，此人正是黄寿发的妻子何音。抗日战争胜利后，黄寿发调任冀中军区参谋长，那时他才30几岁，但却是走过25000里长征的老干部。他不仅骁勇善战，屡立战功，而且说话办事也很精干。和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第一次见面就说，我不愿意担任参谋长，我想打仗。后来冀中军区有了作战任务，孙毅果真派黄寿发率部出征，黄寿发也就成为了冀中军区最会带兵的参谋长。究竟是谁敢在黄参谋长家中开枪杀人呢？命案发生后，警卫人员在何音身上发现了3处枪伤。在现场勘查时，他们还发现了另一个疑点，黄寿发的配枪有刚刚发射过的痕迹。警卫人员马上找来黄寿发问话。

0: 王寿发的回答让警卫人员大吃一惊，他向何英开枪了。但黄寿发一口咬定，致命的一枪是何英自己开的。为什么黄寿发要向何英开枪？致命的一枪究竟又是谁开的呢？带着这些疑问，警卫人员继续开展调查，结果他们发现了一个有关黄寿发的秘密。
1: 黄寿发呢，军务繁忙嘛，何英也忙嘛，他们就找来一个小保姆，很漂亮，爱美之心人之有之嘛。但是说涉及到道德上头，他和小保姆有这个不正当的关系了。
0: 警卫人员第一时间将案件进展向孙毅做了汇报，孙毅马上找来了黄寿发，对他进行了严厉讯问。最初在大量事实面前，黄寿发依旧多方辩解，但是当孙毅将何英的尸检报告放到了黄寿发面前时，他终于低下了头，承认了枪杀何英的事实。
1: 黄寿发呢，在大年初二连开三枪啊，打死了自己的妻子，而且何英怀着孕呢，等于伤了两条人命。
0: 黄寿发杀妻案引发了全体军民广泛讨论，顿时就有了两种不同声音，一种是说杀人偿命，另一种则说黄寿发会打仗可以戴罪立功。这样的讨论竟持续了一年之久，对黄寿发的处置也一直悬而未决。随着解放战争的逐步深入，身陷囹圄的黄寿发似乎看到了戴罪立功的希望。在冀中军区的看守所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黄寿发的名字已经开始被遗忘。然而毛泽东无意间的一次翻看卷宗，使得这起杀妻案再一次被世人关注。1937年在延安就曾发生了黄克功杀害女学生的案件，黄克功因罪接受公审，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如今又出了黄寿发案，军队中如此目无法纪的行为，毛泽东怎会坐视不理？他亲自批示，黄寿发问题不能原谅，要处决。随即，黄寿发在晋察冀军区军法处接受公审。1948年底，黄寿发被执行枪决。在黄寿发的判决书中有这么一段话：黄寿发所以犯下如此罪恶，是因自恃功劳职位，为所欲为，为了严斥法纪，教育全军，决定处该犯以死刑，执行枪决。依法治军，违法必究的态度是中国共产党受到人民拥护的根本原因。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我军在数量上发展很快，部队新成分不断增加，特别是俘虏成分大量增加，加之战斗频繁，部队的政治教育时间少，各种不良作风滋长较快。为此，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开始整顿军队纪律，增强团结和纪律性，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认识与政治觉悟。一个人目无法纪的行为，断送的是自己的前途；而一支部队在战场上不能完成军令，断送的将可能是整个战局。1948年11月底，西柏坡已是冰天雪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电报、报告以及各种文件。机要秘书也总是先将有关张家口的文件放在显眼的地方，以便主席能第一时间看到。距离西柏坡280多公里的张家口，为什么让毛泽东如此关注呢？此时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也已渐趋明朗，刚刚打响的平津战役就成为了解放战场上的重头戏。平津战场上国民党的最高指挥官正是解放军的老对手，有着守城名将之称的傅作义。傅作义曾多次表示，如果共产党能取得胜利，我情愿去给毛泽东当一个小秘书。 虽然身在西柏坡，但毛泽东对老对手的战略部署却了如指掌。他深知傅作义并不想到南京当光杆司令，所以他不可能南撤。而绥远是傅作义的根据地，于是毛泽东命令华北第三兵团围攻张家口，切断傅系部队西撤绥远之路。张家口被围，傅作义坐不住了，他命令自己的嫡系部队35军前往增援。然而就在傅作义下达命令的同时，解放军也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这个决定使得傅作义的精心部署成了泡影。
2: 包围张家口以后，傅作义没把它看作是我们平津战役里的一部分。当他的密云被我们打下来以后，傅作义又判定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已经入关了。
0: 得知东北野战军入关的消息后，傅作义自乱阵脚，他误以为东北野战军要直取北平，因此急令3天前西援张家口的第35军东撤，返回北平护驾。35军军部里，军长郭景云拿着命令，眉头紧皱。现在回撤北平，谈何容易呀！此时，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已将张家口团团围住。毛泽东下达的命令是对张家口守军围而不打。在解放军看来，他们的包围万无一失，可就是这个万无一失，却出了大问题。12月6日一早，司令部收到前线报告，35军不见了。侦察员马上寻找35军下落。原来就在这天凌晨，突降大雪，在风雪和夜色的掩盖下，一支由400多辆军用汽车组成的车队，在张轩公路上一路疾驰。车上的士兵身穿统一的浅蓝色棉衣，他们抱着枪，相互依靠着取暖，头顶棉帽正中的帽徽上结了一层霜。这400多辆车上坐的就是国民党35军2个师20000余人，他们的目的地正是北平。车队一路上只遇到了零星阻击，包围张家口的解放军主力去哪儿了？原来就在35军增援张家口以后，解放军将主力布置在了张家口以西，目的是防止敌人退向绥远。但当发现35军不是西逃，而是撤回北平时，解放军猝不及防，来不及调遣兵力，35军就这样在眼皮子底下溜走了。收到前线报告，毛泽东异常着急。中央军委命令务必将张家口与宣化之敌分割包围，并切断国民党军队之间的联系，而35军却轻易逃走了。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毛泽东立即电令埋伏在张家口到北平一线上的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德志，追击35军，务必将其截住。战机稍纵即逝，毛泽东彻夜难眠。由于一直没有收到前线的报告，他再次发去问询的电报。
2: 如果35军回撤到北平，可能对傅作义下决心从天津海口南逃就要发挥作用。所以，能不能抓住35军，这对完成中共中央的军事部署、完成平津战役的部署至关重要。
0: 此时杨德志的部队正在顶风冒雪行军，战士们不吃不喝不睡觉，为了更快一点，他们顶着狂风跳进结冰的河水中，战士们都希望能够尽早追上敌人。骑行一天一夜后，侦察部队终于发现了35军踪迹，他们刚刚离开下花园逃往新保安。新保安距离北平不到90公里，35军到了新保安，就等于一条腿迈进了北平城。形势危急，杨德志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追击敌军。 解放军追到新保安时已是傍晚，通过侦查，35军就在新保安。杨德志赶紧将情报发给西柏坡的毛泽东，自己率领部队埋伏在了新保安通往北平的必经之路上，以防止35军继续南撤。可杨德志心里清楚，单凭自己的部队很难困住35军。35军配备全套美式装备，机械化的部队战斗力十足，而杨德志带到新保安的只是一个旅的兵力，况且为了便于行军，战士们只带了轻武器。随着天色一点点暗下来，狂风也收起了白天时的威严。此时郭景云趁夜色逃跑的话，一旦战斗打响，那必将是一场恶战。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夜新保安城里格外宁静。原来郭景云逃出张家口时，携带了400多桶汽油和军械维修设备。他认为连夜奔回北平损失太大，所以命令35军在新保安休整一晚，而这成为了郭景云噩梦的开始。8日清晨，新保安城里集结号响起，35军整装待发，准备继续向北平撤退。临时军部里，郭景云正盘算着回到北平见到傅作义如何邀功。这时，他收到了一个坏消息。就在郭景云和他的35军酣睡正香之时，杨德志兵团90000人披星戴月到达新保安，犹如神兵天降，兵临城下。得知35军被围新保安后，身处北平的傅作义慌了神，他急忙派出怀来104军营救35军。104军绕到新保安东南地区向西攻击，企图救出35军。为了解救自己的嫡系部队，傅作义几乎出动了北平城内所有可用的飞机，对解放军阵地轮番轰炸。轰炸过后，解放军官兵从战壕里爬出来继续作战。东西两面敌军距离最近时只有短短4公里，但始终不能会合。1948年12月21日，解放军对被围了13天的35军发起总攻。22日，新保安战役告捷，35军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新保安告捷，毛泽东给华北野战军发去了祝贺的电报，但是放走35军还是让他心存忧虑。中共中央的命令，战斗部队不遵守或打折执行。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里，这段时间显得最着急、最紧迫。1948年9月8日，西柏坡这间小小的伙房里挤满了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悉数到场。中共中央召开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九月会议。会议总结了抗战胜利以后，人民解放军作战以及整党、土改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提出要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任务，在政治、军事、经济、党建上向全党提出了要求。会上，毛泽东着重强调了遵守纪律的重要性。他说，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从中央机关、中央代表机关一直到各地，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封锁消息，存有杀人之权，这些状态必须改变。会后，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24方针成为各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学习的重点。 常加强纪律教育之风，在各级党组织部队开展起来。很快，中央强化纪律教育就收到了成效。

治纪律放在第一位，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这样才是能打仗打胜仗的人民军队。不拿群众一个苹果，展现了人民军队的良好纪律，树立了人民子弟兵在群众中高大的形象。解放军正规化建设也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期间关注的重点。军旗军徽是军队庄严神圣的象征。早在1927年9月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的指战员高举红底白星，嵌有镰刀斧头，侧面写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宣战。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不同历史时期曾产生过不同的军旗，而到了1948年，解放军虽然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但全军仍没有一面统一的军旗。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确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81二字。从此八一军旗飘扬在祖国大地之上，同时军徽的样式也确定为镶有金黄色边的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军旗军徽的确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走上正规化建设道路的重要标志。西柏坡是立规矩的地方，这次在西柏坡开始的整军运动纯洁了组织，增强了团结和纪律性，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对解放军的巩固发展和争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始终与人民血肉相连，生死与共，是人民军队的制胜之本，力量之源。解放战争胜利后，这支由人民中走来的军队又担负起了保家卫国、参与国家建设的各项任务，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历史连接着昨天与今天，现在中华民族正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也是强军梦。在强军新军的新征程上，人民军队将继续高歌猛进，阔步向前，坚守不变的军魂，书写时代的荣光。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

0: 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948年，在战事频繁的中华大地上，战争的天平已经出现了剧烈的倾斜。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全面的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而国民党方面却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1948年9月至11月，东北野战军歼敌47.2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在总数上超过了国民党军队。此时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最初的120万人发展到300万人，而国民党的军队却由之前的430万人锐减至290万人。同时，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打响，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质变。1948年11月28日，一架美国海军专机由上海起飞，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飞机上乘坐的是即将拜访美国国会的宋美龄。在此之前，蒋介石已多次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请求迅速给予增加军事援助，但却遭到了杜鲁门的无情拒绝。于是，素来在美国影响广泛的宋美龄决定亲自出面，为蒋介石打开局面。然而，美国方面的态度却极为冷淡。宋美龄的访问被定义为私人来访，不再享受红地毯和入住白宫的待遇，更没有机会向国会发表讲话。苦等9天后，宋美龄才得以与杜鲁门会谈1小时，然而并无收获。杜鲁门甚至以挖苦的口吻谈及宋美龄访美一事，称她的到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一个月后，求援失败的宋美龄黯然离开华盛顿，她的出面未能帮助蒋介石获得美国更多援助。由于蒋介石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一再失利，美国已经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继续投资在蒋介石政府的战车之上，态度开始由支持转为观望。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被夹在中间，备受煎熬，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在目前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求和平。此时，在中国的北方，一个名叫西柏坡的小山村里，寒冷的空气中开始洋溢着迎接新年的气氛。夜深了，中央军委作战室里依然灯光明亮。毛泽东像往常一样站在巨幅地图前，陷入了思索。经过2年的战争，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西解放了绝大部分地区，而且把战线延伸到了长江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10月22日，郑州解放；11月30日，徐州解放；12月24日，张家口解放。直至1949年元旦前夕，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被迫退至长江以南。回到书房，毛泽东起草了当天的最后一份电报，命令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在取得淮海战役胜利之后，休整2个月至3个月，然后渡江南进。用不了多久，这份电报就将化作一串电波飞向前线。然而，毛泽东内心十分清楚，此时此刻飘荡在这个偏远山区上空的，除了关于战争的电波，还有许多关于和平的讯息。而随着1949年的临近，这种和平讯息越发频繁起来。
就在中共中央着手部署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时候，国民党政府正在通过种种渠道向社会各界释放要与中共和平谈判的信号。当和平谈判的呼声愈发高涨的时候，在长江南岸的漫长战线上却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湖南、四川、广西等地的国统区内陆续出现了新的征兵公告，一些20到35岁的青年男子经常无故失踪，有的人因为出门买盐就再也没有回家。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在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四川、福建、台湾等地增设了7个编练司令部，一批批新兵被补充入伍。蒋介石试图通过和平运动拖延时间，招兵买马，如能争取3到6个月的时间，便可将军队由现有约290万人重新扩充到350万至500万人，造成兵力上的优势。如能拖到5月长江水势上涨，解放军即便插上双翅也无法飞越长江天堑。为了防范解放军提前渡江，蒋介石还在长江沿线部署了空军和海军。海军舰队负责沿江巡逻，严密监视江面动向。空军负责分区侦察，密切注视着解放军的一举一动。毛泽东对于国民党和谈的意图一直有所洞悉，为此他曾多次撰文给思想上有所动摇的人士以提醒和警示。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大约3年左右的痛苦，接受反动派的欺骗，停战议和，让其休养生息，然后被迫再打，我们就将受程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痛苦。随着和谈风潮的不断蔓延与渗透，国民党内部也正在发生一个重大而微妙的变化。国民党内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即将取蒋介石而代之，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副总统、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国民党临阵换帅的背后又布设着什么样的迷局呢？李宗仁，国民革命军陆军1级上将、抗日名将。1938年，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取得歼灭日军20000余人的重大胜利。国民党内部希望通过推举较为温和的李宗仁，获得与中共停战对话的机会。此时，一个更大的幕后推动力逐渐显露出来，李宗仁的上台已与这个更大的势力密切相关。从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开始，斯图雷登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往来。斯图雷登与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私交甚好，

0: 随着国民政府由盛转败，斯图雷登开始越来越多地向马歇尔表达对蒋介石的不满。1948年5月，斯图雷登致信马歇尔称，现在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主义传播，除非有一受爱戴之领袖能号召民众并恢复军队之作战意志，不能希望蒋委员长充当此种领袖。随着蒋介石政府的一再溃败，国共两党隔江对峙，这时的斯图雷登注意到了横亘在二者之间的一条长江。长江在中国战争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险要的地理条件曾经数次造成过分裂割据、南北分治的局面。熟悉中国历史的斯图雷登决定利用这一点来实现一项计划。1948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与斯图雷登进行了一次秘密的长谈。李宗仁表示，美国政府应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表示新的领导人如果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国民党就有把握将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从而保存国民党的半壁江山。话江而至，再造南北朝的设想让李宗仁与斯图雷登走到了一起。此时站在国民党背后的美国，一面推举新的领袖，一面将化江而治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同时美国舆论也加紧放出蒋介石下台的空气。1949年元旦前的几天，蒋介石几乎都在遣词造句，军事的失利、美国的抛弃、桂系的逼宫，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在元旦当天公开发表一篇文告。在这篇文告中，他将检讨自己的过失，暗示即将下野的决定，并将做出求和的诚恳表态。只要和平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正当蒋介石还在字斟句酌时，一个人正驾着快马飞驰在西柏坡的乡村土路上。1948年12月30日，在西柏坡附近的新华社编辑部，人们看到新华社社长廖承志风风火火地走进来。据新华社编辑陈桓回忆，廖承志将一篇稿子递给他，催促说，好好念，我要计算一下时间。全文4953字，陈桓刚刚念完，廖承志看了看表，拿过稿子就匆匆走了。廖承志骑着马一口气跑了几十里，渡过滹沱河，来到位于井陉县库龙峰村的新华广播电台口播部，亲自把稿件送到了播音员丁一兰的手中。1948年12月31日，南京总统府，蒋介石决定再次审阅一遍即将发表的元旦文告，此时距离预定的发表时间还有几个小时。这时南京总统府收听到的另一则新年献词却让蒋介石措手不及。今天的河北省井陉县天户村仍旧保留着西柏坡时期的新华广播电台旧址。当年这里矗立着一座60米高的信号发射塔架，发射功率高达3000瓦。从这里发出的信号不仅能够覆盖全国，甚至能够到达美国的西海岸。1948年12月31日，一篇言辞犀利的文章从这里发出，传向世界。这篇文章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1949年撰写的新年献词，文章的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1: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

0: 现在甚至在我们的敌人方面也不怀疑了。
1: 毛泽东首先回顾了人民解放战争走过的曲折路程，随即笔锋一转，严肃地指出，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及边缘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早在1948年2月，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发表了一篇告中国人民书，公开鼓动曾受教育的爱国人士要组织新党，支持国民政府谋取和平的努力。在国民政府和美国的扶持下，一系列和平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应声成立。他们本着不偏向国民党也不偏向共产党的中间立场，提出平分天下、划江而治和南北朝的理论，呼吁共产党怜惜敌人，容纳异己，不用武力，适可而止。究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毛泽东通过一个故事向全党、全军、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做出了回答。
2: 其中他就以卢浮和蛇的故事就专门讲了，是吧？哎，国民党他就是一条冻僵的蛇，当我们好心地把它这个暖的苏醒以后翻过来，他会把我们给咬死的。
1: 毛泽东借用农夫与蛇的故事，表明中国人民绝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并郑重声明，只有彻底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在文章的最后，毛泽东豪迈地宣布了1949年将要发生的事情。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1949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成就。1949年，将要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3: 千万的人民战士庄严的宣誓，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
1: 在淮海战场、平津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在战壕里收听到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备受鼓舞。各战区指战员纷纷致电中央军委，表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负责播送新年献词的播音员丁一兰后来书写下了这样的回忆：1948年底，我播出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重大的使命感激励着我，对人民解放事业胜利的信心鼓舞着我们，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1月31日，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到西柏坡，他就是秘密到访的苏共中央代表、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此前，美国方面曾散布消息，苏联将派出特使调停国共战争，如若使共产党军队停留在长江以北，国民党保住长江以南，那么作为交换，美国将会承认苏联在满洲的特权。就在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后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又向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发出外交照会，请求调停国共战争，促成划江而治。 为此，斯大林特地致电毛泽东，就是否参与调停及如何回复征求中共的意见。毛泽东在复信中建议苏方应这样回复：采取什么途径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联政府基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参加对中国内战双方的调解工作是不可取的。最终，在长达一周的会谈中，这位来到西柏坡的苏联特使没有提到划江而治，相反，他说自己不会发表决定性的意见，只带着两只耳朵，是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要向斯大林同志汇报。米高扬对毛泽东说，他相信中国共产党很快就会取得胜利，彻底的解放全中国。就在米高扬到达西柏坡的当天，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收官，中国革命走过三大战役，进入了历史的新阶段。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共同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南下，渡江战役打响，国民党妄图通过和谈阻挡解放军渡江的阴谋被粉碎了。4月23日，人民解放军一举攻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进入国民党统治权力的中心南京总统府，在中国大陆统治21年的国民党政府瞬间崩塌了。渡江战役的胜利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同时也奏响了新中国成立的序曲。就在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10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国革命如毛泽东所言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这篇诞生于西柏坡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70年过去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已经化为一句座右铭，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新的时期将革命事业继续向前推进，直至胜利的彼岸。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现在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8: 对对对对，
7: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8: 不高兴，
7: 挨了两句批评，跟你发牢骚。
8: 是
7: 啊，哎，小哥，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8: 对，
7: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
8: 是，
7: 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来的，将来他就进步了。
8: 哎，
7: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8: 对，
7: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8: 那是，
7: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8: 反正少，
7: 少
8: 说没有。
7: 有啊，
8: 有啊。
7: 哎，不能说没有。
8: 是
7: 啊，我们这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8: 有这么一路人。
7: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到天花乱转。捧的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8: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7: 捧什么样人呢？
8: 他吃那套你捧的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7: 那也不然。
8: 怎么不然呢？
7: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8: 没，
7: 你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8: 没那事。
7: 有，
8: 我懂这套啊。
7: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8: 表演？
7: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8: 不见得吧。
7: 那怎么会不见得呀？
8: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7: 你看不出来。
8: 看不出来。
7: 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8: 行行行，咱别开了，咱俩表演表演。
7: 咱表演表演。
8: 表演。
7: 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8: 我
7: 哎
8: 科长。
7: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8: 行了。
7: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8: 是吗？
7: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
8: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7: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8: 咱来来。
7: 咱来啊。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您。哎呀。
8: 怎么你回来了吗？
7: 我刚下火车。
8: 哦。
7: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8: 是啊，刚才
9: 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7: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9: 有什么要紧事吗？
7: 啊，没什么，没什么。
9: 啊，
7: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9: 带东西？
7: 是
9: 啊。啊，那样不好。
7: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的，还有说的吗？
9: 那样也不太好吧？
7: 啊，哪的话。

0: 也不太好。
1: 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0: 是吗？
1: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0: 我呀 啊40了。
1: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40的，
0: 还不像。
1: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少将啊。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猜
0: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1: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没有啊，
0: 没有。这儿的，
1: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0: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1: 哦，您这是眉毛
0: 啊？眉毛。
1: 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您更年轻了。
0: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1: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你显得少兴，显得少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30岁的。
0: 啊，
1: 哎不，像20几岁的人，真是啊，少将。
0: 我
1: 哎，对对对，
0: 不止了吧？
1: 啊，
0: 不止了。
1: 您今年
0: 是40？
1: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0: 还不像呢？
1: 啊，
0: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1: 闹病了？
0: 嗯，
1: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0: 我病了还好，
1: 不是别的呀，
0: 啊，
1: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0: 没看出来？
1: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是太好了。
0: 看不出来啊？
1: 看不出来。
0: 不过我这病好了。
1: 好了好啊，
0: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1: 好，
0: 嗯，
1: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0: 时间这次很短
1: 啊，啊，
0: 还不到6个钟头呢。
1: 好，太精炼了，不到6个钟头，这多精炼呢。
0: 好啊，
1: 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呢。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0: 啊，
1: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0: 是
1: 我哭了3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0: 我说你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1: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0: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1: 啊，
0: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1: 可不是吗？
0: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1: 啊，是啊，
0: 啊，
1: 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0: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的？
1: 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吧，因为我素常素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0: 内容啊，
1: 啊，
0: 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1: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0: 好，
1: 嗯，
0: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1: 啊，
0: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1: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好，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才这太好了。对嘛，
0: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1: 好，
0: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务的问题。
1: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0: 说得对吗？
1: 嗯，对对对。
0: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1: 啊，
0: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1: 好，我认为这个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
0: 对，
1: 好，
0: 嗯，好。我
1: 啊，
0: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1: 哦，是您的，科长
0: 啊。
1: 啊，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0: 啊，
1: 砸碎玻璃板的事？
0: 对呀、啊，
1: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 哎，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三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不能怨您，
0: 不怨我，
1: 那当然了。
0: 三大理由，第一是
1: 第一呀、啊，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0: 嗯，
1: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吧？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0: 那倒对。
1: 您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0: 嗯，
1: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0: 嗯，
1: 您就是喝五斤，他也醉不了。
0: 对呀、啊，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1: 哎，也没什么，多跑两趟茅房就完了吧。好啊，对，
0: 哎、好。那么这第二呢？
1: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想
0: 玻璃板？
1: 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0: 啊、
1: 嗯！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是不是？
0: 哎，甭说换铁的，这、
1: 啊、
0: 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1: 您圣明啊，科长。
0: 第三呢？
1: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0: 怎么怪写字台呀、啊？
1: 因为这写字台它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吧？
0: 是，
1: 因为您正在生气的说话，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
0: 啊？
1: 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
0: 是
1: 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
0: 嗯，
1: 这件事情我已然都办妥了。
0: 办妥了？
1: 我报销了。
0: 怎么报销的？
1: 理由是玻璃板因工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0: 调换过了
1: 啊，报销了，
0: 倒是会办事。
1: 哎，哪儿的话，科长、嗯，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0: 小王
1: 啊，
0: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
1: 嗯，
0: 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
1: 嗯，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啊？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哎，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0: 啊！
1: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典型啊！科长
0: 是，
1: 说真的，今天这会儿有您报告吗？
0: 今天没有
1: 啊！
0: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1: 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
0: 这不是废话吗？这
1: 科长，
0: 嗯，
1: 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0: 没有我报告好。
1: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0: 啊，
1: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0: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1: 就跟宰了猫尾巴差不多。
0: 是啊，
1: 啊，
0: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1: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0: 那你甭写条子了
1: 啊，
0: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1: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爱人。
1: 嗯，哦，他是您爱人呐。
0: 啊、
1: 嗯，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不错。哎呀，
0: 怎么你刚才不是
1: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0: 啊？
1: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0: 啊，
1: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的不好，由于这曲子做的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么样嘹亮，够多么样清脆，唱得好，唱得好。
0: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1: 太有意见了，作曲的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0: 是真的吗？
1: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0: 嗯，好，我相信你，
1: 是不是？
0: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1: 告诉您干嘛呀？
0: 这曲子是我做的。
1: 是吗？哦，是您做的
0: 啊。
1: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0: 好好好，怎么又黑
1: 呀、
0: 啊？
1: 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0: 你
1: 我按照贝多芬、葛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0: 虽然做的不好啊，
1: 哎，是是，
0: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1: 好。

0: 应该写，应该多写。科长，
1: 现在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
0: 你也可以鸣一鸣嘛。
2: 好，
0: 对，
2: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0: 科长您放心，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
2: 嗯，
0: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2: 哦，
0: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也瞧见了啊。
2: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0: 啊，您看见了？
2: 那是我儿子。
0: 好啊，科长，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2: 是啊，
0: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有多面强啊。啊，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2: 嗯，
0: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2: 怎么？
0: 一脑袋秃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科长，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2: 哎，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0: 怎么？
2: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0: 眼睛那是您儿子。
2: 哎，对了，
0: 好啊，我没想错。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2: 怎么？
0: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了
2: 啊。
0: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哎呀，科长，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秃疮而陶醉。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陷，但是我这个人最喜欢这种缺陷美。好，好极了。
2: 是吗？
0: 嗯，
2: 我们两口子也挺喜爱他的。
0: 是可爱吗？
2: 嗯，
0: 好嘛，本来可爱，你看多机灵啊。
2: 机灵
0: 啊，
2: 好打架。
0: 打架好，打架好。科长，打架是运动啊，打架能提高人的这个勇敢精神呢、啊、打架这是最好没有了。
2: 好，好吗？
0: 好。
2: 他还好喜击拳。
0: 哦，
2: 嗯，可是哪回打都让人给打伤了，上次那只眼睛就是让人给打瞎了的。
0: 让人给打瞎了的
2: 啊。
0: 好啊，好，只有在鲜血的教训中才能提高击拳的水平，将来您这儿子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太好了。
2: 好，对了，但是我也好运动
0: 啊。好，我就没说错嘛。
2: 嗯，
0: 将门出虎子，这叫富士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
2: 嗯、
0: 由于您好练，他也好练，这是遗传性，那错不了。
2: 哎，那倒是
0: 啊，
2: 我父亲他也好练
0: 啊。怎么样？
2: 嗯，
0: 我没说错吧？
2: 是
0: 啊，老爷子好练，老爷子体格一定也很健康。
2: 健康，
0: 很结实。
2: 嗯，
0: 哎呀，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呢？
2: 啊，没有
0: 啊，
2: 他在老家呢。
0: 哦，好。
2: 嗯，
0: 在故乡呢。因为这个乡间的空气好嘛。
2: 是啊。
0: 我这记忆力实在是太坏了，科长。
2: 嗯、
0: 啊，您原籍府上是？
2: 云南呢？
0: 云南
2: 啊，
0: 好啊，云南那是好地方，好地方。有一首歌我还记着呢吗？
2: 是吗？
0: 啊
2: 啊，
0: 云南是好地方啊，云南是好地方啊。
2: 什么呀？
0: 这不是有这首歌？
2: 那是新疆
0: 啊。好，您原籍新疆太好了。
2: 谁呀？
0: 不是新疆。
2: 你唱那歌是新疆。
0: 那么您说这个？
2: 我说我原籍还是云南。
0: 哦，你又云南了。
2: 嗯，
0: 云南也好啊，云南也不错。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呢、啊、真是开不败的花朵。哎，云南是中国的花圃，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2: 好，
0: 好，
2: 好啊。
0: 啊，
2: 搬了。
0: 搬，应该搬。好，人挪活树挪死嘛，应该搬。搬哪儿去了？
2: 北京。
0: 好，这个地方太阔了，北京首都。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2: 嗯，
0: 科长，您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啊？
2: 是，
0: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太好了。
2: 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2: 回云南了。
0: 好，
1: 我就没说到这后头嘛，因为这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
2: 哎，都回去了，都回去，
1: 哎，
2: 都回去，我们两口子这工作谁搞啊？
1: 是，那么谁回去了？
2: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1: 好啊，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神愉快，安居乐业。
2: 是啊，都八十岁了
1: 啊。八十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2: 嗯
1: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
2: 好
1: 好、
2: 嗯、还健康呢
1: 啊，
2: 回去就全死了。
1: 死了好
2: 啊，
1: 死了好。你想老人家八十多岁了，八十岁就是瘦高了
2: 啊。
1: 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这就充分说明了有真挚的感情啊。再说两位老人家死的时候正赶科长您飞黄腾达的时节，那一定会含笑九泉呢。太好了，
2: 我还飞黄腾达呢
1: 啊。
2: 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1: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吧。
2: 商量什么呀？
1: 啊，
2: 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1: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
2: 没错。好，今天就不让我办公了。
1: 好啊，因为照顾您嘛太劳累了，让您休息一个时期。
2: 休息
1: 啊？好，
2: 打这儿永久不让我来了。
1: 好啊，让您退休了。
2: 退休？
1: 嗯，
2: 把我撤职了。
1: 啊，那你滚蛋吧。
2: 哎，你怎么骂我呀？
1: 我这好话都白费了。
2: 这家伙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跟我老婆经常吵架，
4: 老吵架。
1: 哎，我这个爱人呢，不会做活，
4: 不会做活。
1: 你可别看不会做活，
4: 嗯，
1: 嘴可能说，怎么着也是他对，他有理由，
4: 老有理。
1: 有一次啊。我买了一丈三蓝布
4: 啊，
1: 我想做一件大褂。
4: 做个大褂？
1: 因为说相声你表演上台得穿大褂啊。
4: 对呀、啊，
1: 我打算拿到外边去做。
4: 嗯，
1: 这时候我老婆跟我说：“你呀、啊，这人太不懂得好歹。
4: 怎么了？
1: 一件大褂你为什么非要拿外边做去呢？
4: 你呀、啊，
1: 搁在家了我给你做不行吗？省俩手工钱，咱也省点材料。”
4: 这话也是好话呀。
1: 我说你这不抬杠吗？你要能做，谁愿意拿外边去找那麻烦呢？他你不是做不了吗？
4: 做不了。
1: 我老婆不爱听。
4: 嗯，
1: 少说废话，什么做不了啊？这又不是描龙绣凤，不就是做件大褂吗？你是瞧不起我？
4: 有把握，
1: 搁在家里总给你做上，
4: 那就得了。
1: 可是你得耐心等着。我说我倒是有耐心。
4: 嗯，
1: 你要既能做，我就能等得了。
4: 哎，
1: 这件大褂你要能做，我搁家了，我等着，多顿得，多顿得，不就一件大褂吗？
4: 嗯，
1: 反你甭管了，三个月以后让你穿上。
4: 火，
1: 八月做一件大褂，
4: 慢工出巧匠，
1: 行，
4: 做得好，
1: 是缓则人。
4: 哎，
1: 行行行行，仨月呀，五月也等，
4: 等着，
1: 我倒瞧你怎么样。
4: 哎，对，
1: 这话说完了，搁下了。
4: 嗯。
1: 过了三个多月，那天我一问他
4: 怎么样，
1: 我说大褂怎么样了？
4: 来做得了，还怎么样了？
1: 要你还急呢，你要不说这茬我还忘记了。
4: 早得了，
1: 你那大褂我倒是给你绞了。
4: 哎，
1: 那我给你绞坏了。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拿外边做去，你非要逞这个能，绞坏了吧？你甭嚷，你嚷什么呀？着什么急啊？绞坏了有什么关系啊？绞坏了我会给你改啊。
4: 还能改？
1: 我那绞坏了你还改？
4: 大了，
1: 我给你改个小褂穿不行吗？反正是件衣裳就得了，
4: 开大改小了好嘛。
1: 哎，
4: 大褂改小褂了。
1: 你再跟他说什么他也绞坏了。
4: 那凑合穿小褂吧。
1: 那等等，小褂就小褂。
4: 行了，
1: 小褂多的穿呢，这用不了多日子。
4: 哎，
1: 一个月以后就行了。做件小褂也一个月，
4: 这都得一个月
1: 啊！甭跟他怄气，
4: 等着吧。
1: 等了一个多月，那天我一问他，我说这小褂怎么样了？
4: 小褂怎么样？
1: 哦，你要不说我还忘了这茬了。
4: 怎么又？
1: 小褂我倒是给你绞了。
4: 嗯，
1: 我给你绞坏了。
4: 又坏了，
2: 麻烦了这回。

0: 说我还忘了，
1: 他老爱忘了的。
0: 我倒是给你搅了，
1: 嗯，
0: 那什么搅坏了，
1: 砍掉搅坏了。
0: 我说搅坏了又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会给你改。
1: 还能改？
0: 这回你还改什么呀？要不我给你改个兜都穿好吗？
1: 搞嘛，
0: 我四十来岁了，来个蓝布大兜兜，我成傻肚子了。
1: 哎，
0: 你跟他说什么他也搅坏了？
1: 搅坏了
0: 没关系，兜兜我也要。
1: 兜兜也要了，
0: 这得多少日子啊？
1: 多少日子？
0: 用不了多少天，
1: 嗯，
0: 一礼拜就行了。
1: 哎，这好，我等了一个多礼拜，
0: 嗯，我说兜兜怎么样啊？
1: 兜兜，
0: 哟，你要不提，
1: 他刚一说你要不提
0: 啊，
1: 我跟他一块说，
0: 嗯，你又忘了是不是？你对不起我，你给搅坏了，搅坏了没关系，你会改。哟，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说八回了，我还不知道。
1: 是啊。
0: 我说你还怎么还改什么呀？
1: 改什么？
0: 我给你补袜子得了。
1: 补袜子了，这个倒霉劲儿，一个大罐的材料补袜子了，
0: 一丈三蓝布补袜子。
1: 哎，
0: 补吧
1: 补吧。
0: 我说多怎么得呀，明儿就行了。
1: 明儿就行了。
0: 等了一天，
1: 嗯，
0: 好容易袜子还真给我补上了。
1: 那就得了，
0: 拿过来我这么一瞧，我还穿不了。
1: 怎么了？
0: 把袜底补脚面上了。
1: 没听说过。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1: 什么意思？
0: 祖国处处气象新。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1: 一个人。
0: 没人送你啊？
1: 没有啊。
0: 你喜欢这儿吗？
1: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0: 托儿所。
1: 不来。啊，托儿所呀！啊，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0: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1: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0: 老头班干嘛？
1: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0: 不来啊？
1: 不来吧。
0: 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1: 那怎么？
0: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1: 至于吗？
0: 你让大家瞧你什么模样，这个。
1: 不来。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0: 谁拿你开心呢？
1: 我在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郝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每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你们先等会儿啊，你这个郝阿姨是谁啊？
0: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啊，大家都管他叫郝阿姨，确实是好，他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
1: 好。
0: 可也有人说他不好。
1: 谁说他不好啊？
0: 我。
1: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0: 因为他不爱我。
1: 你别没心没脸了，这事儿。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0: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1: 哦，是二般的关系。哦，对，二班的。
0: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1: 大班的关系。
0: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1: 小班。不，您是
0: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1: 哦，不是外国人。
0: 对，
1: 是中国人呐、
0: 啊。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这人，郝阿姨啊，是我屋里的。
1: 哦，大衣柜的。
0: 对，
1: 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0: 什么呀？
1: 我屋里的
0: 高低柜，
1: 还床头柜呢。
0: 哦，
1: 你告诉我床头柜不完了吗？床头柜
0: 什么呀？他是你那口子
1: 水缸。
0: 哎，也别说，行了，快到了，
1: 水缸见底的。
0: 哦，煤气罐呀。
1: 好，
0: 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1: 怎么你离不开这个？
0: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1: 你过日子干嘛？
0: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1: 谁不懂啊？
0: 啊！
1: 我这就气你，
0: 气什么呀？
1: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的口子又家里是什么呀、啊？什么呀、啊？就是你爱人啊！
0: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1: 怎么变仇人了？
0: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呀。
1: 对呀、啊，是热爱本职工作呀、啊，
0: 热爱本职工作
1: 啊。
0: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是怎么着？你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1: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0: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1: 他体谅人家心理
0: 啊，
1: 尤其是现在
0: 啊，
1: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0: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1: 啊？
0: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
1: 那有生48摊的吗？
0: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啊，但是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1: 那怎么不一样？
0: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1: 什么叫接辈人呢？
0: 我儿子的儿子。
1: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0: 对呀、啊，你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7年，这刚生一个，
1: 怎么定的这个？
0: 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啊。
1: 哪一点不平等了？
0: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你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1: 走，怎么？
0: 你在家里，我们谁不疼啊？我们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1: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0: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
1: 生气不生气？
0: 这就不平等了。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
1: 受不了这个。那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0: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血球啊？这个，
1: 那不至于啊。
0: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1: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0: 我们孩子也。

0: 的气功啊？
1: 不是，这咋的事儿啊？是，
0: 那我们还在憋出毛病怎么办呢？这个，
1: 你一到一阵就悬了，还是接人手，你把它倒了不就得了吗？
0: 最近我发现这越老越糊涂了，
1: 怎么了？
0: 又添上新毛病了。
1: 什么毛病？
0: 非得看着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1: 哎，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0: 哦，他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1: 啊，有技术。
0: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1: 啊，
0: 白色儿就着凉了
1: 啊，
0: 黑色儿上火了。
1: 对，
0: 给这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我们孩子正常
1: 啊。好啊，
0: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残忍，这玩意儿个。
1: 我吃药你也争嘴啊，
0: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的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妈的，我们这个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1: 怎么受不了啊？
0: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是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将药给馋的，这是
1: 跟你一样。
0: 那可不，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1: 他有什么病？
0: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
1: 你知不知道？啊，他们孩子变羊了，你看了吗？
0: 他们拉球这就到
1: 那叫你得撑着，
0: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1: 小孩有什么规律呀、
0: 啊？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1: 啊！啊，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0: 你别逗了，还瞒我
1: 啊？
0: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1: 你懂？
0: 我比他明白。
1: 啊、
0: 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1: 你在托儿所干嘛？
0: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1: 跟你爱人在一起。
0: 哎，对、哦、
1: 好，
0: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1: 啊，是啊。
0: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1: 啊？
0: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完不成，完不成，新西兰比赛就去了，去不了。
1: 你这是哪的事儿啊？你这物理的要求啊？
0: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1: 啊、
0: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垫垫吧？
1: 怎么了？业余？
0: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
1: 你干嘛呢？这个？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0: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1: 啊？
0: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我了。
1: 那你多干点吧。
0: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1: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0: 多干点
1: 啊。
0: 日子不能长喽
1: 啊！
0: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哎，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1: 啊！
0: 都白的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1: 你怎么了？
0: 白的带着绿色，都跟蔫黄瓜像的了，这个。
1: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0: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谁让我摊上这老婆了呢？
1: 他怎么？
0: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1: 就哪点气你了？
0: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1: 啊，病了。
0: 孙子发高烧，你得上医院呢。
1: 啊，
0: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1: 哦，
0: 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
1: 哦。
0: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去。
1: 啊，
0: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1: 哦，
0: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1: 啊，
0: 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
2: 哎，啊，不是，什么？
1: 酱油到篮子里头？
0: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1: 不是你急什么呢？是
0: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换完两片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1: 回去干嘛？
0: 我自行车还得太傻了。
1: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0: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你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
1: 啊，
0: 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1: 嗯，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0: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1: 我一这小孙子起了这个名啊，
0: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1: 你不会起名字，
0: 怎么？
1: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0: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儿，也是重叠的，
1: 他叫什么？
0: 叫蝈蝈。
1: 还真不错，跟我们这孩子一样。
0: 您那孩子叫
1: 蛐蛐儿，孩子叫蝈蝈，
0: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叫白叫蝈蝈了，
1: 好听吗？你听着，
0: 怎么不好听？我没爱啊，这我是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1: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0: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
1: 嗯，
0: 他算听我话了。
1: 好，
0: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刚塌了又把心提到嗓子眼这儿了，
1: 怎么了？
0: 外边下开雪了
1: 啊，
0: 出来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过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1: 哎，
0: 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1: 哦，回来了，
0: 抱着孩子，
1: 嗯，
0: 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1: 真疼孩子。
0: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
1: 嗯，
0: 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
1: 嗯，
0: 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1: 证实了吧？
0: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此时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
1: 嗯，
0: 通红啊。
1: 哦，
0: 瓢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
1: 就是个夸劲儿的，
0: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他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1: 啊，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
0: 搁跟前儿，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不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1: 怎么了？
0: 老虎变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哈
0: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就起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老汉还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
1: 嗯，
0: 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
1: 嗯，
0: 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
1: 啊，
0: 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
0: 嗯，
1: 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
1: 啊，
0: 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0: 他管我叫单调，受不了受不了。
1: 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啊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能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
1: 领过文凭。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1: 啊。
0: 早晨馒头
1: 啊，
0: 中午稀饭，
1: 嗯，
0: 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
1: 我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这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啊？吃上锅子围都涮烫了，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0: 变变花样啊。
1: 啊，
0: 没工费那事。再说这孩子哪个孩子也没吃病过，对不对？
1: 不像话
0: 啊，
1: 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0: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呀、啊、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1: 不是谁说的？
0: 我爱人说的。
1: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是
0: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的好后勤。
1: 嗯，
0: 指出我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0: 我听完了信之后非常难过。
1: 嗯，
0: 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0: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0: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1: 啊，
0: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1: 我什么叫阿舅啊？
0: 打球我都赢不了。
1: 为什么？
0: 5-1，
1: 挨不上啊。
0: 我难过呀、
1: 啊。啊，
0: 我难过，我这么大个能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子，这是。
1: 什么叫丢份呢？
0: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
1: 嗯、
0: 啊。他们就好像啊，孩儿妈妈的给人家师傅定心丸。
1: 你给吃的什么？
0: 堵心丸。
1: 嗯，我吃的都堵心。
0: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
1: 嗯。
0: 刚一吃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吃完我心里更难过了。
1: 难过什么？
0: 就那小陈叫那个张姐，哎，小陈你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的好阿姨，这人多好啊、
1: 嗯、
0: 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啊，人家好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他们家去了。
1: 哼，
0: 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100%放心。
1: 嗯，
0: 哎呀，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好阿姨不管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 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做真心。

0: 见活二不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看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你看看，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为20天就完成了。
1: 哦，
0: 一卯劲就这样了。
1: 哼，
0: 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呢？
0: 这么好的郝阿姨，怎么行？这么一个倒霉爷们，
1: 走啊走，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哎，注意听着，
0: 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1: 哎，对了，单调。
0: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孩子是饿死了，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吃都不缺德，
1: 真是。
0: 那么大人他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我才有体会到。但是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1: 对呀，
0: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1: 哦，明白了，
0: 下决心，我向郝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0: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园给它改了，
1: 哎，调剂调剂，
0: 丰富品种
1: 啊。
0: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
1: 啊。
0: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
1: 呵
0: 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1: 怎么呢？
0: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第六圆，那肉毛子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0: 挨着个人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1: 啊，说什么？
0: 我抱上腰的。
1: 不，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2: 我负责抱
1: 的腰。哎，这
0: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1: 啊。
0: 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
1: 嗯，
0: 有的人是。红旗手
1: 哦，
0: 有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有好像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0: 是不是？
1: 哎，
0: 全车间全场都这么说嘛
1: 啊，
0: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1: 啊，
0: 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
1: 嗯，
0: 叫五个阿姨都排那，我站在后边，大伙来我，一人带出大红，我说不行，我可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成绩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
1: 啊，
0: 俩人叫着个，哎呦，高叔您跑什么来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0: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0: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什么阿姨？
0: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啊？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行，别说了，您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0: 是是，
1: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0: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0: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0: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1: 哎，我呀，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感谢朋友们的鼓励，
5: 很长时间没到天津来了，
4: 哎，
5: 今天正是我的汇报好机会。
4: 嗯，
5: 我是咱们天津观众培养起来的。
4: 对，
5: 我再介绍介绍他。
4: 介绍我？
5: 刚才我们那个节目主持人那位小姐说了。
4: 说什么呢？
5: 她是我的新搭档，
4: 合作的时间不长。
5: 不仅是我的新搭档，
4: 嗯，
5: 还是我的徒弟。
4: 高老师是我师父。
5: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有徒弟，
4: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5: 离开咱们天津，我到了北京啊，在咱们全国我收了14个徒弟，
4: 我有13个师哥。
5: 就是他离着我近，
4: 在一个单位。
5: 没错，您别看我徒弟这下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4: 分量够，
5: 连骨头带皮197斤，
4: 属于特。您这介绍我卖肉呢，在这点。
5: 不是，我介绍您体重。
4: 您介绍这干什么呀？
5: 它有特点呢。
4: 有什么特点？
5: 它有一条好的声带。
4: 就是喜欢唱歌，
5: 嗓子非常好。
4: 您过奖了，
5: 孟凡贵。
4: 怎么着？
5: 你是第一次到天津来？
4: 对。
5: 通过您的演出，要给我们亲爱天津的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4: 这是我的心愿。
5: 你给大家唱首歌怎么样？
4: 在这儿，我不知道您
5: 喜欢
4: 爱听唱歌。
5: 啊，
4: 谢谢
5: 谢谢，
4: 朋友们很热情。
5: 对。
4: 我也想把我的歌声献给您。
5: 那好，
4: 不过呢，有一问题呢，我跟您解释一下。
5: 什么问题？
4: 我这个人唱歌啊，
5: 啊，
4: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不一样。
5: 那您有什么特殊的？
4: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人家唱歌的时候，人家都看那个。
5: 哦， 看哪个？
4: 就看那张纸。
5: 哎，看什么？
4: 看那张纸。
5: 大点声说，把它说清楚了。
4: 就看那纸。
5: 那叫纸啊？
4: 那是纸。
5: 要怎么我不乐意带你出来呢？这个
4: 怎么了？
5: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4: 没有
5: 丢人现眼，咱在北京丢人，你怎么跑这儿丢了？
4: 这儿人多呀。没有怎么？
5: 这儿还人多
4: 啊？这不是
5: 现的多点儿？
4: 没现怎么现？
5: 你说你这，哎，你这我叫你那么长，你叫你这个师傅，我说你什么好啊？哎，愣子愣子。
4: 什么老师？您当着这么好几百位同行叫我小名，
5: 人家就叫愣子。
4: 怎么我怎么得
5: 记住了？那不叫纸，
4: 那叫什么呀？
5: 那叫谱。
4: 谱？
5: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4: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唱歌没谱。
5: 胡唱？
4: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凡是唱歌没谱的啊，水平最高。
5: 啊，
4: 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5: 嗯，
4: 我们唱歌没谱的，我们看见什么唱什么。
5: 是
4: 啊，我们看见这个一高兴啊，我们就唱一个；看见那个一高兴啊，又唱一个。
5: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4: 轰鸭子干什么呀？
5: 你听，你这叫什么话？那叫即兴表演
4: 啊！对对，我们的术语也叫即兴表演。
5: 有这水平？
4: 当然了。
5: 别让我难住你。
4: 怎么难住了？
5: 看见了没有？
4: 嗯。
5: 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位的亲爱的观众，你看见我们观众了，能唱一首歌吗？
4: 张嘴就来，
5: 你唱我听听。
4: 歌

0: 乐的，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还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哎，你看见我能唱，看你看见我了，
0: 那刚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看，我踹你，这是你，你唱到什么？唱到什么？你滚，别看，哎，别看。
2: 这么一会儿工变人来疯了，这个
0: 怎么了？
2: 您说这徒弟怎么教？
0: 我怎么了？
2: 你唱这叫什么呀？
0: 我唱这怎么了？
2: 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2: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2: 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这个？
2: 别。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2: 我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2: 我呀教了你好长时间。
0: 对，
2: 那么你有体会？
0: 什么体会？
2: 这个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2: 既然这样，你就夸夸我。
0: 夸，啊，夸你两句
2: 啊？
0: 那行
2: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2: 哪首？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2: 早就该唱这首。
0: 我不敢唱。
2: 什么叫不敢唱？您让大家听听，咱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吗？
0: 不是，我不敢唱。
2: 来来，就唱
0: 这歌是我那个高师爷高元军高师爷教我的。他告诉我说：“你当着你老师，你别唱这歌，是吧？”
2: 你师爷要教的那更没错了。
0: 那唱这歌行？
2: 你师爷最疼我了。
0: 是啊，
2: 就唱这歌。
0: 那行，我就唱这。我的老师特别美。
2: 那就是的，咱们来。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2: 哎，这也是实际情况，这是。
0: 矮矮的个子，罗圈腿。
2: 走吧。
0: 双三角眼，
2: 搭
0: 了这两条扫帚眉，
2: 你再看看，没搭。
0: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
2: 没事，咧他干嘛？
0: 滴滴答答还流口。

0: 听闻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
1: 哎，暂停吧，暂停，别打。
0: 老师，老师，您的形象虽不美，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啊，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
0: 哎，各自啊，罗圈腿呀，三角眼呐，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开心不大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舍友洗脸洗脚都用同一条毛巾，

我实在忍不住了，你能不能干净点啊？洗澡洗脸用一条毛巾也就算了，你擦脚还用这条？舍友直接说，都是自己的肉，还分什么高低贵贱啊？听后，我竟无言以对。我是一视同仁的小雨，我找到一份工作去面试，老板说自己信佛，我看打扮靓丽的老板怎么都不像信佛的。过了几天去上班，到食堂吃饭了才发现，老板还真是个虔诚的信徒啊，全是素菜，有木有？去邻居家玩，他家的熊孩子正在看《西游记》呢，问我，叔叔，你能叫我一声孙悟空吗？我问，干嘛？他说叫了一声就知道了。于是我叫了一声孙悟空，熊孩子立马应声道，爷爷在此。一女生把一男生带回家，两人正在看电视的时候，父母回来了，女生一着急就把男生藏在了卫生间里。女生的妈妈想去上厕所，男生正蹲在里面洗衣服呢。男生很自然地说："哟，阿姨，您来了，我今天把墨水甩到你女儿身上了，老师罚我来帮她把衣服洗干净。"

0: 早上，老婆向老公撒娇：“老公，老公，看着我，看着我，说我真美。”老公闭着眼睛说了一句：“嗯，你真美。”哎，你为什么不看着我说呀？哦，亲爱的，我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是吧？刚才找一位大爷问路，大爷，麻烦问一下，这条路是什么路啊？大爷华丽丽的开口道：“
1: 小伙子，这条路是水泥路啊。”
0: 然后，我就在风中凌乱了。小时候看到别人抓着兔子的两只耳朵就把兔子拎起来了，我就问妈妈：“妈妈，兔子不疼吗？”妈妈告诉我：“孩子啊，兔子耳朵那么长啊，就是方便人拎的。”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不谙世事的脑海里。我真的认为长耳朵就是让人拎的。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头驴。那天，我差点被踢飞。老婆问老公：“老公，结婚7周年为什么叫同婚啊？”老公说：“7年之痒嘛，就像铜器啊，就像那个青铜器一样啊，呵护好了呢，光亮如新；疏忽了呢，就绿了。今天早晨，我弟弟在洗手间折腾了1个多小时，为的就是一会儿跟女生约会。临出门，我喊了他：‘弟，今天有雨啊，别忘了带伞。’”然后特意给他找了一把双人用的大伞，结果这熊孩子白了我一眼，说：“你傻，怪不得找不到对象呢。”然后他拿了一把小小伞就走了。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同事对我说：“哎，和你商量个事儿，你说吧。我最近手头比较紧，所以吧，我想借钱是吧？
3: 是，
0: 这个好说，10块钱以下的我做主，10块以上的找我老婆商量。”
3: 啊啊，不是，

你不是没结婚吗？是啊，所以说没得商量。我哥们儿喜欢一个女生，终于有一天，他捧着鲜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她表白。女生羞答答地问：“你为什么喜欢我？”哥们儿说：“虽然你不怎么漂亮，脾气不怎么好，成绩不怎么优秀，在学校不怎么起眼，属于中下的一个女生，但我一看到你就有种莫名的感觉，我想这就是你瞎。”女生气愤地说了一句，把花一扔，走了。

从前慢，木心。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儿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0: 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
1: 你可别光说不练啊。
0: 什么意思啊？
1: 我问你，可回收垃圾都有哪些类啊？
0: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五大类。
1: 嗯，给你99分吧。
0: 99分？为什么不是100分？
1: 因为在废纸当中啊，这个纸巾和厕纸由于水溶性太强，是不可回收的。
0: 你哼什么哼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是故意考考你的。垃圾分类我能行，
1: 绿色生活我先行。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2: 春夜落成闻笛，唐·李白。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3: 洛城是现在河南的洛阳，在唐代是一个繁华都市，称为东都。一个春风带荡的夜晚，万家灯火渐渐熄灭，白日的喧嚣早已平静下来，忽然传来嘹亮的笛声，凄清婉转的曲调随着春风飞遍了整个洛城。远离家乡的诗人李白还没入睡，他依窗独立，眼望着明月，耳听着远处的笛声，陷入了沉思。笛子吹奏的汉乐府古曲《折杨柳曲》书写离别行旅之苦。古代离别的时候，往往从路边折杨柳相送，杨柳依依，正好借以表达恋恋不舍的心情。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听得这样一支饱含离愁别绪的曲子，谁能不起思乡之情呢？
4: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跟着诗词去旅行，一起出发吧。
5: 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6: 你知道吗？理发店为什么要用红白布条做标志？嗨，我是范范。也许你不记得去过哪家理发店，也不记得理发师的名字，但你一定记得那个旋转的红白布条标志吧？那么理发店为什么要用它来做标志呢？一提到红白蓝，人们立刻联想起法国国旗。没错，但是在理发店门口的三色可就惊悚多了，因为红色代表动脉，蓝色代表静脉，白色代表绷带。在欧洲中世纪，理发店的工作除了理发剃须，还得兼职看病，因为那时候一般疾病会用放血疗法治疗，理发店的剃刀就派上用场了。直到有人认为这种治疗并没有多大效果，而且很危险，才让禁止理发店这种疗法。为了向外人暗示本理发店还可以放血，理发店就在门口安上了红白布条，这就是全世界理发店门口招牌幌子的前身喽。其实真的一点儿也不浪漫。
7: 你知道吗？为你网罗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8: 开心四大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小区有个阿姨，现在不去跳广场舞，改去学游泳了。大家都问：“哎，您怎么改学游泳了？”阿姨无奈地说：“哎。”儿子和媳妇儿吵架，每次媳妇儿都问我和你妈掉到水里你先救谁，我不想为难儿子，所以啊我自己学游泳。过了一段时间，小两口果然又吵架了。媳妇儿说：问你，我和你妈掉到水里你先救谁啊？老公说：我不用下水，咱妈会救你，她会游泳。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必须下水。
1: 哦，那你死定了，我不会游泳，咱妈肯定先救我了。我是高唱世上只有妈妈好的小雨。中午吃饭喝了点酒，回到办公室正好碰上领导。你小子又溜出去喝酒去了吧？
3: 没有领导，不信您看我走道。
1: 那好吧，你给我走个 W 星。我心想这点酒根本不是问题啊，是吧？ W 星我腾云驾雾也行啊。于是我笔直的走了个来回。好了，你小子去财务处交罚单去吧。
3: 啊，不是领导，为什么呀？我不是走 W 星了吗？
1: 什么 W 星啊，我什么时候让你走 W 星了？我让你走的是 W 星， W 星懂吗？还说没喝酒。兄弟小贝问我：小雨，你看过那个勾心斗角悬念迭起的著名美剧《棋牌室》吗？
3: 啥啥啥？棋牌室？
1: 不是，小贝，你说的是纸牌屋吧？老公对老婆说：亲爱的，我觉得你的人生就像一列火车。
3: 为什么呢？
1: 因为总结起来就是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

0: 宠物食品调查员给客户打电话，接电话的呢是一个小朋友。食调员说：“小朋友，你家里有没有养小狗、小猫、小兔子或是小鸟啊？”小朋友说：“没有，这些我妈妈都没有生。”唐僧一行遇险，悟空拔出汗毛变出了七个假唐僧，黄毛怪不辨真假，一起带回了洞里，对着百花羞公主说：“夫人，我把唐僧抓回来了，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百花羞公主一看，纳闷地问：“怎么有七个？”黄毛怪说：“啊，这个大概吃七个算一个疗程吧。”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2: 哦，不是不是，
1: 感觉。
0: 单位对面有一个工厂，大门上有一条标语：“企业靠我生存，我靠企业发展。”早晨刮大风，标语被刮下了几个字。再看标语：“企业靠我生存，我靠。”家里的台灯不亮了，爸爸拿出一个新灯泡，刚要换上，突然想起什么，便问十岁的儿子：“儿子啊，你知道第一步做什么吗？”“
3: 嗯，敲敲旧灯泡，看看是不是没坏。”
0: 爸爸摇头，有点生气地说：“你怎么没有一点安全常识呢？你不知道这带电的东西有危险吗？万一触电，可就没命了。”儿子听完，若有所思，试探着问道：“
3: 啊，爸爸，难道第一步是立遗嘱吗？”
0: 如果在大学里，你的身边有一个爱在课堂上睡觉的姑娘，那就娶她吧。第一，她肯定不打呼噜；第二，这样都能考上大学，说明她智商高；第三，睡觉不盖被子不感冒，说明她身体好；第四，上课光顾着睡觉，没时间和小帅哥发短信聊天，说明她专情。结论是，上课爱睡觉的姑娘都是好姑娘。

0: 两个人在聊天，一个说，孙悟空很傻很天真，他就是一只猴，永远不可能是人。你看啊，他看守蟠桃园，七个仙女来摘桃，他喊了一声定，这七个仙女儿都定在那儿了，他竟然转身去摘桃，可见猴就是猴。另一个问，那要是你呢？我怎么着也得拿个篮子吧。阿奇诺向他的好友克莱恩诉苦，克莱恩，你不知道我现在的生活过得多憋屈，当我的妻子发怒时，她会对着我、孩子，甚至对着我们的小狗大喊大叫，而我们谁都不敢吭一声。克莱恩大笑道，那么当你发怒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阿奇诺叹了口气说，哎，我会冲着墙壁、窗户和门大喊大叫，他们谁也不敢吭一声。爷爷对孙子说，在春秋时期。
1: 爷爷爷爷，请说清楚，是春还是秋？
0: 有一个诸侯。
1: 爷爷爷，到底是猪还是猴？
0: 不讲了。
2: 理工男到女友家见家长，一进门外面就下起了大雨，女友妈妈夸他运气好，并抱怨女友的爸爸出门买菜没带伞。理工男听了连忙拿起门口的伞往外冲，女友也要和他一起去，理工男拦住他，
3: 哎呀，这么大的雨，我一个人去接就行了。
2: 女友问，啊，你又没见过我爸爸，怎么接啊？理工男思索了一秒钟之后说，
3: 没问题，通过你和你妈就能推导出你爸了。
2: A 和 B 在聊天， A 说，哎，最近忙什么呢？ B 说，
3: 没啥好忙的，一来投资体育，二来搞搞慈善。
2: 呀，成功人士啊。 B 微微一笑，从包里拿出一张大乐透和一张双色球。
0: 某节目专门整人，一个深夜，编导假扮坏人，把刀架在独行人的脖子上，威胁说，
4: 给你一分钟，你可以给任何一个除父母之外的人打电话，让他来接你，不许说多余的话，如果他同意来，我就放了你，如果不愿意来，我就杀了你。
0: 多数路人都给恋人、朋友打电话，可是有一个人，电话拨通之后，编导听到他淡定地说，你好，我要一个巨无霸，一份薯条，一杯可乐，我的位置在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0: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黑心四大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有位女士问老公：“哎，老公，如果我跟你妈一起掉到水里，你先救哪个呀？”老公面露难色地说：“
2: 我不会游泳啊。”
1: 假设你会，
2: 你自己不是会游泳吗？我当然救我妈了。
1: 假设我不会游泳呢？
2: 你不会游泳，你带一老太太到水边干嘛？
1: 哎，你真死脑筋哎！我不是假设吗？
2: 你假设什么不好？干嘛假设我妈掉到水里呢？你怎么不假设你妈掉到水里呢？
1: 好啊，好啊，那我妈和你妈一起掉进水里，行吗？
2: 老婆，你没事假设两个老太太掉到水里干嘛？我妈你不喜欢也就罢了，你妈把你拉扯大容易吗？
1: 我是只会唱世上只有妈妈好的小雨。一次去菜场买鸡，就是活鸡现杀那种，我挑了一只母鸡给老板，老板称了以后说3斤半，一共35块钱。我付过钱之后说：“哎，老板，这只鸡啊，我先放在你这儿啊，等会儿我过来取。”老板点点头，于是我去买别的菜。过了一会儿，我去取鸡，老板把鸡递给我：“小伙子，给你，鸡杀好了。”我看了看说：“老板，这只鸡不是我的吧？啊，我买的鸡没有这么瘦吧？”说着我把鸡往秤上一放，才2斤多一点。我买的可是3斤半啊。啊，老板解释道。他这个什么，小伙子，你想啊，你发挥你的想象力。这个鸡呢，他刚才啊，他刚才脱了衣服，对不对啊？脱了衣服还洗了个热水澡啊，他能不瘦吗？不是，这个刚才鸡啊很热嘛，对不对？当然重了，现在呢它凉了，冷下来了，当然就缩了嘛，热胀冷缩，对不对？你没学过吗？私人侦探所老板给前来应聘的小伙子出题。一对男女到餐馆吃饭，男人付账，他们是什么关系啊？
3: 情人。
1: 女人掏钱呢？
3: 夫妻。
1: 男女各掏各的呢？
3: 朋友。
1: 谁也不掏呢？
3: 强盗。
1: 没吃完扔下钱就走呢？
3: 应该是正在工作的私人侦探。
1: 好样的，你被录取了。一位年老的女士决定在她死之前出去旅游一趟，在这之前她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她自己来到护照办理处询问多长时间她可以拿到护照。
2: 你必须先做效忠宣誓。
1: 办理护照的工作人员说：“
2: 请举起你的右手。”
1: 老人举起了右手。
2: 现在你发誓维护美国宪法，反对一切反对他的人，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1: 听到这里，这位女士脸色变得苍白，颤颤巍巍地问：“
4: 啊，请问这一切就靠我一个人吗？”
1: 妻子看见丈夫站在家里的体重计上，努力收住自己胖嘟嘟的肚子。妻子认为丈夫是想让自己撑得轻一点，就挖苦道：“
5: 哎呦，我觉得吸肚子没多大用处吧，亲爱的。”“
2: 当然有用了。”
1: 丈夫说，“
2: 不然我怎么看得见自己有多重呢？”

0: 医院有一个病人去世了，刚毕业的护士问我，在死者家属看见死者之前，应该准备些什么吗？我告诉他，只要让死者看起来自然一些就好。等我写完报告，回去帮这名护士时，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只见死者靠在枕头上，戴着眼镜，手里还拿着一份报纸。一位记者到某企业老总童年生活过的乡村挖掘素材，村民说：“
1: 啊，那个家伙呀，小时候就是个孩子王啊，整天和一帮淘气鬼胡闹，搞得村子里也是鸡飞狗跳的。”
0: 老师说：“上课不太安分，成绩也不理想。”同学说：“
2: 哎呀，他太厉害了，有一次把老师都给气哭了。”
0: 不久，报道登出，其中写道：“他童年时就有领袖气质，具有突出的组织策划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与自主决断能力，敢于挑战权威，有很好的情商。一次与老师的谈话，甚至让老师感动得流泪了。”

从前慢，木心。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儿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0: 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
1: 你可别光说不练啊。
0: 什么意思啊？
1: 我问你，可回收垃圾都有哪些类啊？
0: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五大类。
1: 嗯，给你99分吧。
0: 99分？为什么不是100分？
1: 因为在废纸当中啊，这个纸巾和厕纸由于水溶性太强，是不可回收的。
0: 你哼什么哼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是故意考考你的。垃圾分类我能行，
1: 绿色生活我先行。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2: 提至川山水，作者戴书伦。松下茅亭五月凉，汀沙云树晚苍苍，行人无限秋风思，隔水青山似故乡。
3: 这是一首描写江南山水风光的写景诗，又是一首典型的旅游诗，作于诗人戴书伦宦游途中，写行旅中偶遇之景色。诗人戴书伦是润州金坛人，那里有山有水，戴书伦在客中旅途相思无限的情况下，忽见隔水青山似故乡，恰似他相遇故知那种不期而遇的欢喜和亲切感，自不待言。
4: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5: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6: 你知道吗？罗马鞋真的是源自于罗马吗？我是范范，一双罗马鞋为罗马假日里的奥黛丽·赫本增加了很多味道。罗马鞋那浓浓的战斗味和独具一格的罗马风情，受到不少时尚界人士的追捧。那么，罗马鞋真的是源自于罗马吗？罗马鞋最早起源于古罗马时代，横线条的几根鞋骨和中轴的一根鞋骨就是这种鞋子的全部了。它是以罗马决斗场中英勇的决斗士所穿的鞋子为灵感而生成的。还有一些罗马凉鞋的款式，你可以从古罗马雕塑上找到它们的出处。那些雕塑像脚上的鞋子，看起来复古个性，仿佛有一种交叉绑带凉鞋的味道。远在古罗马的决斗士都已经是走在时尚尖端的时尚达人了，你还在等什么呢？赶快穿上你的罗马鞋，搭上流行的列车，尽显时尚之风吧。到了今天，无论是柳丁罗马鞋、漆皮罗马鞋，还是罗马鱼嘴鞋，都是时尚潮人不可或缺的时尚单品哦。
7: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

黑心副驾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黑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一个南美国家政治形势动荡不安，军方深感担心，他们逮捕了这个国家最爱造谣的人，判他死刑。执行死刑时，开火的命令喊过之后，造谣者一头栽倒在地。过了一会儿，造谣者发现自己没有死。将军走到他的面前，严厉地说：
2: 你这个成天造谣的混蛋，我这样做就想吓唬你一下，以后不要再造谣生事了，记着这个教训，你可以走了。
1: 造谣者连滚带爬地跑到街上，遇到一个朋友，朋友问他：哎，最近有什么新闻吗？造谣者小声地说：
2: 哎，你谁也别告诉啊，我告诉你，司令部一点弹药都没有了。
1: 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生活一锅粥笑话专场，我就是不作不会死的小雨。刚上大学的时候，宿舍里的同学啊在一起聊天，一位内蒙古的同学说：
3: 大学学费真贵，家里卖了头牛给我交学费。
1: 大家听了都很同情他，在生活上对他多加照顾。第二学年，那位内蒙古的同学又说：
3: 大学学费真贵，卖了头牛交学费。
1: 我们想这太不容易了是吧，这都这每年卖一头牛啊。这第三年开学的时候，那位内蒙古的同学还是说：
3: 大学学费真贵，卖了头牛交学费。
1: 有人忍不住问了：哥们儿，你家到底有多少头牛啊？那位同学沉默了一会儿说：
3: 我也算不清楚，大概有几千头吧。

0: 我喜欢写诗，投稿很多，但是都被退了回来。妻子说：“哎，你整天写七律，你就不能少写几律吗？”我说：“五律的不也被退回来了吗？”妻子想了想说：“嗯，那你要不就写一律吧？我看好多报纸上不都写着来稿一律不退吗？”有三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士兵，为了庆祝他们的相遇，说好每人带上各自家乡的特色来聚餐，一起吃个饭。那第一个人呢，带来了家乡的火腿，第二个人带来了家乡的几瓶红酒，而第三个士兵却带了一个人来。那两个人好奇地问：“不是你带了什么来啊？”第三个人回答道：“哎，你们不都看到了吗？我带了我弟弟啊，这就是我们家乡去赴宴的特色啊。”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2: 哦，不是，
1: 感脚。
0: 办公室的打印机坏了，经理给一家修理店打电话，接电话的人很热情，说打印机其实清洗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请他们上门清洗呢，得收100块钱。他建议经理自己动手。经理十分感动地问：“兄弟，你们老板如果知道你这样推掉生意，会不会不高兴啊？”谁知那人回答道：“哎，这就是我们老板的主意啊，我们先让顾客自己修理一下，等他们修理不好再请我们上门时，收费就高了。”金融危机席卷华尔街，一位议员顷刻之间变得一无所有，他只好铤而走险，决定去绑架。一天，他在操场上遇见了一个小男孩，他将小孩劫持到了隐蔽处，说：“我是绑匪，我现在绑架了你，要你父母付出赎金来。”小孩非常紧张，而议员呢更紧张。议员赶紧写了一张字条：“我绑架了您的孩子，请在明天早晨将10000美金用一个纸袋装好，放到操场南边的那棵大树下，不许报警。”署名是一个破产的议员。破产的议员将字条放进了男孩的衣袋里，然后让男孩回家了。第二天，这位破产的议员来到了那棵树下，竟然真的看到了一个纸袋。他打开纸袋，里面果然有10000美元的现金，同时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议员何苦为难议员。”

夫人甲说：“哎呦，我们家那个马大哈呀，真让我伤心。他连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都给忘了。哎，你老公应该记得你们的结婚纪念日吧？”夫人乙说：“哎，我才不希望他记得那么清楚呢。我总是1月份提醒他一回，到了7月份再提醒他一回，这样啊，我一年就能收到他2份礼物了。”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咱们说好，第二天热闹了，这二杆子传出去了。二杆子说，谁要检举谁发财，我检举完给我5两银子，大伙看银子人，真的好文银的，哎，另外说了，真要对上号，还给我50两银子，大伙检举吧。这大伙就检举开了，把嫌疑犯都给检举了，一下巡捕抓了30多人。曾国藩吩咐一声，先押去，不管真与假，先押去。将来对上号，调查完了，该放的放，该处置的处置。哎呀，你看这成绩不错呀，曾国藩心里都比较高兴，马上写折子向皇上太后禀报，说臣自从到了天津怎么办的，现在有3名正凶已经坐实的是凶手，如果我们给他们修复了教堂，包赔50万两白银，再给封的业安葬，再杀掉几名凶手，我看这事就差不多了，恳请皇上恩准。没过两天，圣谕下来了，皇上的圣谕下来，不但没表彰曾国藩，还把曾国藩痛斥了一顿，特别凶手一条。皇上质问，洋人死了20多，我们才杀8个，洋人能答应吗？看来你办事不利呀，不要姑息养奸，不要怜悯他们，杀的是越多越好。曾国藩接旨之后也傻眼了，这心说杀越多越好，得有证据呀，不能草菅人命胡来呀，要想杀人的多了，安什么罪名就能杀，那不缺德吗？可现在手中抓了30多个嫌疑犯，能都把他们处置吗？这些人罪名也没落实啊，哎呀，太难办了，给皇家办事简直头都疼。他正为难的时候，3口通商大臣崇厚一溜烟来了。崇厚是满头大汗，一进门就说，老中堂大事不好了，哎呀，这洋人太不像话了，你看这是洋人，法国英国联合递来的抗议书，你请过目吧。好，我现在正在调查解决之时，他们抗议什么那就不清楚了，您看看吧。曾国藩一看，赶紧把抗议书拿出来，一瞅更着急了，都是外文，一字不认的，人家那纸都是电光纸，锃明刷亮，嘎哒嘎啦的，都是弯文。曾国藩那么大的学问，没学过外文，这哎，对了对了， 该死该死。卑职翻译了一份都是汉文的，一会儿就给送到，您等一等吧。时间不大，有个谋士把翻译过来汉文的这抗议书拿过来交给曾国藩。曾国藩打开一看，傻眼了。咱们说说大致的意思，大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受皇帝女王的训令，向清政府提出最最强烈抗议。你国暴民、火烧教堂、杀我国的公民，罪不容赦呀。时值两月，至今悬案尚未解决，我本是忍无可忍。曾中堂来到天津也曾两巡了，可这两巡是毫无进展，我们只能提出最最强烈抗议。为此两国训令如下：一、包赔损失白银50万两；二、惩败凶手，不管有多少人一律砍头示众；第三条，在原址修复教堂；第四条，礼葬总领事封大业；第五条，罢黜天津地方官，从道员、知府、知县、总兵、提督等一律斩头示众，限令10天必须办到，如果10天不能办到，对不起，我两国联合舰队要炮轰天津。下边落款，现在法国第三舰队已经烧火起航，已经到了红海，不久云集在天津大都。英国第五舰队已经起锚，从加尔各答赶奔天津，10天后可以到大都。到那时，两国舰队用最先进的大炮把天津是变为焦土，炮轰紫禁城。你可听清楚了，这绝不是大言恫吓。10天

曾国藩看着看着，本来那眼睛都不好使了，眼眉就立起。曾国藩心说干嘛？强盗，恫吓，无礼至极呀！你们想干什么？曾国藩啪，把这抗议书就扔了，他又犯了年轻的时候那个劲儿了，拍案而起，无耻之极。好吧，不大言恫吓吗？来人，赵立文上来，大人，传我的命令，马上叫新军全体集合，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大炮准备好了，火轮船生火，准备战斗，打。曾国藩都60来岁了，这阵又当了大官，多年不指挥战斗了，这一激怒他来劲儿，忘记自己多大岁数了。这一传话不要紧，崇厚吓坏了，崇厚哈腰把抗议书捡起来了。中堂大人，中堂大人息怒，卑职有下京回禀。说吧，什么事儿？使不得，使不得呀！我大人呐，不可一时意气生事啊！你头脑一热，不管青红皂白，这不行着呀！恕我直言。您知道这个法国人跟英国人这舰队有多厉害？那全配备世界最先进的大炮，那炮弹都那么长，那是开花炮，而且他那士兵都穿着新制金刚的服装啊，铁弹根本打不进去啊，人家是训练有素，大兵云集在大沽口，一顿大炮，天津化为焦土。大人啊，到了那时咱后悔可就晚了，人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要炮轰紫禁城，言下之意要打到我们的北京。俗话说，国弱无功里，什么意思？你国家要贫穷落后，没什么功里可言，尤其倒退100多年，只有强权，没有功里，说不通就揍你，一打你就失败，掐着你脖子叫你怎么的你得怎么的，清政府不就是这样吗？也不是不想争气，说甘心我就想当奴隶，见了洋人我就弯腰，也不是那样，也想拔着胸脯，也想说上句，没那能耐啊，干不过人家，到时候就得虚声下气。但尽管如此，那当官的也不一样，像曾国藩、林则徐这样的也不分，怎么的，我弱你欺负我也不行，但是到头来的结果还得失败，那不是意气行事，说不分，那大炮在那摆着呢，那兵舰在那儿，你战斗力不行，八旗也好，绿营也好，腐化堕落的不可收拾，那兵豪出欺负老百姓，什么能耐都没有，见着洋人就麻爪，那武器也太落后了，一打一盘散沙，人一炮崩过来死多少，哇，散了，你这还能打仗吗？官也饭桶，兵也窝囊，一点没有战斗力，人多凑数不解决问题，好没有办法。曾国藩一看这份抗议，英国也凑趣儿，你受着什么损失了？你帮虎吃食啊！你嫁着法国也提出抗议，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这几条能答应吗？绝对不能答应。曾国藩气的就甭提了，崇厚心说：“妈的妈，我的老了，这老头子这怎么了？这是？”无论如何我得劝说这老头得答应啊。崇厚怎么想的？还有自己的想法，杀点人算什么？他不死20多个吗？咱杀100，行了吧，中国人不有的是吗？活着也受罪，还不如死了，就杀。

0: 呗。
1: 你说你老头心疼什么？赔白银50万两，那就100万两能怎么的？又不是掏咱腰包，他不是国库拨银子，要多少给他多少呗。再说杀那些官儿，那些官儿怎么的？官儿太多了，官儿多的都碰腿肚子，县职官员、候补官员都排长队，不用说外省，就直隶省，候补的官儿，上至道员，下至知县，这都车拉船载呀，杀几个杀几个呗，那算个什么呢？这老头怎么这样？但这话他不能说，他心里那么想的。后来他一哈腰，把抗议书捡起来了，这也是最后通牒呀。大人息怒，要说这洋鬼子真是欺人太甚，像话吗？满纸都是狗臭屁，他心那么想的，嘴不那么说，都是狗臭屁，强盗逻辑，简直满纸荒唐，欺人太甚，谁也不能接受，难怪中堂生气。不过呢，中堂啊，咱还要实事求是啊，恕卑职直言呐、人家的总领是封大业，是不是叫咱给锤巴死的？那是外交官呐，特命全权代表，包括秘书，让给锤巴死了。锤巴死了，给人家安葬、礼葬，就是风光点、隆重点。再隆重，他也看不着，他不死了吗？咱把人打死了，他又不是一般的人。咱就接受呗，隆重就隆重呗，花俩钱完事儿，这一条解决了。50万两白银，中堂大人，这跟鸦片战争时候的赔款少的多的多呀，那多少，咱这才多点儿，凑吧凑吧也就够了。哎，你也不用上火，这条不也解决了吗？至于承办凶手，那凶手还不该承办呢？夺人家的金项链，撸人家的手溜，手段残忍，趁火打劫，趁乱取利，这都是不法之徒啊！您怜悯他们干什么？这种货流落到社会上，也是危害不浅，正好利用这机会多杀他一批，警告警告那些不法之徒，你们老实点，如果你们再趁乱取利，这就是例子，不也起到教育作用吗？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再一条，就惩办地方官。大人呐、这一条是有点过分。要说杀头嘛，都杀头，这的确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呢，要说不处置也是不行，毕竟在他职权范围之内。在他的地方上出了这种事儿，起码来说他渎职啊，演成这么大的罗烂，他渎职了，严厉处置也是应该的，教训教训这些当官的啊！你们看看，犯了渎职罪就是这么个结果。当然杀头一个两个的，或者这别说了、崇浩一看这老头来劲儿了，今天啊，中堂，崇浩，我问你，其他的诚如你所说，贬了贬了，我们还可以接受，唯独把地方大员一律砍头示众，我绝对不答应。你也是当官的，我也是当官的，往一般的情况来说，兔死狐悲，误伤其类。这是一般的俗话，咱从理上来说，这些人渎职也好，怎么也好，处分处分就可以了。要说砍头，岂有此理？这一条绝对不答应。这一句话不要紧，崇厚一想，那老中堂您绝对不答应，您打算怎么办？这样吧，你先下去。 我好好考虑考虑。另外，这一条是绝对不行，其他的嘛，咱们还可以商讨，唯独这一条，我绝对不答应。把我充军，把我发配，得什么后果，我去承担去，这一条绝对不答应。中堂，您说的也对，我们也某些地方也不能太软弱了，也得采取强硬态度。但是您就绝对不答应，您得交给我个底呀、啊！我应跟洋人去谈判，我代表您跟他们去周旋。那么就是怎么说呢？那几条我们全答应，对，可以答应。那么这一条不答应啊？得有个回旋余地呀，您得交我个底呀，我怎么说呀？要说一点不处置，恐怕不行。这样吧，这一条我还坚持我原来那样，地方官渎职，可以严厉告诫，仅此而已。告诫太轻了吧，太轻了，那是言辞强横点，告诫告诫他们还是官，那怎么能行呢？我那意思啊，您参考，给他打死，就说这些地方官一概免职，交部严议，官撸了，交到刑部去议论他们的处分，顶多就是充军发配呗，那顶多是充军呢。当年林则徐不也是照旧吗？这充军听起来怪吓人的，实质上你我咱都清楚，老中堂德高望重啊，做出个样子叫洋人看看，洋人顺过这口气来了，等过三过五在皇上面前再奏一本，把他们再调回来，不回天津，调到别地方任职去，不一样吗？这就是变戏法呗，你说有何不可呀？你要不这样的话，恐怕非得决裂不可。战端一开，老中堂后果不堪设想。当然那吹牛把天津变成焦土，这说的有点过分，但洋人说话算数，说打就打呀。那阵真打起来，咱向皇上太后咱怎么交代？您别忘了太后皇上是怎么说的，一定不要打仗，一定采取和平办法解决，您别把这事儿忘了。是不是那样过分点？过分咱变通啊，那不在咱吗？跟三位官长还是五位官长讲清楚，让他们心里头有底，表面上做做样子啊，暗地之中再给他点好处不就完了吗？好吧，听你的，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哎，是是是，我谢谢中堂。从后擦擦汗，就按着曾国藩所说去答复洋人。等他走了，曾国藩把门关上，点起一炷香来，要练静自功。美帆这心里头想不开了，都得练练静功，不许旁人打扰。曾国藩坐下之后，原来那盘腿往方凳上坐，五心朝天，现在不行了，体力衰弱了，坐不了了，就坐到安乐椅上，两条腿搭个薄毛毯，闭目养神，点着香静静的想。曾国藩一想啊，想起林则徐来了，我现在要学林则徐可以不可以？以我的身份，以我的地位和声望，我恳请皇上皇太后答应不接受这些条件，马上兴兵以牙还牙，能不能做到？能做到，能做到。但是又想我不能那么做呀，当年的林则徐如之何呀？林则徐宣布开仗，那不是林则徐的意思，他也是上了本章的，道光皇帝亲自允许的，道光皇帝下了手诏，对应宣战，
0: 到头来怎么样？
1: 打败了，结果把这责任全推到林则徐身上。道光皇帝那么英明，那么有作为的君主，到时候还推卸责任呢，把林则徐一撸到底，充军发配到新疆，惨不惨？林则徐招谁惹谁了？皇上批准的，打不过人家，怨国家，跟林则徐什么关系？到头来倒霉的是林则徐。我呢，我恳请，他们也背不住答应，真打起来了，以失败告终，责任全是我的，我得去那个替罪羊啊。尤其这个当今的当权的当家人，他赶不上道光的。头一个是慈禧，慈禧是一女人，反复无常，此人治国无方，在权术上十分狡猾呀，就这么一个女人，她能当得了家做得了主吗？将来打了败仗啊，那肯定得怪我，恐怕我的后果还赶不上林则徐呢。再者一说，最近他看了不少的唐报，曾国藩看完之后好像没气死，他就回想起来了，98%指责崇厚攻击曾国藩。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千头万绪，方寸一乱，就坐到安乐椅上，两条腿搭个薄毛毯，闭目养神，点着香，静静的想。曾国藩一想啊，想起林则徐来了，恐怕我的后果还赶不上林则徐呢。再者一说，最近他看了不少的唐报。你要说什么叫唐报啊？在曾国藩那个时代，已经有那个报纸的老祖宗了。那在中国，国外早有报纸了，中国小规模的印点唐报，就是限制什么级别的、什么样的官儿能看，不够这品级的你还没资格看。各地官员的奏章都印成唐报，分发给各省官儿互相传阅。陕西现在有什么情况？陕西巡抚主张怎么怎么怎么地，辽宁巡抚打算怎么怎么怎么地，御史中丞想怎么怎么地，把那原词儿全在报纸上都印上，在唐报印上互相传阅。每一天送来这唐报不在少数，现在全国议论的中心就是天津教案。曾国藩看完之后好像没气死，他就回

想起来了，98%指责崇厚，指责曾国藩，说他投敌、叛国、软弱、无能，跟洋鬼子穿一条裤子，等等等等等，这个不该，那个不该，软弱，等等等等，洋奴才等等。一看这唐报，满天都这个。曾国藩心里清楚，这干嘛？这叫议论呢、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们站在旁边说风凉话，那意思是我软弱，我是洋奴。换成你，你应该怎么办？你要变成当事人，你应该怎么处置这个事情？哎，他拿这些话都当无稽之谈，只能参考。每逢这个时候，他都要点炷香，坐下来理理思绪。哎，这玩意行之有效。咱也不止一次说过，不妨你也试试。有乱事太多了，别让旁人七嘴八舌的跟着搅和。您呢，不一定点香，或躺着或坐着，静静的理一理这思绪，究竟怎么办好，一样一样开始过罗。曾国藩这一生就采用这个办法，这个静字功每次都大获成功。特静，一条一条的分析，一条一条的处置，最后思绪明朗了，谁我也不听，你别人说什么那是你的事儿，我在执行，我认为这个正确，我就这么办。听旁人一会儿，这么的，一会儿，这么的，一会儿，没个干好。我不是钦差吗？皇上、皇太后不委任我这么干了吗？我就这么干。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皇太后一再说千万别打仗，一打仗心都碎了，只好是委曲求全呐。曾国藩一琢磨，头一样赔白银50万两，不打本给李藏封大业，隆重点吧，心里虽然别扭，一会儿就过去，给承办地方官的事儿，如果让崇厚去交涉变通一下也未尝不可，表面上受严厉处置了，过三过五恳请皇上下道旨意把他们抽回来，安排到别的地方，该什么官还什么官，得了呗。处置凶手是个大事，人命关天。曾国藩一琢磨，上面圣旨说我杀的人太少了，8个人不行，叫多杀，洋人死了20多，你这事儿无凭无据就把脑袋给砍起来，缺德呀这玩意儿！这一条可怎么解决呢？左思右想，没有良策呀。其他的人也不敢劝。没两天的功夫，新上任的蜀天津知府马生武马大人来了，原来的官都撸了，搬到旅馆去住去，听候处置。新官上任了，没有地方官，那么多事情怎么处置？马生武感激曾国藩呢，曾国藩提的名，哎呀，我后补了7年，终于补上天津知府。这天津知府那大呀，这地方多阔呀！感谢曾大人，亲手给曾大人送点什么礼呢？鼻烟壶。珠宝不行，我听说了，曾大人坚决反对这个事儿。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我一送礼我倒霉了，官当时就得撸，不送礼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后来终于选择好礼物了，这天高高兴兴来拜会曾国藩，进门磕完了头，在旁边吹手机站。曾国藩看了看，礼貌的接待呗，哎，马大人，担子不轻啊，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处理，千万认真负责，是中堂。中堂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卑职莫齿难忘。大人，您是不是有点为难的事儿？
你怎知我为难？我听你手下人跟我说了，跟洋人谈判哪一条都好办，就杀人太多的事儿，您下不了手。您是菩萨心肠，令人钦佩。但是您不这么做，您上面也交代不了，对洋人也交代不了。卑职替您想了个好办法。哦，曾国藩眼睛一亮啊，马大人，快说说你有什么好主意。中堂，这屋里就是你我二人，我就公开跟您说吧。我到任之后我就听说了，我真替您为难。我跟我师爷我们想的办法，离着我们天津不远，杨柳青您知道吗？知道。杨柳青老陆家老孙家两大户发生械斗，说这话还是三个月以前的。哎呀，老陆家出动100多口子，老孙家出动100多口子，这一打老孙家受了损失，当场死了9个人，老陆家占了上风，老孙家能干吗？就告到天津府，前任张光藻张大人处理的此事，马上下令逮捕凶手。就这么的把凶手抓住9个，也是9个，绳之以法，判处死刑，都在监狱。我这一接手清理案件，一看有9个死囚，按制度秋后处决，秋天把他们一杀。中堂你想啊，反左列他是死的呗，打仗斗殴也是砍头，让他承认杀了洋人也是砍头，干脆就凑个数得了。哎，把那9个划到您这里边来。哎，您不说那有8个，8、9、1、17，有17个死刑犯，我看也就差不多了。洋人死了20多个，咱这块也将近20，您不就好交差了吗？难为你真能想点子，但是案情不一样啊，那是打仗斗殴啊，你别忘了制度啊，临行之前得让他签字画押，得当众宣读罪状啊，那怎么能对上号呢？是啊，你听我往下说呀。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后来我问那师爷，我说你看对不上号怎么办？师爷说好办，大人您给我批1000银子，我把事全给您整平了。我就给他拨了1000两银子，他拿去到下头一活动，跟老陆家跟老孙家当族的族长进行谈判，跟他们讲的，你们有一方受了伤，有一方的凶手已经被逮捕归案了，左令是掉脑袋，我以国家为重，以大局为重，让他们就承认杀了洋人也是砍头，但是这么一变通，你们人不白死，死以后给厚葬，给买好棺材，另外给你们钱，你们上哪找这好事去？所以呢，每一家给了50两白银，这是死者的家，另外当族的人人人有份，一人分2两银子，买住他们的嘴，皆大欢喜。现在受害的方杀人的方全都同意了，老陆家老孙家全都签字画押了，这9个人都答应说我们杀了洋人，完了吗？把他留着，将来处决的时候，哎，他也承认这个，你不就能交代了吗？哎呀，曾国藩一想，这玩意儿也能变通啊，我这脑袋我怎么那么发死，我当了这么些年官，我不懂这个。你看人家，难怪人家升官，难怪人家升的还快，那脑瓜好使，能变通，我怎么就不会呢？心里说话，这都是什么玩意儿，这可没办法，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因此曾国藩是非常高兴，表扬了马生武。马生武说，您放心，如果说这几

个还不够，杀十五个他那洋人还嫌少，咱还想办法。那县里头囚禁的死囚也不在少数，这天津管的地方也大，那死囚也不在少数，凑吧凑吧，没一百也差不多，他都怼来充数。左边是挨一刀，就说是杀洋人砍的，那这得了呗。好，多谢多谢，你帮了我的大忙了。哎呀，本官正为此事发愁呢，多谢吧，就按你的主意办。曾国藩心里说话，虽然都是死囚，名目不一样，这玩意花钱买他们的口供，缺德带冒烟儿。老了老了，还染了这么一水呀、这死后是难对先人的都啊，就得憋着良心，就得这么办。这洋人真不是东西，得寸进尺，左谈右谈，左谈右谈，洋人的价码要的极其高。在曾国藩的坚持下，洋人终于同意了，按照曾国藩所说几条达成协议，就等着签字画押了。这协议是什么呢？还是咱说过的第一条，包赔损失费50万2白银；二，在原地修复天主教堂，人家原样什么样还得给人修，所有的损失得给人家包赔，得给人安装好；第三，凶手得处置死，必须砍头；第四，地方官一律革职拿问，交部严议，就得按照人家意思办。就这样，这场战争贴近边了，又缓解了。赵烈文跑来跟曾国藩说：“大人啊，今天大沽口总兵王大人来了信儿了，英法两国的联合舰队已经驶进大沽口，战船密布，荷枪实弹，配备最先进的大炮。”这洋人把架子都拉好了，这头您要不答应，马上就一场大战，您办的太及时了。如果签字画押之后，洋船肯定撤出。曾国藩等了两天，哎，听说英国公使威托马、法国公使罗舒亚离开天津返回北京，他心才放下，看来洋人是心满意足了，回了北京了，压力减轻了。殊不知曾国藩一点都不了解，不但他不了解，很多人都不了解，他们有另外的事情。后来才知道，法国公使罗舒亚为什么急急火火回到北京，接到皇帝的训令了，法国要开战，不是跟中国，跟普鲁士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现在调兵遣将，拿破仑三世跟普鲁士开仗，大仗最后的结果以法国失败而告终。拿破仑三世签订了投降书，法国给人家也割地赔款。如果曾国藩和崇厚再坚持一下，能挺过半个月去，你就是不答应这条件，法国也得答应，因为他要打仗啊，他顾此失彼，不能专心致志。可惜我们国家消息不灵通，太闭塞了，对世界大事一无所知，就是在就地转摸摸。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当时曾国藩不知道，一听说两国公使走了，长出了一口气。第二天接到圣旨，圣旨干嘛？这三个官儿立刻带到北京问罪。张光藻、周道台、知县刘杰哭丧着脸来见曾国藩，上这拜辞，我们进京去问罪去吧。曾国藩动了怜悯之心啊，心对不起他们，他们何罪之有啊？但没有办法，头一天曾国藩就筹措，连总督衙门在个人掏腰包凑了2万2银子。咱们说实话，曾国藩这么些年当大官，私人存款

0: 就是2万2白银，就是2万银子。那要说那还少吗？那少的太多了。一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呢，就这个做个知府都那样，还得是清知府，咱就不用说那贪知府得贪多少。作为曾国藩湘军统帅，大权在握，这些年要说存上1000万两银子不新鲜，没有。这2万银子是什么钱呢？曾国藩早盘算好了，自己治病花了若干，还有老伴儿，还俩儿子，还有5个姑娘，我要一咽气之前，这2万银子就给他们分散了，给老伴儿留下1万，留1万养老啊。孩子们大有大份，小有小份，我一闭眼我就不管了。但现在情况特殊啊，他叫王经期飞马回到家乡，提了7000两银子，自己捐献7000，得留13000呢，不能都花了。后来赵烈文到都署一说，你说大人自己都捐款，大伙掏掏腰包吧，众人也受感动了，这也捐那也捐，一共凑了2万，干嘛给这仨官的？这仨官太冤了。三个官员来了之后，曾国藩非常客气，坐坐坐坐，不是在堂上，在屋里的。老中堂，我们要走了，您有什么训示吗？哎呀，三位呀，实在对你们不住啊，老夫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曾国藩是一肚子委屈，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本来身体就衰弱，经过这舆论的压力，压得直不起腰来，抬不起头来，经常是昏昏沉沉，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正在那说着话呢，就觉着这脑袋嗡一声，眼前发黑，什么事都听不见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曾国藩心里想，完了，不知道为什么就预感到在这个世上恐怕不长了。哎，不管怎么说，把这个事情办完再说，怎么能想办法在心理上没有内疚呢？咱们讲了三位官员，天津的道台周道远，加上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在他们进京去问罪的时候，曾国藩是亲自来送行啊。送行的这天，曾国藩青衣小帽，没穿着官服，坐了一乘小轿来到接官厅。这三位被撤职的官员一看中堂来了，赶紧过来施礼，大人您怎么来了？坐坐，大家坐吧，抬进来，准备了一桌酒菜，这屋里没外人，新上任的官员，被撵走的官员，大家坐在一起。曾国藩呢，让撤职这三位官员坐好了，往后退了几步，三位受曾国藩一拜，扑通跪下了。哎呀，仨官吓得赶紧也跪下了，中堂，你这是要干什么？要折杀我们的阳寿？三位啊，我知道你们受了委屈了，招着谁惹着谁了，平白无故被撤职拿问，我打算保三位，我无能为力呀，让三位受委屈了。在临别之际，老夫有几句话要说，要说你们三位一点责任都没有，也不完全可能。比方说，在我们的人闹事的时候，开始几百人，后来几千人，最后达到几万人，那么在几百人的时候，三位能早过去劝解，也不至酿成后来的大祸呀。可你们三位不利呀，甚至不管， 结果大祸酿成，为时已晚。说你们渎职也不是没有道理。中堂说的对，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往回对待老百姓闹事的事情，我们及早要解决，躲不是办法。真就这么回事。你当官的怕老百姓干什么？你躲什么？有事你给解决，解决完了不就完了吗？你老左躲右闪，老百姓越来这个气儿憋得越足，越足反弹力越大，矛盾越激化，酿成大祸。曾国藩是推心置腹啊，说三位你们想想是这么回事。不过还是那句话，你们暂时受点委屈，但这个事情总结起来，我们都要吸收点经验教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们，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

之间唱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失调的荷尔蒙。
4: 人体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肾上腺素，比如在我们进行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进行热身活动呢？一方面拉伸肌肉，另一方面就是调节肾上腺素的分泌。只要我们开始运动，那么身体就得到了指示，做好准备，随时备战。同时，肾上腺素开始大量分泌，有助于对抗强度较高的运动。而比如我们在考场上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性的热身活动，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让身体处于较为兴奋的应试状态，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肾上腺素的一些好处，但如果它分泌过多的话，同样会有一些副作用，搏动性的头疼、面色苍白等等。另外，它的分泌紊乱是否会促使人产生一些冲动的念头，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和理智呢？如今还是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好，说完了肾上腺素，我们要说一说生长激素。人类又是怎么认知生长激素的呢？
3: 1842年，位于美国纽约市中心的巴纳姆美国博物馆门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一位身着西装、有些秃顶的中年人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了人们的面前，旁边的海报上赫然写着大拇指将军汤姆·菲尼亚斯·巴纳姆的畸形秀。原来这位所谓的大拇指将军汤姆是巴纳姆找来的一位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男孩。在畸形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而直到1886年，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
4: 1886年，在一部刚刚诞生的学术论文当中，出现了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单词，后来人们将它翻译为肢端肥大症。作者是来自法国巴黎医学院的神经学医生皮埃尔·马里。论文当中，他讲述了大约10年前曾经诊治过的两位女性患者，一位37岁，左手无力，经常头疼， 从24岁开始，手和脚就开始不断的增长，面部肿胀，最后发展到连亲人都认不出他到底是谁了。第二位54岁，他的腰、手、脚这三个部分也是不断的生长，双眼无神，四肢孱弱，视力完全丧失。这两位患者共同的特点，除了女性之外，就是四肢与躯干根本不成比例，看起来极不协调，他们饱受歧视，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马里仔细记录了他们的症状，但是他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
3: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马里医生请同事帮忙，一起记录体型异常发育患者的临床症状，以便找到他们患病的原因。机会终于在一次解剖中不期而至。1886年，马里医生接到了一份工作，解剖一具女性肢端肥大症患者的遗体。这具女性遗体鼻子和嘴唇明显变厚，手脚过大，眉弓突出，额头细长，很多内脏器官肿大。而遗体脑部的一个罕见的奇怪现象更是引起了马里医生的注意。这位病患不但颅骨明显扩增，而且脑垂体异常肥大。脑垂体一直以来并不被科学界重视，被视为无用的组织。可马里医生忽然产生了一个朦胧的想法，难道脑垂体和肢端肥大症有着某种联系？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皮埃尔·马里来到了法国医学院的实验室，对一只成年雌性实验猫进行了开颅手术，并将这只猫的垂体切除，观察它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果然，令他感到惊奇的一幕出现了。
4: 马里发现，在切除了脑垂体之后，猫咪变得懒洋洋的，提不起任何精神，腹部出现轻微的肿胀。马里联想到了自己记录过的那两位患者的症状，这就让他更加怀疑，难道说肢端的肥大与脑垂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吗？可惜的是啊，这只猫在脑垂体被切除之后的第7天就不幸的去世。能够进行观察的时间实在太短，马里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再加上他的主业是研究神经学，经过了这次实验之后，再也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关于脑垂体的功能以及它与肢端肥大症之间的关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去解答。直到1912年，一个叫哈维·库辛的神经外科医生才逐渐探知了事情的真相。
3: 当时库辛的工作主要是在医学实验室内辅助做一些测定大脑各个区域、控制身体特定部位的实验。而就在研究的过程中，库辛注意到了大脑底部那个像颠倒了的棒棒糖一样悬挂着的器官——脑垂体。此时的脑垂体虽然已经被发现了很久，但在那个时代，脑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电和大脑功能区的定位上。关于垂体的功能，此时还没有任何结论。

0: 而自从库欣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器官，就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库欣的秘书甚至这样形容他，垂体是他的初恋，也是他唯一的真爱。1912年，在一次关于垂体的实验中，库欣熟练地将一条实验犬的垂体移除，然后将另一条实验犬的垂体切碎后喂给被移除了垂体的实验犬。库欣没有想到，正是马里医生忽略的步骤喂食，此时让他收获了重大的发现。在切除垂体后的2周，实验犬腹部肿胀，疲惫不堪，卵巢也开始急剧萎缩。看到这样的变化，库欣立刻搜索着有一种病人的临床症状似乎与此时的实验犬十分接近。没错，正是肢端肥大症。原来哈维库欣曾为一个肢端肥大症患者进行手术，患者的症状正是四肢无力，需要人搀扶着才能长时间站立，与此时被切除了垂体的实验犬十分相似。由此库欣怀疑，莫非身体畸形病症与脑垂体有着某种关联。1842年，在畸形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可直到1886年，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他就是马里医生，他发现了脑垂体似乎与人体生长息息相关。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得到确切结论。1912年，哈维库欣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器官，他想要探寻垂体分泌的物质究竟是否为激素，它又具有着怎样的功能。哈维库欣根据切除了脑垂体以及吞食了脑垂体的雌性成年实验犬身体出现的变化，怀疑所有的身体畸形病症都与脑垂体存在着某种联系。
1: 从此之后，停尸房、墓地、教堂等处时常都会出现库欣的身影，他的目的就是寻找体型异常者的大脑。他甚至还专门跑了一趟英国，听说在那里有一家博物馆陈列着大量的人体标本，其中有一具是生活在18世纪的巨人查尔斯·拜恩的颅骨。库欣发现，在他的颅骨上，垂体周围的头骨有一些微小的裂痕，裂痕所在的位置骨骼轻微突出，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内部将它给顶开了。这些裂纹与遭受了外力打击之后的骨裂完全不一样。由此库欣分析，或许这位巨人当年是垂体生了肿瘤，垂体肿大将颅骨向外顶出，同时产生了过多的分泌物，导致他的身材变得如此巨大。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库欣将研究的目标放在了畸形患者数量最多的马戏团当中。在他生活的那个年月，很多马戏团都会进行畸形秀表演。果然，他找到了一位刚刚去世、患有肢端肥大症的演员的遗体，结果发现他的颅骨与那个巨人的颅骨有着相同的裂痕，而且他的垂体当中确实长有一颗巨大的肿瘤。库欣更加确认，肢端肥大症就是因为脑垂体分泌物过多引起的。因此他有了思考，倘若垂体的分泌物过少，又会给人体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1912年，哈维库欣来到了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家畸形秀马戏团内。不同于现场其他人的猎奇心态，这位身着笔挺西装的中年人在畸形秀表演时认真记录着他们的体貌特征。待表演结束后，他更是来到了马戏团后台，邀请这些演员来自己家进行治疗。可在当时的年代，每一位身材矮小的生长

0: 激素缺乏症患者都或多或少的有被歧视甚至被虐待的经历，他们对于眼前的人更是半信半疑。这位名叫库欣的医生口中那所谓的治疗，究竟是为患者们带来的福音，还是一场骗局？
1: 这些人为什么不相信哈维·库欣呢？第一点，他们从小以来都在展示自己的残缺，在众人嘲讽冷淡的目光当中获取一点能够生存下去的面包，他们是被人利用的工具，怎么会有人好心的要帮他们治病呢？这不是个陷阱吧？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有人曾经告诉过这些可怜人，说这位库欣医生曾经导致病人死亡，那次事故是因为麻醉量掌握不好而引发的，不能把责任都归咎到库欣身上。但这个消息让人就对他的医疗水平产生了怀疑，所以很多演员对他是敬而远之。当然也有一些人还是愿意相信库欣，期待着生命中能够出现奇迹。
0: 在几个月后的夏天，库欣将这些同意治疗的患者带到了自己的家中，他将碾碎的小牛犊垂体液混进了食物当中，让这些患者们进食一天，并持续观察这些患者在服下混有小牛犊垂体液的食物后身体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在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库欣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到马戏团为他们测身高，可现实却狠狠打击了他，他们的身高与进食小牛犊垂体液前并无任何差别。渐渐的，在畸形秀演员的眼中，这位名叫库欣的医生更是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尽管这次大胆的人体试验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可库欣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研究，他依旧奔波于每一个存在体型异常患者的地方，可惜他始终没有找到失败的原因。
1: 其实库欣失败的原因很简单，牛和猪的生长激素确实能够治疗动物，但对于人类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给这些演员服下小牛的垂体液，它是不可能起到治疗效果的。直到1958年，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医学研究人员莫里斯拉本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文中他声称自己获取到了生长激素，并且已经用在帮助生长激素缺乏症的患者身上，注射了几个月之后，患者的平均身高增长了大约6.8厘米。既然动物的生长激素无法作用于人体，那么这位研究者是从哪里获得的人体生长激素呢？在论文当中他说是从尸体里找到的。
0: 从尸体中获取生长激素，尽管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可是对于身材矮小的人来说，这无疑成为救命稻草。渐渐的，医院中涌入了大量的患者，然而尸体总是有限的，能够从垂体中提取的物质更是少得可怜。按照莫里斯拉本所提供的方法，从一具尸体的脑垂体中只能获得大约1毫克的生长激素，而要想治疗一个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每天就需要1毫克的量。这么算下来，一位患者需要365个脑垂体，也就是365具尸体，才能维持一年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1: 生长激素很快就变成了一种高度稀缺的资源，价格居高不下。在一些私底下的交易当中，有一些急切地盼着治疗的病人甚至表示，哪怕让他们付出比市场价格高10倍、上百倍的价钱都可以。高额的利润肯定会吸引到一些愿意为此铤而走险的人，这些不法之徒从世界各地以各种非法手段收集脑垂体，提取生长激素用于销售。在当时的情形之下，还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地下交易链条，很多患者明知道这些生长激素来历不明，但是为了治病，为了能够让自己长高一些， 还是愿意花大价钱从黑市购买生长激素。
0: 得到治疗的患者在当时被人们比喻成那个时代的宠儿，然而没有人想到这些得到了治疗的宠儿很快就变为了那个时代最不幸的人。1984年，在美国的一家医院中，突然出现了一位诡异的病人，他四肢僵硬，全身抽搐，在来到医院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没有了生命体征。原来他们都患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这种疾病以他的两位发现者的姓名命名为克雅氏病。人类至今也没有找到可以治疗克雅氏病的良药，但是由于克雅氏病并不常见，患病率只有大约1/10,000，因此一直没有引起关注。而这次这种可怕的疾病竟然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而经过对于病例的调查，医生们更是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共性，这些患者都曾注射过从尸体的脑垂体中提取而成的尸源性生长激素。更为恐怖的是，当时全球范围内至少已经有超过30,000人曾接受过尸源性生长激素的治疗，这其中究竟还会有多少人发病，直到今天仍是没有被确认的定时炸弹。
1: 人们发现这些从尸体当中提取出来的生长激素有可能是携带软病毒的，软病毒能够将身体内的正常蛋白改造成软病毒，而患者的大脑会变成海绵状结构，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最终由于脑功能退化而死亡。到目前为止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而这些尸体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克雅氏症的患者，而几滴生长激素需要数千具尸体，这就增加了克雅氏症传播的机会。
0: 在这样的情况下，1985年，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紧急下令，禁止生产和销售这种从尸体大脑中提取出的尸源性生长激素。而失去了生长激素的来源，医生和患者们更是感到无比绝望。直到1995年，第一代人工合成生长激素成功诞生，大约有数万人通过注射人工合成生长激素摆脱了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困扰。
1: 人体的生长发育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从一颗小小的受精卵慢慢地成长为四肢俱全的成年人，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我们体内看似不起眼的激素对我们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算是到了今天，每一种激素究竟是如何影响着我们依然没有完全弄明白，人体对我们而言实在有太多的未解之谜，还在继续等待着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0: 人类对于肾上腺、甲状腺、脑垂体等器官的作用一直缺乏认识，而奇怪疾病的陆续出现，使得人们逐渐发现激素不仅在我们身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还控制着人的情绪。尽管这些发现过程曲折而又漫长，却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人体，更好地保证我们的健康。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清淡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一张看似普通的树皮，一声惊魂的炸响，却都能解救心脏与危难。人们经历了什么？如何发现它们的作用，挽救心脏？中国传统中药里头，柳树皮的身影经常可见。《神农本草经》中就曾经提到，柳树的全身都可以作为药材。到《唐本草》时，柳树皮已被正式列为药品，统称为柳白皮。书中明确提出，柳白皮有镇痛退烧之功效，而在民间，柳树皮煮的水也被当作治疗头疼脑热的好法子。
5: 还有一些这个血常规住院期间要买。
4: 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胡鑫多年来致力于中西方药物的药理学研究，以及对传统中药历史的发掘整理。
6: 中国呢，其实3000多年前这个就有记载，这个柳树皮作为药用的记载。人当时用于什么呢？就是解热止痛，没有好的解热药。但是柳树呢，又广泛的存在于中国这个特别是中原地带，所以呢，根据这个经验，就当时用它入药来治疗这个。
4: 数千年前，不起眼的柳树皮大概是人类最容易获取也是最直接的镇痛良药。在早期的欧洲，有医生认为应当把柳树皮切成碎块直接扔锅里煮，也有人说只保留里面的红色嫩皮干嚼效果才好。由此看来，尽管柳树皮的药效被人类发现得很早，却始终没能得到更全面的研究。在西方的历史上，柳树皮被淡忘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的两河流域，人们就开始大面积地种植一种植物，那就是罂粟。人们用利刃割破罂粟没有成熟的果实，把流出的浆液制成生鸦片，苏美尔人称它为快乐的植物，埃及战士把它当作疗伤镇痛的必备之物，到了古罗马时代，

0: 它更是被当成了包治百病的神药。盖伦就列举出了鸦片的种种功效，它能治头痛、目眩、耳聋、癫痫等等。那些吸食成瘾的贵族们还会把鸦片粉和葡萄酒混合在一起，来缓解头痛或其他问题。在《飘飘欲仙》中，人们把鸦片的副作用放在了一边，更把毫不起眼的柳树皮抛在了脑后。直到18世纪的欧洲，一位有心的牧师才让柳树皮的功效再次被提及。18世纪的欧洲，每年有大量的成人和儿童因患上疟疾而丧生。金鸡纳霜是当时唯一的特效药，价格非常昂贵，普通人根本无力购买。爱德华斯通突发奇想，柳树皮的味道和金鸡纳霜这么相似，那么在对付疟疾上，它们会不会有相通之处呢？在当时，金鸡纳霜是把金鸡纳树的皮磨成粉，然后给疟疾病人服用，可爱德华斯通却不知道怎么把树皮制成粉。这时，一位烤面包的邻居出了个主意，这还不容易，不就是把它烤干再磨碎成粉吗？说干就干，爱德华斯通自己动手做出了柳树皮粉，结果尝起来还真的和金鸡纳霜非常接近。于是爱德华斯通把自己制作的柳树皮粉送给了那些患疟疾的穷人，没想到这些病人吃下去后很快见效，发热居然退了下去，健康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在这之后的5年里，斯通牧师陆续用柳树皮来给周边的许多疟疾患者们治病。在认真地确认了它的药效后，斯通牧师给皇家学会写了封信。1763年，斯通牧师的这份报告不仅在英国皇家学会宣读，并且还发表在《自然科学汇报》上，它随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医生在尝试后一致认为，柳树皮在治疗疟疾方面的确有奇效。还有一些药剂师们宣称，自从用柳树皮替代了昂贵的金鸡纳霜后，当地的药物开支大大降低了。事实上，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金鸡纳霜可以抑制疟原虫的滋生，它才是对抗疟疾的真正特效药。而柳树皮主要是缓解了发热、高体温、四肢酸痛和头痛，只能间接地帮助病人的身体康复，并不能让疟疾得到根治。尽管在当时有这样的误解，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斯通牧师的贡献。他的发现在此后激发了许许多多的年轻药剂师们，关于柳树皮的研究才刚刚拉开序幕。1838年的意大利，一位名叫皮里亚的药剂师，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柳树皮的研究中。那时，他和年轻的伙伴们满怀着制造新药的梦想，四处打听和搜罗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偏方土方。他们坚信，每一种草药中必然包含着一种特别的物质，可以治疗某种特定的疾病。但对化学实验精通的皮里亚却领先了一步。他在总结了其他人失败的经验后，决定尝试用水解的方法对柳树皮提取。一天傍晚，在一番咕嘟咕嘟的水解反应后，皮里亚终于看到了一种黄色的物质，它最终被确认为是来自柳树皮的提取物——水杨苷。之后，他又通过化合作用得到了另一种全新的物质。据说， 因为这种新物质尝起来有股淡淡的酸味，因此被命名为水杨酸。19世纪，科学发明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和崇拜，这种以最新的化学手段获得的新药立即轰动了欧洲。有人尝试用来治疗风湿病，还有人声称它可以治疗痛风。有些动机不良的医生甚至刻意夸大药效，借此大发横财。当然，也有很多医生保持了理性的态度。年轻的瑞士医生巴斯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细心的医生总会留意患者们服药后的反应，尤其对水杨酸这种新药，他更是细致谨慎。他认真记录每一位病人服药后的反应。通过长达一年的记录，巴斯医生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对水杨酸的药效做了全面和客观的评价。他确认了水杨酸的退热作用，同时还发现了这种药物的弊端。比如，许多患者服用后纷纷抱怨，肠胃里很难受或者疼痛不已，有些人甚至还会剧烈呕吐。当时，许多医生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1861年4月，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了。这场血腥惨烈的战争使用了更先进的武器，也产生了大量的重伤员。一种更有效的止痛药吗啡也因此得到了全面的应用。早在1805年，一位德国药剂师塞尔杜纳成功从鸦片中分离出一种生物碱，并在自己和三位志愿者的身上完成了实验。由于这种生物碱可以引起昏睡，于是塞尔杜纳便采用了希腊神话中的梦幻之神为其命名。而此后的南北战争就成了规模最大的新药试用场。然而，吗啡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阵痛。战争刚刚结束，医院就接到了越来越多的伤员们的反馈，他们已经无法离开吗啡，有些人甚至需要每天注射才能缓解身体的不适。据统计，至少有40万美军士兵在南北战争后因为吗啡而染上毒瘾。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吗啡并不是镇痛的最好选择。19世纪末期，一个化学家们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如同魔术师一般摆弄着瓶瓶罐罐，操作着化学试剂，完成各种新奇的发明。那时也有一两种新的退热药物诞生，但是药物带来的明显副作用让人很不满意。1884年，一位名叫杜伊斯贝格的化学家加入了拜耳公司。这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在此之前，他领导团队曾经成功研制出了能将棉布染成猩红色的染料。后来，这个原本生产化学染料的团队也嗅到了医药市场的商机。于是，在杜伊斯贝格的推动下，拜耳公司创建了医药部门，一个宏大的药物研制计划也拉开了帷幕。1899年夏末，就在阿司匹林被正式命名后不久，欧洲各地的上百位医生和药剂师相继收到了一份来自拜耳的小邮包，里头是阿司匹林和一封解释信。研发者们在信中担保，这种药物经过试验具有极好的效果，并且没有像水杨酸那样的副作用。和当时已经流行的产品广告相比，阿司匹林的出场显得异常低调。 或许正是这种不是张扬却获得了意外的效果，他很快得到了多位有影响力的医生的认可。三年内，称赞阿司匹林疗效的权威论文竟然多达160多篇。在新药领域，这样的成绩直到今天依旧很难被超越。阿司匹林和海洛因两者的技术原理几乎一模一样，作用和造成的影响却天差地别。发明者们没有想到，原本用作解决疼痛的海洛因竟会成为让人深恶痛绝的毒品。1898年，拜耳开始了海洛因的规模化生产，并以不会上瘾的吗啡为名推向市场，甚至还用作儿童的止咳药。海洛因对健康的危害和严重的成瘾性，直至多年后才被发现。1910年起，各国取消了海洛因在临床上的应用，并实施了对鸦片、吗啡和海洛因的严格管制。1918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一场大流感袭击了西班牙。战争结束后的人员流动又大大加剧了病毒的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大流感从欧洲迅速向全世界蔓延，病毒不分国别、不分贵贱地伤害着生命。更可怕的是，当时还没有任何有效的药物可以对付它们。一旦受到感染，病人会很快地全身疼痛、浑身冰冷。到了这一步，就只能听天由命，凭着自己的免疫力和病毒展开最后一搏了。正是在这场流感中，阿司匹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1: 好多是高热，浑身酸痛，这是他的一个症状之一。那么当时呢，阿司匹林呢，如果大剂量的吃，它是可以有这个减热作用，它对病毒本身是没有作用的，而是针对病毒引起来的发热、浑身酸痛是有作用的。因为当年呢，没有更好的减热镇痛药，它呢，当时呢，是算一个出类拔萃的。
0: 在这场疫情中，阿司匹林优秀的退热效果打动了无数人，民众们把它当作家庭的必备救命药，吃药退烧逐步成了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习惯。即便在遥远的中国，阿司匹林的广告也出现在很多大城市的街头。尽管服药后的多种不适症状已经出现，但这些都在那个疯狂的时期被忽视了。直到20多年以后，阿司匹林的副作用才真正被认识。1884年的德国，曾经的染料研发商拜耳公司瞄准了新药的市场潜力。在杜伊斯贝格的推动下，三位化学家开启了阿司匹林的传奇之旅。为什么有些病人在服用阿司匹林后会出现吐血情况呢？杜斯维特决定来一次追踪调查，他锁定了几位病人，连续观察了好几个月后，终于找到了答案。他发现，加了钙的阿司匹林药片，时间稍长，药片就会受潮变软，阿司匹林就会在水分中分解为水杨酸和乙酸。这就等于阿司匹林根本没有被合成，又成了会给胃部带来刺激的酸性物质。这些发现解释了此前的困惑。多年以后，直到科学家们发明了不容易吸收水分又能在胃里快速溶解的辅料，才让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0: 阿司匹林呢，它也有它的副作用。那么特别是什么呢？它会损伤咱们胃的这个黏膜系统。咱们这个模型，你看这些皱褶状的地方，这都是顶上有一层胃黏膜，时间长了形成一个溃疡面的，也可能严重的会引起来这个胃的穿孔。
1: 虽然生产工艺后来有了改变，但在当时，阿司匹林的神药传说还是被打破了。到二战前后，五花八门的止痛药纷纷涌向市场，阿司匹林的销量也急速下滑。即便在今天，关于阿司匹林的种种说法依旧让我们应接不暇。有人说它是老年人床头的保命三宝，有人说它是缓解心梗、脑梗的必备良药，还有人专门针对它制作了各种应急指南。事实上，如果把时间倒回到半个多世纪前，对阿司匹林的称颂和追捧会更加疯狂。那时的医学家们声称，关于阿司匹林的一项新发明正在挽救美国人。20世纪中期的美国，高脂肪、高热量的油炸食物和快餐风靡一时，这些餐食满足了快节奏的生活，也成了工薪阶层的最佳选择。那时的美国街头，胖子随处可见，过度的肥胖成了美国人的通病，随之而来的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迅速增长。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期间，美国的心脑血管病人增幅就高达30%以上，它导致的死亡率也飞速攀升。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阿司匹林在缓解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有了一个重要突破。
0: 假如你体内有些不好的东西，好比说胆固醇在这个血液里边跟着走的时候，它会呢形成这个凝聚了，流到那儿呢，它不慢慢的越长越大吗？这不就成了一个酸了吗？那阿司匹林的作用呢，恰恰就是这样，我不让它在那儿去积住，在那很正常的再往下走，这样呢就不会把这个血管给堵到，也不会发生心梗，也不会发生脑梗。
1: 从最初的镇痛退热到消除血栓的新发现，阿司匹林在不断的进阶中一步步创造着惊喜。为什么阿司匹林能退热镇痛，甚至能够消除血栓呢？一种药用了上百年，可人类对其中的奥妙依然全然不知。20世纪中期，无数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把目光聚焦在阿司匹林身上，都渴望着成为这个终极秘密的揭示者。出生于巴西的化学家哈利·科利尔就是其中的一位。从1958年开始，他就盯上了阿司匹林，天天守着实验室，在豚鼠身上做起了试验。为了弥补自己在药理学方面的欠缺，他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约翰·范恩来帮忙。让科利尔没想到的是，原本是请来帮忙的范恩却先于他一步有了重要发现。范恩来到后不久就发现，一种未知的物质会让死亡的兔子的主动脉突然发生剧烈的颤抖。加入阿司匹林后，兔子的主动脉反倒会一动不动。阿司匹林和这种物质之间必然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刽子手陈强杀了别里哥兔，把曹月娥夫人嘎窝一架子不往哪就跑。往哪跑？跑到高廷赞的身背后。公子爷，公子爷，我杀的那位都督您看见没有？因为我是中原人呐，我不愿意投降倒戈，我保外国。不管我对我再好，我身上流的是中原人的血呀。可是我为什么过去了呢？正因为金宫小二郎他投降了，把我带过去，我不得不过去了。现在趁机我跑回来了，我算立功赎罪，能不能饶我这条命？小少爷一看大拇哥挑得高高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陈强。你真行，不单没有罪，相反你有功。话刚刚说完，博国国王的身旁边，大都督气得哇哇怪叫。谁呀？葛金丹。葛金丹拨坐骑往上就闯，手中抡槊大喊一声：小娃娃，你往哪里逃走？小英雄拨马前进，告诉陈强，你要保护好我的母亲。刽子手一听，您放心，我玩命了，说什么把夫人也得保护好。高廷赞武术高强，杀法骁勇，又年轻有为，有一膀子力气。两个人打到一处，兵刃碰兵刃，叮当之响。按理说，拿他这小岁数来说，和对方的槊碰到一块儿，他的力量不行。为什么？17、18岁力不全，20多岁正当年，况且他刚刚15啊。可是他这一碰起来，看着轻描的，不费劲呢，身大力不愧。你说把大都督给气的鼻子都歪了。小娃娃，这么点的小岁数你就这么厉害，等将来这世上没谁了，就剩你自己了，我非杀你不可。求功心切，可是小英雄既不抢功，本身呢各方面都加了1万倍的注意，最后用自己72路的神戟，二马错蹬，蹬带绷蹬绳时，抓着对方一护身护马往前一拨坐骑，反手这一戟正好点到了肋下，啪，出现这个响动了，就甭问了，这人就好不了了，怎么穿汤葫芦了？这边尽快乌宁铁，那边出现大窟窿，整个给扎个套笼，阴阳摆合，哗啦！这叫波罗果的大都督、大元帅啊，正着头时，那了得吗？一击给挑下去之后，王家伙三军二郎大乱。 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大都督这一死，没人做了指挥了，哇，了不得了，大都督阵亡了，可不什么快跑啊。单说波罗王眼看着自己的大帅死了，这心差不点蹦出来。为什么？他就是保着自己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根本没有出战呢。到现在头一战出马，不成想被这娃娃高廷赞一戟挑死。爱卿啊！旁边的土吕根在旁边赶紧说话了，他是军师，大王不好，快逃！小英雄这一阵像一溜烟似的扑奔人群当中的波罗王。为什么？他是戴罪立功啊！杨兰广给求的情，抓住波罗王回去减功赎罪，不然的话，那呼延忠的死必须要给逮上对兵。小英雄骂里就冲，有那些死党不怕死的，为了保护国王啊，你可把脑袋掉了，往上冲啊！这一阵单说国王喊了一声，军师该当如何是好，快跑吧。两个人并马而跑，有一群人在保护着御林军嘛。可是不管怎么跑也跑不出去多远，后边的乱声、追声、赶声始终离着不远。国王是仰天长叹，天哪，天灭我也，我完了，活不了了，往哪儿跑啊？全军给我弄得烂七带八糟啊，主帅又死了，何人保驾？军师往远处望了一望，又看了看自己的整个三军儿郎大营，又瞅了一瞅国王，王家千岁，我看您跑不了了。是啊，是跑不了了。王爷，我还有一妙计，快说快讲啊！王家千岁，您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做啊！军师啊，我宁可亡国，我也不能这么做呀！我对不起你呀，我呀！大王千岁，常言说吃君禄当报君恩，您老人家有难了，臣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大王，您赶紧快点！哎。好吧，军师啊，照这么说的话，本王什么说的也没有了。军师啊，我告诉你，你去后，只要有我的姓氏在，有我三寸气在，我保你辈辈军师，一辈为官是辈辈为官。多谢大王。单说高廷赞浪里的冲，一挤一个，有时候一挤俩，像穿汤堆一样啊！小爷真玩命啊，不然脑袋没了。忽然间，这乱军苍啷啷啷啷啷啷，一声锣响，乱军往两旁当时间一闪，从正中央挑出来龙旗，在旁边跟的正是土里根大军师。保的这位正是国王啊！这国王出来之后，把马匹带住，满脸的热泪。天灭我也！

0: 看来本王是跑不了了。我就叫这么个小娃娃把我拿住，我死不瞑目啊。娃娃看见没有，我就是国王，我宁可死也不能让你把我给捉到。说着话泪下刃手，苍狼宝剑出来横到脖颈，就听咔嚓咯嘣一声，啊哭啊，掉下马去自杀身亡。小英雄要让我活捉波罗王，他死了，这死哎死的也行啊，他自己死的，不是我宰的。这个时间再看军士连走都没走没跑，土里跟在那一阵的冷笑，娃娃你得逞了，你胜利了，我们输了。小英雄马往前一窜，你是什么人？我是军士，我叫土里根。不瞒你说，我家国王今天一死，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头？就干脆我成全你，让你立个功就算了，你把我绑上呀，老老实实的。结果五花大绑给绑上，小英雄压着军士抱着母亲乱军已退，急忙回城，把国王的人头可给割下来了，不能连尸体都抬进城去。回来之后这心里这个高兴不知道怎么高兴好了，这回我算活了，居家团聚了，蒋公折罪了，我不但拿来人头，相反我还拿个活军师呢，押到帅府之外禀报元帅。高君宝得信之后真不敢想啊，自己儿子有这么大的能耐，想象不到的，还拿了一个军师，叫他上来。小英雄往上走，提了着血淋淋的人头，母亲在旁边跟着，全身都是血呀，母亲全身也是血，而且在后头还带一个人到帅虎堂下在那站着呢。谁呀？就是那位刽子手救夫人的那位陈强。有俩人架着一个波罗国的人，谁？军士土里根在下头也站住了。小英雄来到上边，双手捧人头，副帅您看，这就是波罗国国王的人头，被我给取来了。哦，拿上我看。手下人拿上来放到一个盘子里头，放到帅案上。高君宝没见过波罗国国王，仔细瞧了一瞧，是不是呢？哦，就长这模样。突然间发现不对，国王有耳朵眼儿啊，他这个耳朵眼儿是现豁的一个口，带着国王的军环，可但是哪能现豁的口呢？高君宝是军事家，分析事情分析得特别透，不可能现这点儿。挺赞的啊，副帅，我问你，你从前见过波罗国国王吗？副帅，没见过。这个是波罗国王吗？是吧？因为他出来他跟我说了，天灭他也，他不想活着了，不能落到我一小孩的手里头，就这么着他抹脖子了。如果我抓住他，我不会杀他的。哦，哪一个认识波罗国国王？旁边月娥赶紧过来，元帅我认识。为什么？我进了敌营之后被他们用计把我给拿住了，曾经他们军师劝我投降归顺，有国王在，说我投降封我为老太君，我儿子投降了封伊斯秉金王，我认得。好，你过来看看吧。月娥过来一看，人死了，他怎么也不想活着时候了，看着不像。我怎么看着不像啊？还有什么人认识？ 就听下头有人喊：“我认识，元帅，我认识。”往下一看是谁呀？原来就是那个杀人的刽子手陈强。他是什么人？啊，副帅，说起来是怎么回事？哦，叫他上来。上来之后认人头，认完之后一转身，咕噔跪到帅案前边。元帅，假的，不是真的，假的。另外，元帅啊，我能不能减功赎罪？何罪之有呢？你不能够忘了天朝大国，你记住，你是中原人，你就是好样的。倒戈回来了，好样的，我佩服，立首功一件。下去，把军师给带上来。军师带上来之后，军师咬牙切齿啊，一阵的冷笑。高元帅，真有眼力，你真行啊！你这识别出来真假了，本军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可有一样，你识别出来也算是晚了。是怎么晚了呢？我家国王已然逃走了，过了沙陀岭就到在我们的地带了，困龙得了水了。你再想得到他，是比登天还难，明白吗？高元帅一咬牙，这个主意谁出的？是我，我出的。难道你不怕死？来者不怕，这怕者不来。我早就把生死抛到九霄云外来啊，上！推下去，咔嚓一声，人头落地。高廷赞这时间就压在热锅的蚂蚁一样。副帅，我追赶下去了。说完这句话，往下就跑，到外边飞身上马，骑坐骑出城追赶敌兵去了。记下他不提，单说谁？波罗王一边跑着一边掉眼泪啊。军师，我对不起你啊，你把我这么多年来忠心耿耿啊，我做梦没有想到啊，你的归因结果就是这样。急往前跑，现在是什么金命水命逃活命不要命的那么撩啊。前面的香岛报回大王千岁，离沙陀岭还有50里报，还有30里报，20里报，还有10里。国王心里的很是高兴啊，行了，只要是到在沙陀岭了，就算是逃脱了这一条性命，报还有10里地就要到了。就在这个时间，忽然间就听在前边痛打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哭痛噜噜打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啊！咦，这队伍败兵是全部站住，抬头往对方一看，对方是大宋的人马，拦住了去路。中间的元帅是谁？平西大元帅叫杨文广。你看，一个高元帅就够用了，再加一个平西元帅，这两个人收拾波罗国还不好收拾吗？早就把人马已经就存到这个地方了，截住敌人的后路，不能让他过沙陀岭啊。前头这一挡住去路，完了完了。国王这一阵白眼珠起红线，血棍同人呐，伸手把青龙双棒拿起来了。我和你们拼了，你们大宋朝用兵之法怎么这么高啊，啊，我眼看要回国了，在这又堵住我了，你们这是神算神兵神将啊。撒坐马就上来了，杨文广迎住了去路，带住了坐骑。你是波罗王吗？波罗王啊，你们要说起来，兵精粮足，而且有军事，你侵犯中原 没有实力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你们的力量大如天，万万没成想只有这么点儿的英雄好汉，死了几个就没了。你波罗王高定逃跑，跑到此地还想逃命吗？波罗王，要听本帅亲使良言相劝，你赶紧下马投降归顺，携相术拿顺表，如果不然，你来瞧，我让你枪下做鬼。国王一看反正没好了，还不一定咱们两个谁死呢。轮动双棒往上就冲，两人打到一处。要说波罗王虽说岁数大了一点，可是武艺很高很高，年轻的时候相当勇啊。可是现在虽然说是败兵败将，胜者王侯，败者是贼了，但是离自己国已经不远了，马上到自己国境了，无论如何我要冲过去。两个人打着，这杨文广呢，多一招不使，多一步不迈，得省一点劲儿就省一点劲儿，哎，差一寸不往前扎，说不上他在这干什么。这样一来呢，他上虎骑身，下虎骑马，这波罗王光耗费自己的精力了，眼珠瞪得像炮似的在这玩命，怎么也打不着杨文广。这杨文广也不进招，两旁的将军们大伙在瞧着，心里想，杨元帅你这是干嘛呢？在耍猴呢？这天地上可不是耍着玩的，耗劳这时间干什么呢？为什么不要他命呢？正在这个时间，离着老远，哗啦哗啦哗啦，咦，杨元帅，高亭散，我到了。小英雄离着老远就看着真真的，这杨元帅多半招不使，多费一点力量，他力量不用，这马多半步都不往前走，就成心耗劳对方的精气神呢。小英雄心里想，是不是给我留着呢？为了让我立功赎罪呢？也许是有的，所以大喊一声，杨元帅我到了。杨元帅回头一看，非常高兴，马往旁边一窜，枪交左手，吁，娃娃，本帅不是对方的对手，上去你去拿他，多谢老人家。心里这高兴啊，你成心在这消磨时间，就等着我来功劳让给我。这时小英雄上来了，这波罗王呢站了老半天了，再一个年老体衰，好汉别提当年勇了，现在总之是不行了。又打了这么半天，再遇上小英雄刚刚来到此地，就像下战的猛虎相似，两人仅仅打了八趟回合，把波罗王扫马活擒拿住了，而且告诉所有的波罗国的众将和败兵，就在这个地方等着，等候消息，带两个人随我走，另外带了两个平章，随着来到了美人关。进了城之后见到了副帅了，把人交上去了。高君宝心里这高兴啊，我有这么一个好儿子，太好了，前途不可限量啊。好啊，这个时间有人把波罗王摁到了地下，跪给元帅磕头。再看波罗王跪倒在地，含着眼泪，头一句话：“高元帅，我错了，悔不应该无故侵犯中原，以小犯上，罪该万死。纵然是我亡国呀，也不愿意中原。人都有错的时候，我错了。”我亲累投降归顺，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永远称为下邦。 从春秋战国时期留下的条例，投降者不杀，制服不至于死，人家现在说出来了，所以给写了相书，拿了顺表，同意了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把当年的贡礼必须要带回国去。波尔王点头答应，让他两个平章保护他回了国，把当年的贡礼和一切损失费完全送来。高元帅这才启动人马胜利凯旋。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波罗巴写了降书，拿了顺表，最后包赔了一切损失，放回国去。高宗宝和杨文广这才胜利凯旋，带领所有大小儿郎回转京都。当他们走到潼关之际，忽然间从朝里头来了一道圣旨。哎呀，来圣旨什么意思呢？马上接旨吧。传旨官宣布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天子年谷之下窝藏匪徒不法，高君宝身为元帅，临阵收妻罪不可赦，身为东床大驸马，招纳二房妻子罪该万死，二罪归一，在金斗潼关听候处理。可吓坏了，是为什么？自己好不容易得胜了，要还朝来，这二罪归一，让我在这听候处理，怎么处理？赐三班朝典吧。为什么不让我还朝？臣遵旨。钦差大人走了之后，高君宝这心像刀割的刑法。杨元帅，我别说了，你这一切我完全都掌握了。杨元帅，你就在这听候吧，我呢马上带着我的一支人马回京都，我一定替你说话。还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你，很不幸啊。
7: 哦，
6: 什么事情？大公主早已去世。什么时间？你刚刚离京2年多，他就去世了。可是我来本应该把这消息告诉你，我没有告诉你。为什么？我刚刚一进门就发现你杀你儿子，你已经有了曹月娥了。这件事情我说不说没什么用处了。再一个，如果要是说了，你身为驸马，率全军必须要头顶3尺重孝。与军不吉利，正在开仗呢，而且分散你的精力，所以我没有说这件事情。回去我对万岁去讲。多谢杨元帅。杨文广起身要走，老荒姑赵美容这眼泪像断线的珍珠相仿。这是怎么了？这是难道说我们高家就得绝嗣断后不成吗？不行，君宝啊，我和杨元帅一块儿走，我先进京，你呢就在这等着。回去了之后，我要到八宝金殿上和皇上面对面的，我要和他讲理，必须把道理说明，不是我儿，一定我不会答应他的。娘啊，您这么大的岁数了，在外头奔波劳碌，连日劳乏，又往回赶，

急上火可不行，孩子你放心吧，此事办不成我不会见你的。哭着跟杨文广走了。杨文广也拦不住，一想行了，他是老皇姑，说起来在皇上面前来说，那他说我很算数的。就这么着他们走了。单说君宝凹作逆位烦呐，把军情大事整个交给自己的儿子和妻子了。现在也没什么事情，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呢让妻子和儿子处理，自己是罪人了，不能够再伸手了。独自自己一个人坐在房中，曹玉娥又下令告诉任何人不准打扰驸马，让他自己休息。为什么现在他不高兴啊？非止一天呢、啊、这一天君宝自己坐到这儿两眼发直啊，眼圈都红了。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我们老高家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在两军疆场上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一步水一步不泥，趴冰卧雪呀，容易吗？哪一个不是为国家捐躯而死呢？身为大将军在两军疆场上阵亡了，马革裹尸这就不错了。可为什么？为什么大公主她本身有病不能生育，男女之情都没有，我那个妾就犯了杀头之罪吗？不如果已然失败了，香书顺表到手了，难道说也折不了我的功勋吗？皇上你不会不知道的，既然是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看来伴君如伴虎啊。坐在这儿两眼发直，最后往桌案上一趴，刚趴到这儿就听门吱扭，猛然抬头观瞧，从外边走进一人，是个女道士，手拿着胆尾拂尘，打着鸡手，全身上下一身黑，走到脚底下相当飘，飘飘摇摇就进来了。啊，仔细一看谁呀、啊、正是自己的长房夫人，叫刘金定。金定，你前文书我已经说了，这两口子感情啊那就甭提多好了。可是金定走的时候是出家走的，不辞而别，并不是两口子感情破裂他出家了，所以今天这一见面呢，把当年之事都想起来了，曾站起身来。金定，刘金定来到桌案之前，脸上带笑。驸马，高元帅，你我夫妻那一份情分已经过去了，不瞒你说我已经成仙得道了，现在我成大仙了，不敢说是代罗金仙，现在我正在苦修苦练着。今天我来到这儿不为别的，我看你在上愁，愁的是你们老高家世代忠臣，世代为国家捐躯而死，那个妾为了留后代香烟，皇上都不同意，而且还要杀你，你有罪在身。君宝啊，看来我走的这步棋是对的，伴君如伴虎啊。今天我来到这儿不为别事，君宝特来度化你，还是出家为好吧。你们身为大将军，到将来一蹬腿那一天

天，你想没想？明也空，绿也空，漆也空，紫也空，金银财宝一切空，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啊！何不讨个清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君老听完这番话，两眼发直，脑袋里他一转圈，哎呀，这话说的太对了。到死的时候，我什么东西能拿走？我什么也拿不走啊！我何必这么操心费力？最后伴君如伴虎，我不得好呢？莫不如看破红尘了吧。金鼎，我跟你走。刘金鼎一转身往外就走，他随后就跟着，前头走的相当快，飘飘摇摇，荡荡摇摇，他的裤子撒腿紧追，我就跟你一块儿出家了。跑出来也说不上有多远，可能是出了金斗潼关城了。最后跑来跑去，哎，跑上了山岗之上，相当高，往下一看，峭壁悬崖，刘金鼎踪迹不见。金鼎，你上哪儿去了？我情愿意跟着你共同出家呀，你上哪儿去了？这个事情忽然间就发现身背后的大道上咔来了两匹战马，头前跑的正是自己的儿子高廷赞，后边是自己的妻子曹月娥。月娥在喊：“元帅，你回来，你回来！”儿子在喊：“爹呀，你回来吧，不要走啊！”高君宝这个时间心伤肠断呐，看着自己娇妻爱子，也有不恋之道理呢。不过想想皇上那儿，寒透了心呐。又回头找找金锭，金锭又没有了，你上哪儿去了？莫不住我跳下悬崖而死也就算了。想到这儿，嗖往下一跳，怎么不疼呢？睁眼一看，正好落到了自己前妻刘金锭的怀内。就这一惊，把眼睛睁开，还是坐到自己的这间屋里头。原来偶得一梦。哎呀呀，本帅身为武将家风，我可什么都不信呢、我不信刚才是否是我的前妻刘金锭真正成仙得道来度化于我呢？听候处理吧。天气刚刚一亮，忽然间有人报回大驸马，京城来了奉旨钦差。这钦差官是国舅，姓苏叫苏端，他的官职是锦衣卫使。哦，快快迎接。这个时间夫人也跟着迎接，廷赞也跟着爹接旨，国舅宣布圣旨。这道圣旨主要的内容，老皇姑上殿讲理求情，天子皇恩浩大，赦免高君宝收妻无罪，而且成全他们成为夫妻，就是这么一道旨。另外调高君宝赶快入朝守灵，其他什么也没说。高元帅听完之后捏呆发愣：“钦差大人，让我守灵，守谁的灵？”啊，驸马，守你母亲灵。啊，
就这一句话不要紧，再看东床大驸马高元帅身躯一挺，吭哧一声背弃身亡。知道母亲老呼呼死了，他这一背过气不要紧，把玉娥可给吓坏了。儿啊，快快救你爹！这听赞过来，把爹扶起来，把腿给盘上，趴在亲兄捶打后背，趴在耳朵旁边，不住在呼唤：“爹，爹，您快醒醒吧，爹呀！”很长的时间呢，高君宝这口浊痰这才吐出来：“娘啊！”没有一个不落泪的，都知道老高家既忠又孝，都是孝子，辈儿辈儿是孝子。钦差大人，能不能告诉我，我的母亲是怎样死的？高君宝心里在想，既然是我无罪了，我母亲一定是玩命了，这条老命不要换来的我活的。这一问，国舅苏端眼泪也微眼圈一转。这人，你别看是国舅，那国舅不一定都坏啊，可是个好人。元帅，你要不问我，我绝不能说。不过旨意上头没有挑明，我哪能给挑明呢？但是您问我守灵给谁守，当然是您去守灵，不给你母亲守，给谁守呢？你要问怎么死的，说起来老皇姑倒没有遭着罪。哦，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回到朝里之后，上了八宝金殿，见到了皇上，跪倒在地，是一跪不起，说什么也不起来。皇上问他怎么回事，他口似悬河一般，一口气不接一口气的，就把老高家功劳全说了。另外又提到老主办事不对，大姑主有病，男女之情都没有，况且生儿子了，生什么儿子？说我儿子纳妾理所当然呢，应该的，难道说有道明君都这么办事吗？让国家的功臣决策断后吗？在金殿上这一讲理，皇上听完之后说：“好吧，既然这样，那么我同意他纳妾了，没罪，我马上处置。”老皇姑哈哈一笑，结果一口鲜血喷出来之后绝命身亡，就是这么死的。高元帅点了点头：“好吧，钦差大人，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到京。”就这样，国舅起身回京去了，不提。高君宝在整理三军，哪有那份心了？心乱如麻呀，真是心痛欲绝呀！告诉妻子，你们把队伍都归拢好，明天启程。可是玉娥呢，特别贤惠，看她丈夫这样，心里头不好受。告诉手下人，就让元帅他自己在他自己屋里休息，应用之物都给他拿去，其他的东西不必再送，让他好好休息，谁也不要打扰他。谁敢进屋？高君宝一个人在屋里头坐着，想起来哭一阵，想起来哭一阵。娘啊，你老人家为了孩儿我两军疆场上苦苦作战，操尽了心血，费尽了脑筋呐、啊！刚刚前敌上战情结束，往回来一路鞍马劳乏。你老人家进京之后，一定是操劳过度了，心都操碎了。邱文清大口吐血而死，儿怎么能够不难过呢？您为谁死的？为了孩儿我呀，娘啊！左一阵右一阵的哭，最后不哭了，这眼睛哭成豆包一样。坐到桌案的前边，仔细的想了一想，

0: 看来刘金定说的话是对的，莫不如出家了吧。我娘死我没在跟前看着，宝国属实没有信心了。也罢，牙有心羊八一跺脚啊，儿子虽然说是小，但是有他母亲照顾着，自己也放心了。文房四宝准备好了，写了一个纸条，只写四句话：堂前不孝国家废人，看破红尘逃入空门。纸条留下了，走了。到了第二天的早晨起来，月娥亲自来了，看看丈夫怎么样。结果进门一看，哟，丈夫没有了，出去了。围着桌子这一转，发现了纸条，可了不得了，人出家走了，赶紧找儿子，跟儿子说，这听赞傻了，娘啊，这可怎么办？我爹出家走了，上哪儿出家去了呢？月娥摆了摆手，千万不要往外宣扬此事。要如果说他不辞而别出家走了，皇上非怪罪下来不可。我都原谅你了，咱们你不保国，你出家了，尤其你母亲灵柩还在朝里头，你不回了守灵，不忠不孝，这个罪过更够呛。怎么办？马上带人马赶紧还朝，回朝之后见到了皇上，咱就说你的爹呀，荀盈一去未归，失踪了，这好说，为了公事。也对，那就这么办吧。大队人马动身，来到了东京汴梁城，入城之后上了八宝金殿，见到了皇上。无敌英雄一看，哦，这就是小将高廷赞。朕听说你在两军疆场，要没有你杀敌立功，不会得胜还朝的，功劳太大了。一问，哦，这位女子就是曹月娥，国家的忠臣曹翰之女。说起来都是有功之臣呐。当时又问元帅，月娥说话非常策略，有文化的人呐。啊，说起来，他在潼关晚间查营，突然失踪，不知去向。哎呀，那赶紧派人四面八方去找。是啊，我已经派人去找了，不过怕误了圣旨，因此赶回朝中。英雄说好，派人四外去找，早晚能把他找回来啊。另外呢，今天正高兴，你那生这么一个好儿子，朕要加封你为一品夫人，谢主隆恩。高廷赞跪倒听风，参见圣上。我封你官拜镇国侯、武威大将军、白袍大吏子，谢主隆恩。夸官三天，从明天开始。说老皇姑死了，怎么金井玉葬？那可了不得，皇上给准备的。按照国家的皇姑啊出灵了，哎呀，这举动大去了。说出了灵，咱不提，单说夸官。小英雄这一步登天了，身为镇国侯，又是武威大将军、白袍大吏子，这都是皇上封的，这了得吗呢？全镇的官服到了第二厅，夸官在街上走，老百姓看热闹了，风起上啊。哎呀，小孩岁数不大，据说才十五六岁，可不成家，他来来来。忽然间开道队进来禀报，武威大将军，请您停步，不准再走。嗯，为什么不准走？您看到这个地方，您必须下马步行。步行，皇上叫我夸官，我是奉旨夸官，为什么要步行呢？ 哎呀，您不知道，您看前边是节烈牌坊，上马牌坊下马牌坊完全都有，在前边就是天博杨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4: 书接前文，咱们说好，第二天热闹了，这二杆子传出去了。二杆子说，谁要检举谁发财，我检举完给我5两银子。大伙看银子人，嗯，真的好文银的，哎，另外说了，真要对上号还给我50两银子。大伙检举吧，这大伙你检举开了，把嫌疑犯都给检举了，一下巡捕抓了30多人。曾国藩吩咐一声，先押去了，不管真与假先押去了，将来对上号调查完了，该放的放，该处置的处置。哎呀，你看这成绩不错呀，曾国藩心里都比较高兴，马上写折子向皇上太后禀报，说臣自从到了天津怎么办的，现在有3名正凶已经坐实的是凶手，如果我们给他们修复了教堂，包赔50万两白银，再给封的业安葬，再杀掉几名凶手，我看这事就差不多了，恳请皇上恩准。没过2天，圣谕下来了，皇上的圣谕下来，不但没表彰曾国藩，还把曾国藩痛斥了一顿。特别凶手一条，皇上质问，洋人死了20多，我们才杀8个，洋人能答应吗？看来你办事不利呀，不要姑息养奸，不要怜悯他们，杀的是越多越好。曾国藩接旨之后也傻眼了，这心说杀越多越好，得有证据呀，不能草菅人命胡来呀，要想杀人的多了，安什么罪名就能杀，那不缺德吗？可现在手中抓了30多个嫌疑犯，能都把他们处置吗？这些人罪名也没落实啊，哎呀，太难办了，给皇家办事简直头都疼。他正为难的时候，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一溜烟来了。崇厚是满头大汗，一进门就说，老中堂大事不好了，哎呀，这洋人太不像话了，你看这是洋人，法国英国联合递来的抗议书，你请过目吧。好，我现在正在调查解决之时，他们抗议什么那就不清楚了，您看看吧。曾国藩一看，赶紧把抗议书拿出来，一瞅更着急了，都是外文，一个字不认的，人家的纸都是电光纸，锃明刷亮，嘎哒嘎啦的，都是弯文。曾国藩那么大的学问，没学过外文，这 哎，对了对了，该死该死，卑职翻译了一份都是汉文的，一会儿就给送到，您等一等吧。时间不大，有个谋士把翻译过来汉文的这抗议书拿过来交给曾国藩。曾国藩打开一看，傻眼了。咱们说说大致的意思，大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受皇帝女王的训令，向清政府提出最最强烈抗议。你国暴民，火烧教堂，杀我国的公民，罪不容赦呀。时值两月，至今悬案尚未解决，我们是忍无可忍。曾中堂来到天津也曾两巡了，可这两巡是毫无进展，我们只能提出最最强烈抗议。为此两国训令如下：一、包赔损失白银50万两；二、惩败凶手，不管有多少人一律砍头示众；第三条，在原址修复教堂；第四条，礼葬总领事封大业；第五条，罢黜天津地方官，从道员、知府、知县、总兵、提督等一律斩头示众，限令10天必须办到，如果10天不能办到，对不起，我两国联合舰队要炮轰天津。下边落款，现在法国第三舰队已经烧火起航，已经到了红海，不久云集在天津大沽。英国第五舰队已经起锚，从加尔各答赶奔天津，10天后可以到大沽。到那时，两国舰队用最先进的大炮把天津是变为焦土，炮轰紫禁城。你可听清楚了，这绝不是大言恫吓。10天，曾国藩看着看着，本来那眼睛都不好使了，眼眉就立起。曾国藩心说干嘛？强盗，恫吓，无礼至极呀！你们想干什么？曾国藩啪，把这抗议书就扔了，他又犯了年轻那时候那个劲儿了。拍案而起，无耻之极，好吧，不大言恫吓吗？来人，赵立文上来了，大人，传我的命令，马上叫新军全体集合，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大炮准备好了，火轮船生火，准备战斗，打。曾国藩都60来岁了，这阵又当了大官，多年不指挥战斗了，这一激怒他来劲儿，忘记自己多大岁数了。这一传话不要紧，崇厚吓坏了，崇厚哈腰把抗议书捡起来了。中堂大人，中堂大人息怒，卑职有下情回禀。说吧，什么事儿？
5: 使不得，使不得呀。
4: 我大人呐、不可一时意气生事啊，你头脑一热不管青红皂白，这不行着呀。恕我直言，您知道这个法国人跟英国人这舰队有多厉害，那全配备世界最先进的大炮，那炮弹都那么长，那是开花炮，而且他那士兵都穿着新制金刚的服装啊，铁弹根本打不进去啊，人家是训练有素，大兵云集在大沽口，一顿大炮，天津化为焦土。大人呐、到了那时，咱后悔可就晚了。人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要炮轰紫禁城，言下之意啊，打到我们的北京。俗话说，国弱无功里。什么意思？你国家要贫穷落后，没什么功理可言，尤其倒退100多年， 只有强权，没有公理。说不通就揍你，一打你就失败，掐着你脖子叫你怎么的，你得怎么的。清政府不就是这样吗？也不是不想争气，说甘心我就想当奴隶，见了洋人我就弯腰，也不是那样，也想拔着胸脯，也想说上句，没那能耐呀，干不过人家，到时候就得虚声下气。但尽管如此，那当官的也不一样，像曾国藩、林则徐这样的也不分，怎么的，我弱你欺负我也不行，但是到头来的结果还得失败，那不是意气行事，说不分，那大炮在那摆着呢，那兵舰在那儿，你战斗力不行，八旗也好，绿营也好，浮化堕落的不可收拾，那兵豪出欺负老百姓，什么能耐都没有，见着洋人就麻爪，那武器也太落后了，一打一盘散沙，人一炮崩过来死多少，哇散了，你这还能打仗吗？官也饭桶，兵也窝囊，一点没有战斗力，人多凑数不解决问题，好没有办法。曾国藩一看这份抗议，英国也凑趣儿，你受着什么损失了？你帮虎吃食啊？你嫁着法国也提出抗议，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这几条能答应吗？绝对不能答应。曾国藩气的就甭提了，崇厚心说：“妈的妈，我就老了，这老头子这怎么了？这是？”无论如何我得劝说这老头得答应啊。崇厚怎么想的？还有自己的想法，杀点人算什么？他不死二十多个吗？咱杀一百行了吧，中国人不有的是吗，活着也受罪，还不如死了呢，就杀呗。你说你老头心疼什么？赔白银50万两，那就100万两能怎么的，又不是掏咱腰包，他不是国库拨银子，要多少给他多少呗。再说杀那些官，那些官怎么的，官太多了，官多的都碰腿肚子，县职官员候补官员都排长队，不用说外省，就直隶省候补的官，上至道员，下至知县，这都车拉船载呀，杀几个杀几个呗，那算个什么呢？这老头怎么这样？但这话他不能说，他心里那么想的。后来他一哈腰把抗议书捡起来了，这也是最后通牒呀。大人息怒，要说这洋鬼子真是欺人太甚，像话了，满纸都是狗臭屁。他心那么想的，嘴不那么说，都是狗臭屁，强盗逻辑，简直满纸荒唐，欺人太甚，谁也不能接受，难怪中堂生气。不过呢，中堂啊，咱还要实事求是啊，恕卑职直言呐、啊，人家的总领是封大业，是不是叫咱给锤巴死的？那是外交官呐、啊，特命全权代表，包括秘书，让人给锤巴死了。锤巴死了，给人家安葬、礼葬，就是风光点、隆重点。再隆重，他也看不着，他不死了吗？咱把人打死了，他又不是一般的人。咱就接受呗，隆重就隆重呗，花俩钱完事儿，这一条解决了。50万两白银，中堂大人，这跟鸦片战争时候的赔款少的多的多呀，那多少，咱这才多点儿，凑吧凑吧也就够了。哎，你也不用上火，这条不也解决了吗？至于承办凶手，那凶手还不该承办呢，夺人家的金项链，撸人家的手溜， 手段残忍，趁火打劫，趁乱取利，这都是不法之徒啊！您怜悯他们干什么？这种货流落到社会上，也是危害不浅。正好利用这机会多杀他一批，警告警告那些不法之徒，你们老实点。如果你们再趁乱取利，这就是例子，不也起到教育作用吗？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再一条，就是惩办地方官。大人呐、啊，这一条是有点过分。要说杀头嘛，都杀头，这的确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呢，要说不处置也是不行，毕竟在他职权范围之内，在他的地方上出了这种事儿，起码来说他渎职啊，引成这么大的罗烂，他渎职了，严厉处置也是应该的，教训教训这些当官的啊！你们看看，犯了渎职罪就是这么个结果。当然杀头一个两个的，或者这别说了、哎，崇浩一看这老头来劲儿了，今天啊，中他。崇浩，我问你，其他的诚如你所说，贬了贬了，我们还可以接受，唯独把地方大员一律砍头示众，我绝对不答应。你也是当官的，我也是当官的，往一般的情况来说，兔死狐悲，误伤其类。这是一般的俗话，咱从理上来说，这些人渎职也好，怎么也好，处分处分就可以了。要说砍头，岂有此理？这一条绝对不答应。这一句话不要紧，崇厚一想，那老中堂您绝对不答应，您打算怎么办？这样吧，你先下去。我好好考虑考虑，另外这一条是绝对不行，其他的嘛咱们还可以商讨，唯独这一条我绝对不答应。把我充军，把我发配，得什么后果我去承担去，这一条绝对不答应。中堂，您说的也对，我们也某些地方也不能太软弱了，也得采取强硬态度，但是您就绝对不答应，您得交给我个底呀、啊！我应跟洋人去谈判，我代表您跟他们去周旋。那么就是怎么说呢？那几条我们全答应，对，可以答应。那么这一条不答应，得有个回旋余地呀、啊！您得交我个底呀、啊！我怎么说呀？要说一点不处置，恐怕不行。这样吧。这一条我还坚持我原来那样，地方官渎职可以严厉告诫，仅此而已。告诫太轻了吧，太轻了，那是言辞强横点，告诫告诫他们还是官，那怎么能行呢？我那意思啊，您参考，给他打死，就说这些地方官一概免职，交部严议，官撸了，交到刑部去议论他们的处分，顶多就是充军发配呗。那顶多是充军呢，当年林则徐不也是照旧吗？这充军听起来怪吓人的，实质上你我咱都清楚，老中堂德高望重啊，做出个样子叫洋人看看，洋人顺过这口气来了，等过三过五在皇上面前再奏一本，把他们再调回来，不回天津，调到别地方任职去，他不一样吗？这就是变戏法呗，你说有何不可呀？你要不这样的话，恐怕非得决裂不可，战端一开，老中堂后果不堪设想。当然在吹牛把天津变成焦土，这说的有点过分，但洋人说话算数，说打就打呀。 那阵真打起来，咱向皇上太后咱怎么交代？您别忘了太后皇上是怎么说的，一定不要打仗，一定采取和平办法解决，您别把这事儿忘了。是不是那样过分点？过分咱变通啊，那不在咱吗？跟三位官长还是五位官长讲清楚，让他们心里头有底，表面上做做样子啊，暗地之中再给他点好处不就完了吗？好吧，听你的，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哎，是是是，我谢谢中堂。崇厚擦擦汗，就按照曾国藩所说就答复洋人。等他走了，曾国藩把门关上，点起一炷香来，要练静自功。美帆这心里头想不开了，都得练练静功，不许旁人打扰。曾国藩坐下之后，原来那盘腿往方凳上坐，五心朝天，现在不行了，体力衰弱了，坐不了了，就坐到安乐椅上，两条腿搭个薄毛毯，闭目养神，点着香静静的想。曾国藩一想啊，想起林则徐来了，我现在要学林则徐可以不可以？以我的身份，以我的地位和声望，我恳请皇上皇太后答应不接受这些条件，马上兴兵以牙还牙，能不能做到？能做到，能做到，但是又想我不能那么做呀，当年的林则徐如之何呀？林则徐宣布开战，那不是林则徐的意思，他也是上了本章的，道光皇帝亲自允许的，道光皇帝下了手诏，对英宣战，到头来怎么样？打败了，结果把这责任全推到林则徐身上。道光皇帝那么英明，那么有作为的君主，到时候还推这些责任呢？把林则徐一撸到底，充军发配到新疆，惨不惨？林则徐招谁惹谁了？皇上批准的，打不过人家，怨国家，跟林则徐什么关系？到头来倒霉的是林则徐。我呢，我恳请，他们也背不住答应，真打起来了，以失败告终，责任全是我的，我得去那个替罪羊啊。尤其这个当今的当权的当家人，他赶不上道光的。头一个是慈禧，慈禧是一女人，凡夫无常，此人治国无方，在权术上十分狡猾呀，就这么一个女人，她能当得了家做得了主吗？将来打了败仗，那肯定得怪我，恐怕我的后果还赶不上林则徐呢。再者一说，最近他看了不少的唐报，曾国藩看完之后好像没气死，他就回想起来了，98%指责崇厚攻击曾国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曾国藩千头万绪，方寸一乱，就坐到安乐椅上，两条腿搭个薄毛毯，闭目养神，点着香，静静的想。曾国藩一想啊，想起林则徐来了，恐怕我的后果还赶不上林则徐呢。再者一说，最近他看了不少的唐报。你要说什么叫唐报啊？在曾国藩那个时代，已经有那个报纸的老祖宗了。那在中国，国外早有报纸了。中国小规模的印点唐报，就是限制什么级别的、什么样的官儿能看，不够这品级的你还没资格看。各地官员的奏章都印成唐报，分发给各省官儿互相传阅。陕西现在有什么情况？陕西巡抚主张怎么怎么怎么地，辽宁巡抚打算怎么怎么怎么地，御史中丞想怎么怎么地，把那原词儿全在报纸上都印上，在唐报印上互相传阅。每一天送来这唐报不在少数。现在全国议论的中心就是天津教案。曾国藩看完之后好像没气死，他就回想起来了，98%指责崇厚，指责曾国藩，说他投敌叛国，软弱无能，跟洋鬼子穿一条裤子，等等等等等，这个不该那个不该，软弱等等等等，洋奴才等等。一看这唐报满天都这个，曾国藩心里清楚，这干嘛？这叫议论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们站在旁边说风凉话，那意思是我软弱，我是洋奴，换成你，你应该怎么办？你要变成当事人，你应该怎么处置这个事情？他拿这些话都当无稽之谈，只能参考。每逢这个时候，他都要点炷香，坐下来理理思绪。哎，这玩意行之有效，咱也不止一次说过，不妨你也试试。有乱事太多了，别让旁人七嘴八舌的跟着搅和。您呢，不一定点香，或躺着或坐着，静静的理一理这思绪，究竟怎么办好？一样一样开始过罗。曾国藩的一生就采用这个办法，这个静字功每次都大获成功。特进一条一条的分析，一条一条的处置，最后思绪明朗了，谁我也不听，你别人说什么那是你的事儿，我在执行，我认为这个正确，我就这么办。听旁人一会儿这么的，一会儿这么的，一会儿没个干好。我不是钦差吗？皇上皇太后不委任我这么干了吗？我就这么干，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皇太后一再说千万别打仗，一打仗心都碎了，只好是委曲求全嘛。曾国藩一琢磨，头一样赔白银50万两，不打官给李藏封大业，隆重点吧，心里虽然别扭，一会儿就过去。给承办地方官的事儿，如果让崇厚去交涉，变通一下。

啊，也未尝不可。表面上受严厉处置了，过三过五，恳请皇上下道旨意，把他们抽回来，安排到别的地方，该什么官还什么官，得了呗。处置凶手是个大事，人命关天。曾国藩一琢磨，上面圣旨说我杀的人太少了，八个人不行，再多杀，洋人死了20多，这事儿无凭无据，就把脑袋给砍下来，缺德呀这玩意儿！这一条可怎么解决呢？左思右想，没有良策呀。其他的人也不敢劝。没两天的功夫，新上任的蜀天津知府马生武马大人来了，原来的官都撸了，搬到旅馆去住去，听候处置。新官上任了，没有地方官，那么多事情怎么处置？马生武感激曾国藩呢，曾国藩提的名，哎呀，我后补了7年，终于补上天津知府。这天津知府那大呀，这地方多阔呀！感谢曾大人，新手给曾大人送点什么礼呢？鼻烟壶、珠宝不行。我听说了，曾大人坚决反对这个事儿，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我一送礼，我倒霉了，官当时就得撸。不送礼，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后来终于选择好礼物了，这天高高兴兴来拜会曾国藩，进门磕完了头，在旁边吹手机站。曾国藩看了看，礼貌的接待呗。哎，马大人，担子不轻啊，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处理，千万认真负责，是中堂。中堂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卑职莫齿难忘。大人，您是不是有点为难的事儿？啊，你怎知我为难？我听您手下人跟我说了，跟洋人谈判哪一条都好办，就杀人太多的事儿，您下不了手，您是菩萨心肠，令人钦佩。但是您不这么做，您上面也交代不了，对洋人也交代不了。卑职替您想了个好办法。哦，曾国藩眼睛一亮啊，马大人，快说说你有什么好主意。中堂，这屋里就是你我二人，我就公开跟您说吧。我到任之后我就听说了，我真替您为难。我跟我师爷我们想的办法，离着我们天津不远，杨柳青您知道吗？啊，知道。杨柳青老陆家老孙家两大户发生械斗，说这话还是3个月以前的。哎呀，老陆家出动100多口子，老孙家出动100多口子，这一打，老孙家受了损失，当场死了9个人，老陆家占了上风，老孙家能干吗？就告到天津府，前任张光藻张大人处理的此事，马上下令逮捕凶手。就这么的把凶手抓住9个，也是9个，绳之以法，判处死刑，都在监狱。我这一接手清理案件，一看有9个死囚，按制度秋后处决，秋天把他们一杀。中堂你想啊，反正左列他是死的呗，打仗斗殴也是砍头，让他承认杀了洋人也是砍头，干脆就凑个数得了。哎，把那9个划到您这里边来。哎，您不说那有8个，8、9、1、17，有17个死刑犯，我看也就差不多了。洋人死了20多个，咱这块也将近20，您不就好交差了吗？难为你，真能想点子。
但是案情不一样啊，那是打仗斗殴啊，你别忘了制度啊，临行之前得让他签字画押，得当众宣读罪状，那怎么能对上号呢？是啊，你听我往下说呀。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后来我问那师爷，我说你看对不上号怎么办？师爷说好办，大人您给我批1000银子，我把事全给您整平了。我就给他拨了1200银子，他拿去到下头一活动，跟老陆家跟老孙家当族的族长进行谈判，跟他们讲的，你们有一方受了伤，有一方的凶手已经被逮捕归案了，左令是掉脑袋，我以国家为重，以大局为重，让他们就承认杀了洋人也是砍头，但是这么一变通，你们人不白死，死以后给厚葬，给买好棺材，另外给你们钱，你们上哪找这好事去？所以呢，每一家给了50两白银，这是死者的家，另外当族的人人人有份，一人分2两银子，买住他们的嘴，皆大欢喜。现在受害的方杀人的方全都同意了，老陆家老孙家全都签字画押了，这9个人都答应说我们杀了洋人完了吗，把他留着，将来处决的时候，哎，他也承认这个，你不就能交代了？哎呀，曾国藩一想，这玩意儿也能变通啊！我这脑袋我怎么那么发死？我当了这么些年官，我不懂这个。你看人家，难怪人家升官，难怪人家升的还快，那脑瓜好使，能变通。我怎么就不会呢？心里说话，这都是什么玩意儿？这叫可没办法，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因此，曾国藩是非常高兴，表扬了马生武。马生武说：“您放心，如果说这9个还不够，杀15个他们洋人还嫌少，咱还想办法。那县里头囚禁的死囚也不在少数。”这天津管的地方也大，那死囚也不在少数，凑吧凑吧，没100也差不多，他都怼来充数。左令是挨一刀，就说是杀洋人砍的，那这得了呗。好，多谢多谢，你帮了我的大忙了。哎呀，本官正为此事发愁呢，多谢吧，就按你的主意办。曾国藩心里说话，虽然都是死囚，名目不一样，这玩意花钱买他们的口供，玩意缺德带冒烟儿，老了老了还染了这么一水呀、这死后是难对先人的，都就得憋着良心，就得这么办。这洋人真不是东西，得寸进尺，左谈右谈，左谈右谈，洋人家价码要的极其高，在曾国藩的坚持下，洋人终于同意了。按照曾国藩所说，几条达成协议，就等着签字画押了。这协议是什么呢？还是咱说过的，第一条，包赔损失费50万2白银；二，在原地修复天主教堂，人家原样什么样还得给人修，所有的损失得给人家包赔，得给人安装好；第三，凶手得处置死，必须砍头；第四，地方官一律革职拿问，交部严议，就得按照人家意思办。就这样，这场战争贴近边了，又缓解了。赵烈文跑来跟曾国藩说：“大人呐、今天大沽口总兵王大人来了信儿了，英法两国的联合舰队已经驶进大沽口，战船密布，荷枪实弹，配备最先进的大炮，这洋人把架子都拉好了，这头您要不答应，马上就一场大战，您办得太及时了，如果签字画押之后，洋船肯定撤出，
曾国藩等了两天，哎，听说英国公使威托马、法国公使罗舒亚离开天津返回北京，他心才放下。看来洋人是心满意足了，回了北京了，压力减轻了。殊不知曾国藩一点都不了解，不但他不了解，很多人都不了解，他们有另外的事情。后来才知道法国公使罗舒亚为什么急急火火回到北京，接到皇帝的训令了，法国要开战，不是跟中国，跟普鲁士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现在调兵遣将，拿破仑三世跟普鲁士开战，大战最后的结果以法国失败而告终，拿破仑三世签订了投降书，法国给人家也割地赔款。如果曾国藩和崇厚再坚持一下，能挺过半个月去，你就是不答应这条件，法国也得答应，因为他要打仗啊，他顾此失彼，不能专心致志。可惜我们国家消息不灵通，太闭塞了，对世界大事一无所知，就是在就地转摸摸，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当时曾国藩不知道，一听说两国公使走了，长出了一口气。第二天接到圣旨，圣旨干嘛？这三个官立刻带到北京问罪。张光藻、周道台、知县刘杰哭丧着脸来见曾国藩，上这拜辞，我们进京去问罪去吧。曾国藩动了怜悯之心呐、啊，心对不起他们，他们何罪之有啊？但没有办法，头一天曾国藩就筹措，连总督衙门在个人掏腰包凑了2万两银子。咱们说实话，曾国藩这么些年当大官，私人存款就是2万2白银，就2万银子。那要说那还少吗？那少的太多了，一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嘛，就这个做个知府都那样，还得是清知府，咱就不用说那贪知府得贪多少。作为曾国藩湘军统帅，大权在握，这些年要说存上1000万两银子不新鲜，没有。这2万银子是什么钱呢？曾国藩早盘算好了，自己治病花了若干，还有老伴儿，还俩儿子，还有5个姑娘，我要咽气之前这2万银子就给他们分散了，给老伴儿留下1万，留1万养老啊。孩子们大有大份，小有小份，我一闭眼我就不管了。但现在情况特殊啊，他叫王经期飞马回到家乡，提了7000两银子，自己捐献7000，得留13000的，不能都花了。后来赵烈文到都署一说，你说大人自己都捐款，大伙掏出腰包吧，众人也受感动了，这也捐那也捐，一共凑了2万，干嘛？给这仨官的，这仨官太冤了。三个官员来了之后，曾国藩非常客气，坐坐坐坐，不是在堂上，在屋里的。老中堂，我们要走了，您俩有什么训示吗？哎呀，三位呀，实在对你们不住啊，老夫也是迫不得已而为的。曾国藩是一肚子委屈，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本来身体就衰弱，经过这舆论的压力，压得直不起腰来，抬不起头来，经常是昏昏沉沉，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正在那说着话呢，就觉得这脑袋嗡一声，眼前发黑，什么事都听不见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曾国藩心里想，完了，不知道为什么就预感到在这个世上恐怕不长了。哎，不管怎么说，把这个事情办完再说，怎么能想办法
在心理上没有内疚。

0: 无奈。咱们讲了三位官员，天津的道台周道远，加上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在他们进京去问罪的时候，曾国藩是亲自来送行啊。送行的这天，曾国藩青衣小帽，没穿着官服，坐了一乘小轿来到接官厅。这三位被撤职的官员一看中堂来了，赶紧过来施礼：“大人，您怎么来了？坐坐坐，大家坐吧，抬进来。”准备了一桌酒菜，这屋里没外人。新上任的官员，被撵走的官员，大家坐在一起。曾国藩呢，让撤职这三位官员坐好了，往后退了几步。三位受曾国藩一拜，扑通跪下了。哎呀，仨官吓得赶紧也跪下了。中堂，你这是要干什么？要折杀我们的阳寿？三位啊，我知道你们受了委屈了，招着谁惹着谁了，平白无故被撤职拿问，我打算保三位，我无能为力啊，让三位受委屈了。在临别之际，老夫有几句话要说，要说你们三位一点责任都没有也不完全可能。比方说，在我们的人闹事的时候，开始几百人，后来几千人，最后达到几万人，那么在几百人的时候，三位能早过去劝解，也不至酿成后来的大祸呀。可你们三位不利呀，甚至不管，结果大祸酿成，为时已晚。说你们渎职也不是没有道理。中堂说的对，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往回对待老百姓闹事的事情，我们及早要解决，躲不是办法。真就这么回事，你当官的怕老百姓干什么？你躲什么？有事你给解决，解决完了不就完了吗？你老左躲右闪，老百姓越来这个气儿憋得越足，越足反弹力越大，矛盾越激化，酿成大祸。曾国藩是推心置腹啊，说三位你们想想是这么回事，不过还是那句话，你们暂时受点委屈，但这个事情总结起来，我们都要吸收点经验教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3: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4: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5: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6: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7: 走基层，听民生。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三二一，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

0: 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0: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0: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0: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0: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0: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娜，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琳娜，
4: 琳娜，
2: 琳娜，
0: 琳娜，
1: 琳娜，
5: 琳娜，
6: 琳娜，
7: 琳娜，
8: 琳娜。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3: 爬山去不去？
14: 不去。
15: 不去。
13: 游泳呢？
14: 不去。哪儿也不去。
1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9: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1: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2: 我刘备，
13: 我关羽，
14: 我张飞，
15: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6: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6: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13: 哼，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

0: 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这么说的话，
1: 。
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3: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8: 我是出租车司机，
9: 我会以身作则。
10: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1: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2: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9: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5: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2: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透。
8: 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5: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
11: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12: 还好，
11: 只是一点皮外伤。
12: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3: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4: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5: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6: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5: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6: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5: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6: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5: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6: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5: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6: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选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不对熊啊，
6: 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真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5: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7: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8: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9: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赵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看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表达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3: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6: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9: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

0: 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哎呦，我的腿！
7: 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8: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7: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9: 走过去看看。
7: 老奶奶，你怎么了？
9: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0: 谢谢孩子们，谢谢。
11: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2: 普普通通。
1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2: 还行吧。
1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2: 一般。
1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的怎么样？
12: 凑合吧。
1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2: 妈妈，我好累。
1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4: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领导，
11: 领导。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美羊羊，
9: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0: 一月，二月，
1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1: 对呀，对呀。
1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1: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

0: 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哎呦，我的腿！
3: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4: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

0: 真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2: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5: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6: 搬家了，
3: 搬家了，
7: 搬家了，
3: 让名人搬家了，
6: 让名人搬家了。
3: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
5: 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的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5: 一点感激。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2: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
9: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

0: 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刘备，
11: 我关羽，
12: 我张飞，
1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8: 妈妈，我球鞋湿了，
9: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谁欺负你了？
7: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9: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0: 我帮您找找。
11: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2: 爸妈，
13: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6: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5: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6: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5: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6: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5: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6: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5: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7: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8: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9: 啊，
8: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7: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0: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国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标炳史册，

0: 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2: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3: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2: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4: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5: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5: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6: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9: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0: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11: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9: 不会写的字，
2: 想拼音。
19: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2: 会的。
9: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6: 艰苦奋斗对长者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

0: 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哎，小王。
2: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偷东西了。
0: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4: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的料。记住。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集中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
0: 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0: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1: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0: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

0: 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1: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2: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1: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2: 你只说对了一半。
1: 啊，那是为什么？
2: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1: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2: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1: 哦，
2: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1: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2: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0: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2: 这就对了。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绵绵中。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慢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

0: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6: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7: 乘客们，
6: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8: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6: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8: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6: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6: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8: 不去。
7: 游泳呢？
8: 不去。哪儿也不去。
9: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

0: 事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

0: 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啊，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
23: 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5: 太慢了，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9: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9: 普普通通。
1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9: 还行吧。
1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9: 一般。
1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9: 凑合吧。
1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9: 妈妈，我好累。
1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3: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2: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4: 开飞机
15: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2: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6: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12: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7: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2: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8: 北京时间早晨7:08。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0: 好啊，
19: 是啊，
20: 真不错，
19: 好嘞，
20: 这个
1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0: 嘿，看着就敞亮。
23: 又老到了。
1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1: 现如今 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0: 时代变迁，

0: 之仙，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
5: 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2: 看，小金盾，
1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3: 妈妈，
1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2: 还有
1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4: 三二一，
1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7: 我来了。
1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8: 哇哦，好美哦！
1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你在哪里呀？
1: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

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慢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光。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3: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
2: 好生活。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9: 妈妈，

0: 比我不会。
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2: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3: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2: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3: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
3: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怎么又回来了？
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3: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 太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0: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每件事情都有发生的理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这回是您说相声啊？
6: 哎，这回该我表演了。
5: 表演相声也不简单呐。
6: 可不是吗？
5: 什么问题都得有研究。
6: 这也得看什么问题了。
5: 您对这个恋爱问题有研究吗？
6: 啊，那没研究。哦，这一说您对于恋爱问题有研究。
5: 哎，不敢说有研究，个人有所体会，有所感受。
6: 嗨，这一个恋爱你体会什么呀？
5: 哎，我体会到了
6: 啊，
5: 谈恋爱必须得一男一女呀、啊、
6: 多新鲜呐。
5: 谈恋爱啊还必须男女双方亲自出席，派代表还不行？
6: 废话，这有派代表的？
5: 谈恋爱还有纪律呢。
6: 这有什么纪律啊？
5: 严禁第三者参加。
6: 哎，对，谈恋爱就是两个人嘛，
5: 是不是？
6: 嗯，
5: 您多会儿在北海公园看见一男一女那儿正谈恋爱呢，过来个二愣子，哦，二位谈恋爱吗？好极了，谈吧谈吧，我练习
6: 啊。那练习你甭说你练习呀、啊、你旁听也不行啊。
5: 我对青年同志啊有一句老实话。
6: 有什么话您说？
5: 你年龄不够结婚的说法啊，趁早甭过早追求这问题。
6: 哎，
5: 因为这样对你是没有好处嘛。
6: 这话对，
5: 等你够了20岁了，你就想法马上抓过一个来结婚，完了
6: 啊。我想问一问您，这话可不对头了。
5: 怎么不对头啊？
6: 马上抓过一个就结婚，好吗？那你也不了解了解。
5: 嗨，结婚以后日子长着呢，什么事了解不了啊？
6: 没听说过结婚以后再了解那要赶

0: 感情不和呢？
1: 不和你不会再离吗？
0: 这叫什么话呀？冲您这句话，您就违背了新社会的道德。
1: 怎么了？
0: 再离？你对人女方负责不负责呀？
1: 是啊，我对她负责了，谁对我负责呀？
0: 嘿，这叫什么话呀？
1: 您就拿我这工作说吧，在我们公司里当一采购员，整天在外头跑，哪有那些闲工夫了解这个去？你甭管怎么说，只要有我就先占上一个，怎么也比打光棍强啊，是不是？
0: 这个问题你可忙的是什么呀？
1: 啊，我忙的是什么？我都26了。
0: 26有什么关系？
1: 按婚姻法规定，20岁就有结婚权。
0: 是啊，
1: 我都超过6年了，
0: 净算这笔账了。您甭说超过6年，超过8年也没关系。
1: 嗯，
0: 只要你好好的工作，努力的学习，在你们单位里头有那了解你的女同志。
1: 您别说了，您别说了。
0: 怎么了？
1: 我们这公司一个女同志没有。
0: 哦，你们那儿没有？
1: 怎么？您那儿有
0: 啊？那不，我们那儿也没有。
1: 要有，您想办法给我活动一个。
0: 我哪儿给你活动去啊？哎，你这个人说话真特别。我跟你说，
1: 嗯，
0: 你要是努力学习，好好的工作，你们那儿同志就给你介绍了。
1: 嗨，其实早有人给我介绍了。
0: 哦，有人介绍了
1: 啊？
0: 在哪儿啊？
1: 墙报上。
0: 墙报？墙报上？
1: 就在我们公司墙报上写的很清楚，全保同志真是忙，一天到晚找对象，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床，开会学习他冲嘴，工作时间跑茅房。
0: 好家伙，就这个都上了墙报了
1: 啊！您说多光荣啊？
0: 还光荣呢？人家那是批评你呢。
1: 我没理会。
0: 没理会啊？告诉你，你得好好的改正你这些缺点。
1: 哎，其实这点小缺点我有决心改正。
0: 好啊，
1: 只要我结了婚，我保证好好工作。这婚姻问题要解决不了，我跟您这么说，什么我也干不下去。
0: 就冲你这思想，一辈子都搞不上。
1: 搞不上？嘿，你说也巧了。
0: 怎么搞上了？
1: 那天我上文化宫玩去了
0: 啊。
1: 那天不是礼拜六吗？
0: 是啊，
1: 在文化宫广场上有好些男的女的那儿跳集体舞。
0: 哦，你也会跳舞？
1: 我哪会啊？我刚往那一站，打里边出了一位女同志，她问我，哎，你怎么不跳啊？我说我不会。来，我教给你。
0: 你呀，
1: 拉着我就蓝的蓝的蓝的蓝的蓝的。
0: 这家伙跟我这儿跳上了。
1: 这是那女同志啊教给我跳舞呢。
0: 啊，你就甭教给我了。
1: 跳了2多钟头啊，我出了一身汗。
0: 嗯，
1: 赶完了事儿，我回到公司，躺在床上仔细这么一琢磨呀。
0: 怎么样？
1: 这里边是大有意思。
0: 有意思？
1: 嗯，
0: 有什么意思？
1: 您说这女同志她干嘛单找我跳舞呢？
0: 废话，干嘛单找你跳舞？她这个集体舞啊，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文艺活动，谁都能跳。这位是把你教会了，明儿不是多一个人参加吗？
1: 嗯，你怎么能从这个角度上看问题呀？太不结合实际了。
0: 嗯，那么您对这问题怎么个理解呢？
1: 我看这问题呀，没错，这女同志看上我了，对我有意思。
0: 这不是做梦吗？这不是
1: 这么好的机会我哪能错过呀？明儿我得找她去。
0: 还找人家去
1: 啊？找着她，先跟她取得联系，只要联系上我就能跟她搞搞，她要同意就争取下礼拜结婚。
0: 这不是没影儿的事情吗？这不是
1: 我把计划安排妥当，高高兴兴安安静静躺在床上，我就
0: 睡觉啊，
1: 等天亮吧。
0: 等天亮？
1: 等到天亮以后穿上衣裳出了我们公司大门，我打心里头这个
0: 高兴。
1: 别扭啊？
0: 别扭？
1: 精心计划了半宿完全白费事了。
0: 你不是想找他去吗？
1: 啊，我知他在哪儿住啊。
0: 没问人在哪儿住啊，
1: 单在这地方出这么个漏洞
0: 啊！行了，就甭遗憾了，干脆回去吧。
1: 郭姐，我吃饭去吗？
0: 没吃饭。
1: 吃了顿饭出来，我要上澡堂洗了个澡，我一瞧4点多了，
0: 回去吧。
1: 我说上合作社买盒烟去吧。嗯，刚一进合作社一瞧，嘿，
0: 怎么样？
1: 你说巧不巧？
0: 怎么
1: 想不到在这儿会碰上他了。
0: 谁呀？
1: 就昨天晚上在文化宫跟我跳舞的那女同志。
0: 哦，她也在这儿买东西
1: 啊？卖东西呢？
0: 卖售货员
1: 啊。我往柜台前面这么一站，嗯，他一看是我，冲我一乐，说出一句话来，那我这心里就更有了底了。
0: 有什么底了？
1: 就凭这点小表示，特别他说出那句话来，证明我昨天晚上分析的正确，完全是对我有意思。
0: 他跟您说什么话来了？
1: 他说呀，嗯，这当这么些人哪好意思小啊。
0: 嗨，这有什么关系呀、啊？你这小小他怎么说的吧？
1: 他说啊，嗯，咱还找没人地方个别谈话吗？
0: 你怎么这么麻烦呢、啊？你这有什么个别谈的？没关系，你说吧，他怎么说的吧？
1: 这售货员抬头一瞧是我，嗯，冲我一乐，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嗯嗯，那什么同志，你买什么呀？
0: 就说这句呀、啊，
1: 可不是吗？
0: 这不是废话吗？谁买东西他都得问这句，
1: 那不成，我听着就新鲜。
0: 你是神经过敏呢、啊、你是。
1: 他要问我买什么，我那什么那个您瞧着拿吧。
0: 啊，瞧着拿。人知道你要什么呀。
1: 对了，他也问我说要什么，我说您给我拿盒烟卷，嗯，来一块肥皂，拿一条毛巾，他忙着给我拿货去了。我心里想，我得让他知道我是谁呀、啊，勾昨天晚上那茬。
0: 那怎么勾啊？
1: 我说哎呀，您这集体舞跳的可真不坏啊，您怎么知道啊？我说您忘了昨天晚上在文化宫，您不是我这么一提醒，他想起我是谁来了。
0: 哼，这聪明都搁到这地方用了。
1: 哎呀，昨天晚上您累得够呛吧。嗯，我说不累，
0: 怎么了，不要紧呐。啊，
1: 就是时间太少，我学的不到家，希望今天晚上您再跟我跳跳去。
0: 还跳呢？
1: 他说不行啊，今天晚上我看电影去。哦，我好了，您看电影我请客。
0: 你请客人家得去呀、啊、
1: 他不单同意去呀、啊、他还要请我的客呢。
0: 哦，
1: 对我是真不坏。
0: 你瞧，
1: 我说那好吧，今天您请我看电影啊，下礼拜我请您看戏吃饭，
0: 这就定过去了。
1: 他把东西给我，我把钱搁在那儿，我就走了。嗯，定的是7点半电影院见。
0: 是啊，
1: 我说那什么，您就甭送了，甭客气。
0: 谁送了？我还没看见过合作社往外送人的呢。
1: 我出了合作社一瞧，天不早了，我就别回去了。嗯，找地方吃了顿晚饭，我就奔电影院了。
0: 奔电影院了，
1: 到那儿还不到7点半呢。嗯，这售货员还没来呢。
0: 没来呢。
1: 我说等会儿他吧，等了一会儿功夫他来了。哦，我赶紧就跑过去了。我说你下班了，你买票了吗？还是我买去得了？
0: 你买。
1: 他说早有人已经给咱买好了。哦，我说好，那咱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们正说着话呢，打电影院里头出来一位男同志，嗯，手里拿着票。哦，你们来了，票给您买了。我说好，谢谢您，真是让您受累，咱们看电影还麻烦人家。嗯，他说那倒没关系，这是我爱人。
0: 哎，得。凉了吧？
1: 我一听此言，大吃一惊。售货员啊，你有爱人，你让我来干嘛呀？
0: 你就这么跟人家说的？
1: 我心里这么说的。
0: 我说的呢，
1: 当时差点没晕倒了。他赶紧就把我扶住了。嗯，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我有个抽羊角风的病根。得了，干脆这电影啊你们看去吧，我不看了。嘿，就这么着两个人扔进去看了，你说多下得去？
0: 人家凭什么不看去？
1: 我真有心要把他拉回来问问他，你有爱人，你昨儿干嘛拉着跟我跳舞啊？可是我又怕人家干涉我
0: 啊。多明白呀、啊、
1: 害我一宿也没睡好觉。这是图什么许的？得了，我呀，回去吧。我刚一转身，抬头一瞧，嘿嘿，我心里头又高了兴了。
0: 又什么事啊？
1: 哎呀，想不到在这儿会碰上他了。
0: 又谁呀？
1: 一位女同志啊。
0: 你认识人家吗？
1: 认识。

0: 我们俩从小同学，长得比售货员漂亮得多。说实在的，我从小就喜欢他。
1: 你怎么谁都喜欢呢？你
0: 我们俩人有好几年没见面了，想不到今天在街头巧遇，这叫久别重逢，我得跟他搞搞
1: 啊。你又搞啊？
0: 怎么我不搞你搞？
1: 我干嘛呀？
0: 你管这事干嘛呀？我赶紧就跑过去了，我们俩人握手问好。
1: 嗯，
0: 经过了简短的谈话，就互相有了初步的了解。
1: 了解什么了？
0: 感情我们那女同学呀，
1: 啊，
0: 当上人民教师了。您说这工作够多伟大？
1: 是，
0: 这我要跟她结了婚，对我是太有帮助了。
1: 又这儿做梦来了？
0: 我还没问她呢，她倒先问我。
1: 问你
0: 啊，老郭你好啊，
1: 嗯，
0: 这几年你在哪儿工作呢？很忙吗？你有几个小孩了？我说那什么，我连对象还没有。哟，你怎么还没有对象啊？你不在初中时候就找吗？这么几年了还没找着呢。
1: 得，连这老底儿们给抖搂出来了。
0: 我说那什么，这因为虽然我26岁了，我的水平还不够，各方面都很幼稚，我应该努力工作，多多学习。关于恋爱的问题嘛，我倒是有过一度考虑。
1: 干嘛一度啊？这问题你天天想啊。
0: 但是没有更适合我的，没有更了解我的，唯有您从小就是跟我同学，比较嘛还了解我，故此我先想我了解您一下，您是不是对我有意义？
1: 有意思啊？
0: 有什么意见没有？
1: 他早嘛赚了辙了。
0: 他说要我有什么意见呢？你呀，把你老毛病改一改吧，别净跟那没脑子苍蝇似的净瞎撞。
1: 这意见提得非常对。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事呢，再见。
1: 又要走？
0: 我一听不能让他走。
1: 怎么？
0: 我得接受售货员的经验教训。
1: 干嘛？
0: 别我搞了半天他再跟别人结婚去。
1: 那你怎么办呢？
0: 问问他有什么事。他要是告诉我呀，这就是一般的事，要是不告诉我，这里边就有问题。
1: 你管得着人家吗？怎么问的？
0: 我说今儿又礼拜天都这的晚了，你有什么事啊？是不是有秘密的事啊？
1: 多余问。
0: 他说我有什么秘密？我说那您干嘛去？
1: 这得刨根问底儿去的。
0: 而不是，我出来一天了，我得回去给孩子吃奶
1: 啊。
0: 哦，感情您都结婚了，
1: 多新鲜！你没听说人都有孩子了吗？
0: 好好好，那您赶快回去看孩子去吧。
1: 什么态度啊这是？
0: 同志，您看见了没有？这倒霉的事全让我遇上了。
1: 他你自找啊你！
0: 哎，没关系，
1: 没关系，
0: 马上回宿舍。
1: 哎，休息休息吧，
0: 做总结。
1: 这做什么总结？
0: 通过这次总结啊，我总结出经验来了。
1: 什么经验呢？
0: 我搞对象这样搞哪行啊？
1: 本来嘛瞎撞，
0: 我得穿得漂漂亮亮的，捯饬阔气的点儿啊。
1: 那干嘛呀？
0: 哎，大姑娘找对象谁不找这样的？货卖一张皮嘛。
1: 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你怎么能够拿着这旧眼光看新鲜事物？
0: 您不能那么说，旧眼光真能解决问题儿。
1: 解决什么问题啊？
0: 搞上了。
1: 搞上了
0: 啊！我好容易又盼到一个礼拜天
1: 啊，
0: 换上我心仪的制服，穿上皮鞋，戴上手表，我就出我们公司奔公园了。刚到公园没多大功夫，碰上一个女同志。
1: 认识吗？
0: 认识。
1: 在哪儿认识的？
0: 火车上。
1: 火车
0: 前次我出差啊，在火车上跟她聊了一道，想不到今儿在公园里碰见了，这真叫喜事。
1: 这就算喜事啊。
0: 啊，这回没费事，三谈两谈谈成了，基本上同意跟我结婚
1: 啊。这么容易？
0: 可不是，我想这太好了。咱们吃饭去。
1: 哦，
0: 我们俩人找个饭馆那吃饭。
1: 嗯，
0: 一边吃饭一边说，我说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1: 又在征求意见。
0: 哎呦，我有什么意见呢？只要你给我介绍工作，我马上就答应跟你结婚。我说那好了，你只要答应跟我结婚，无论什么条件我照办。
1: 嘿，这样倒简单呐。
0: 我说那好吧，吃完饭咱就照相去。
1: 这就照相去？
0: 这就算订婚纪念嘛。
1: 就算订婚了
0: 啊。
1: 呵，
0: 我们说照相你还没去呢， 打外边进来两个穿蓝制服的同志，
1: 嗯，
0: 非要找他谈谈，你这不是跟我添堵吗？
1: 你怎么样？
0: 我马上就过去了。我说二位，对不起，找他谈谈呢，来晚了，我们俩人都谈成了。
1: 这都哪儿的事呢？这都是，人家找他不许有别的事情啊。
0: 我说那好吧，二位找他要谈的事跟我谈吧，我是他爱人。
1: 这就爱人了？
0: 嗯。其中有一位同志说，
1: 哦，
0: 你是他爱人呢，那好吧，请你跟我们一块儿去谈谈去吧。我说好，一块儿谈就一块儿谈，你说上哪儿谈去？
1: 嗯，
0: 他打兜里把证明掏出来了，
1: 嗯，
0: 拿出来我一瞧，公安局啊，
1: 公安局。行了，这就搞出娄子来了吧？不搞了吧？
0: 同志，公安局谈去，我同意。
1: 是啊，你不同意得行啊。
0: 这两位同志把我们带到公安局以后，有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
1: 嗯，
0: 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在哪儿工作，都给我记下来了。
1: 那是啊。
0: 临完他问我，这个女人是你爱人呢？我说那什么，我们俩人可还没照相呢。
1: 对，这倒是。
0: 他姓什么呀？我说那您说呢？
1: 啊，您说，人家那儿问你。
0: 我知他姓什么呀？
1: 不知道啊。
0: 啊，
1: 好嘛，
0: 我说我不知道。哎呀，你怎么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就建立了爱人关系了？
1: 是啊，
0: 你了解他不了解他呀？我说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俩人今天下午才搞上的，
1: 好嘛，
0: 连场电影都没看就上您这儿来了。
1: 对，实话。
0: 哎呀，同志啊，你太麻痹了。这个女的是前两个月从香港是美蒋派来的特务，企图打入我们内部来潜伏的。我一听，嚯，这不是要命吗？
1: 哎呀，
0: 我说同志，我向您坦白，我们俩人除了搞对象上有联系，其他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
1: 是不知道，
0: 这都怪我年轻，犯了急躁情绪，所以在这上发生这么点小缺点
1: 啊。小缺点
0: 啊，
1: 这是政治上的错误。
0: 哎，我说错误错误，希望您原谅错误吧。
1: 原谅错误不能原谅。
0: 这位负责同志说，你先不要说这个，
1: 嗯，
0: 咱们先肯定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还想跟他发展爱人关系啊？我说不了，这就够我呛了，是吧？
1: 吓坏了。
0: 那好吧，你可以暂时先回去，以后我们有事啊，随时再通知你。我说好，那我谢谢您。我打那小屋里出来，这两个穿蓝制服同志把我送回机关。
1: 嗯，
0: 打那天把我送回机关以后，我是茶不思饭不想，足够俩多礼拜，我连班都没上啊。
1: 怎么你病了？
0: 叫我停职反省。
1: 是得反省。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今天特别高兴。
4: 您高兴什么呀？
3: 能跟你们二位一起合作。
4: 你瞧瞧
3: 啊，都是北京人。
4: 对，
5: 那这对，那这
3: 对吧？
5: 对对对对，
3: 你看看，一说到这个北京人，一说到这个北京，哎呦，
4: 北京人，
3: 好家伙，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北京人的这个特性。
4: 啊，什么特性？
3: 忒热情了。
4: 对，
3: 哎呀，倍儿热情。哎呀，热情好客，尤其是这个逢年过节了，
4: 没错，
3: 我就得给大家送祝福啊。
4: 送祝福，
3: 你这送祝福我送了这个太多年了，
4: 是吧？
3: 给大家要送祝福啊，
4: 继续送祝福，
3: 送祝福，
4: 送一个。
3: 一年有365个日出，
4: 哎，
3: 我送你365个祝福，
4: 哎，

0: 们听好了啊！哎，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吉祥的光。
1: 啊，不是你您
2: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我的这个唱腔啊，你们俩就别学了
2: 啊。那学
0: 这个动作学我啊，这个
2: 什么动作？
0: 这吉祥的光，得做这个动作，这吉祥的光，这光啊绕着我30多年了，可得。
2: 是，
0: 来来唱到这儿啊，吉祥的光，吉祥的，
2: 咱们一块儿来，
0: 一块儿来呀，
2: 一块儿来，一块儿吉祥的光，
0: 吉祥的光，哎呦，吉祥的光，终于环绕着你，想了旭日。

0: 给我们哥俩送个祝福吗？
1: 给我们俩单独送一个。
2: 对，单独你们俩要送。
0: 我们俩也来这个。
1: 对，福利，我们也都把这卡。
2: 我想好了，听好了，
0: 嗯。
2: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哎，
0: 我谢谢您的祝福吧。
1: 送，啊，我们这个干嘛？
0: 这样，蔡老师，蔡老师，我这样，我给咱们都找一台阶下。哦，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首跟北京有关的歌？
1: 带北京的歌。
2: 啊，哎呦，北京的歌
0: 啊！对呀，
2: 哎呀，你好。你们就等着听好吧。
0: 好。

0: 不是啊，蔡老师，
1: 蔡老师，
2: 怎么了？
3: 那个，您家那个地图买假了吧？
2: 你轻易不要打断我。
3: 不是沂蒙山，这不是北京啊，
2: 我
3: 山东啊，这。
0: 对呀，
2: 我正叫好这句，你们还没听呢。
3: 不是您主要唱过跟。
2: 沂蒙那个山上哎，
0: 你这冷静冷静，蔡老师。
3: 是山东，不是北京。
0: 对，
3: 唱北京。
2: 那我换一个，
3: 换一个。
2: 妈呀，情到天涯海角来，哇，这里四季春常在。
3: 往下唱，
2: 海南岛上春风暖。
3: 海南岛，别唱了，你这把地图叠一块儿看不行啊，这北京，
0: 北京的歌。
3: 对呀，
2: 我说你们俩就傻呢啊，
0: 怎么呢？
2: 我这就是给你们玩一玩，这北京的歌我能不会唱吗？呵，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3: 叫。
2: 我瞅瞅，
0: 能带着我们唱，我们也跑调。
2: 对，跑调我也有个辙。
0: 什么辙？
2: 北京的桥嗷嗷，那个嗷嗷就你们俩唱。
0: 就唱嗷嗷。
3: 您这也太简单了。
0: 对呀、啊。哎，
2: 这你就不懂了吧？啊。今儿我给你爆个料啊，这首歌最难唱的就这一句，就这个嗷是最难唱的。
0: 嗷是最难唱的。
2: 那个见真功夫太难唱了。哎，可别小看啊！
0: 没问题。
2: 北京的桥，千姿百态。嗯。北京的桥，瑰丽多彩。金鳌玉栋，望北海。十几空桥连玉带，高粱桥龙王那个把呀把水卖，金水桥皇上挂呀金牌，卢沟桥的狮子啊最奇呀怪，你就数啊数啊数啊，怎么就数不过来？哎哎哎哎哟！
3: 好，
2: 别急，听听他们俩的啊啊！北京的桥，嗷嗷嗷嗷，千姿百态。我该带这俩遛弯去了，走。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
3: 谢谢朋友们。
2: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3: 对，
2: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
3: 嗯，
2: 未雨相关来意，开言要顺人心，
3: 呵，
2: 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3: 这您都有研究。
2: 那当然了。
3: 那什么意思呢？
2: 见物增价。
3: 嗯，
2: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3: 哦，
2: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
3: 嗯，
2: 人家听着高兴。
3: 是吗？
2: 那当然了。
3: 嗯，
2: 高刘先生，
3: 啊，
2: 这大褂您买的？
3: 可不，我买的，
2: 得500多吧？
3: 用不了，100多块钱。
2: 哦，才100多呀？
3: 啊，
2: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3: 是，
2: 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3: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送你2件。
2: 嗯，穿不了。
3: 你改改呀。
2: 改改。
3: 改改。
2: 我改俩裤衩。
3: 看。
2: 我改两条裤子吧。
3: 你随便。
2: 我谢谢你。
3: 反正送你2条。
2: 高兴了。
3: 是。
2: 痛快了，送我。
3: 嗯。
2: 白送白拿走。
3: 对。
2: 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3: 嗯。
2: 说这东西不好。
3: 是。
2: 你准不痛快。
3: 朋友没关系。
2: 你准不高兴。
3: 不可能，
2: 抬杠啊！
3: 咱再学学，
2: 再学学。
3: 嗯，
2: 哟呵，
3: 嗯，
2: 刘毅，
3: 怎么了？
2: 行啊，
3: 嗯，
2: 够新潮的。
3: 那是，
2: 穿着装我就出来了。
3: 穿过像吗？大褂，
2: 大褂。
3: 哎，
2: 拿钱的？
3: 捡的像吗？买的？
2: 买的。
3: 嗯，
2: 1毛几？
3: 1毛几？100多呢。
2: 都100多买这破玩意儿？
3: 哎，
2: 来给我擦脚都不要。
3: 没听说，
2: 你看不痛快了吧？
3: 能不急吗？
2: 急了，见物增价。
3: 这么解释？
2: 还有见人矬瘦，
3: 这什么意思？
2: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
3: 嗯，
2: 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3: 是
2: 人家听着高兴
3: 啊。您给学学，
2: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
4: 还小的，76了。
2: 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3: 哦，
2: 您的精神您的气势像60来岁的。
4: 哼，
2: 人间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
4: 老小子，嗯，带人家喝酒去。
3: 还管这酒喝。
2: 痛快了。
3: 是。
2: 相反，
3: 嗯，
2: 你说了岁数大。
3: 哦，
2: 他准不乐意。
3: 显着老成。
2: 老头。
3: 称呼都变了。
2: 多大了？
4: 嗯。还小呢。76了。
2: 哇哇 ,76 还小。倒霉模样像90了，知道吗？
3: 嗨，
2: 怎么样？还吃得了东西吗？你够呛了，够呛了。你说啥是好时候了？
3: 嗯，
2: 秦始皇这年头60不死，活埋你埋10好年了。
3: 你提这干嘛呀？
4: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3: 打死你都不多。
2: 相声演员嘛，
3: 嗯，
2: 必须得研究语言。
3: 是，
2: 哎，各地的方言，
3: 嗯，
2: 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
3: 哦，
2: 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3: 那您给说说，
2: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
3: 嗯。

0: 张。
1: 二张。
0: 对。
1: 这有意思，这
0: 姓王，行二。
1: 嗯。
0: 二学一学。
1: 这还能表演表演。
0: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1: 我喊您。
0: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1: 您得高兴。
0: 哎，对。比如说我姓王。
1: 嗯。二王嘞。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有意思。
0: 比如说我姓张。
1: 嗯。二张嘞。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是。
0: 比如说我姓李。
1: 二李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您瞧。
0: 比如说我姓苏。
1: 二叔嘞。
0: 哎。我来了，
1: 你走吧。
0: 高兴？
1: 我不高兴。
0: 挠你？
1: 我挠你。
0: 急了？
1: 能不急吗？有姓舒的吗？
0: 有啊。
1: 谁呀、
0: 啊？老舍，舒庆春，姓舒啊。
1: 你说这事呢？
0: 啊？
1: 哎，
0: 舒庆春，字舍鱼。
1: 这谁呀？
0: 舒。
1: 哎，这样吧，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0: 喊你一回，
1: 喊我一回，
0: 行。
1: 哎，
0: 比如说你姓王，二王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哎，
1: 哎，我来了，我
0: 来吧。
1: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0: 符合人物性格，
1: 不像话。
0: 我最喜欢天津话，
1: 是吗？
0: 天津话有意思。
1: 哦，
0: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
1: 嗯、
0: 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1: 什么意思呢？
0: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
1: 嗯，
0: 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1: 是
0: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1: 怎么说呀、
0: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
1: 嗯、
0: 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1: 您给学学。
0: 粘扎眼珠子。
1: 这有意思。
0: 粘扎眼珠子。您来这个。
1: 我学学。
0: 啊，
1: 粉扎眼珠子，
0: 哎，你学的就不像，
1: 是
0: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1: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0: 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1: 哎，
0: 土字不真，
1: 哎，
0: 你说的这不清楚，
1: 是
0: 不像，
1: 哦，
0: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1: 是
0: 爱吃字，
1: 这怎么讲啊？
0: 三字变成两个字，
1: 您给学学，
0: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1: 叫什么呀？
0: 大盆，
1: 把木字给吃了，
0: 大盆，
1: 是是。
0: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1: 这叫
0: 派所。
1: 对，
0: 派所。
1: 嗯，
0: 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一凑啊，它凑凑，一衬它就苍了。
1: 您这衣服里有什么呀？
0: 有猴皮筋儿，松紧的衣服。
1: 是
0: 中年妇女
1: 哦，
0: 上些年纪，老太太，
1: 岁数大点，
0: 嘴特别的厉害。
1: 嗯，
0: 虽然说底气不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1: 是吗？
0: 尤其他奶奶，
1: 嗯，
0: 天津的老太太，
1: 没错，
0: 典型的能说，
1: 是吗？
0: 尤其是夏天，
1: 嗯，
0: 嗨，小时候不听话，
1: 嗯，
0: 大中午的非要出去玩去，
1: 嗯、
0: 老太太不让去，
1: 是
0: 他非去，一把没拽住，他跑出去了，
1: 哦，
0: 老太太站在胡同口，就一嗓子能喊出二里地，
1: 怎么喊？
0: 哎呀，倒霉孩子，嗓头上哪疯去了？缺德来到四里地，没见你个浪套的，他们短苍蝇，你又套什么王八？三辈没眼没呀？
1: 哦，他就骂他。
0: 你说嘴多厉害，
1: 是够厉害的。
0: 老太太能说，
1: 嗯，
0: 男同志也有特点。
1: 男同志呢，
0: 中年的男士朋友，
1: 嗯、
0: 哦，住大杂院，见了面待人特别的热情，
1: 是，
0: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
1: 嗯，
0: 你像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1: 对，
0: 哎，经常跟人聊天，
1: 爱说话。
0: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
1: 嗯，
0: 买完菜回家，想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哎，就昨天看戏去了，
1: 哦，
0: 这戏怎么样？嗨，别提了，倍儿好！一花脸，一三六胡，花脸拿一闷子吹，三六胡拿一白了杆眼，打进热闹。嘛戏？嗨，我也纳闷，都不知道嘛戏。特别的热情，
1: 是，
0: 就是戏白看了。经过了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
1: 嗯，
0: 嘴歪眼斜，闲人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1: 那就是坏人，
0: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1: 那是什么呀？
0: 就是借着说话的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1: 想卖他
0: 卖。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1: 好吗？
0: 特可气。
1: 是
0: 下几天，
1: 嗯，
0: 光着膀子，
1: 嗯，
0: 穿一大裤衩子，
1: 不、哦，
0: 叼根牙签，站胡同口，
1: 嗯，
0: 跟这提啊，
1: 什么形象？
0: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大哥，
1: 嗯，
0: 好吧，没错，
1: 嗯，
0: 吃什么？气水还真不错，要不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分去吗？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1: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0: 娘们儿愣拦着不让去。

0: 多新鲜！
1: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了、嗯。你看你乐吗？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佐崇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小户口，全凭这身故事挣吃喝，
2: 是
1: 没亏过嘴。包子、饼、馅饼、饺子、羊骨头、倒馒头，冬天有时还涮羊肉呢。
0: 我这有时候涮羊肉，
1: 羊肉豆腐粉条白菜，我舍吃，
0: 就这个，
1: 真正大方。谁叫他客气气的啊？
2: 是
1: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卖货小闺女一下没剩来六七个，
0: 找您签名，
1: 好偷东西。啊，那回六个人打我俩小时，我能没躺下？
0: 您有功夫，
1: 捆树上打的。
0: 别说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暗恋了十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5: 快点走快点走。
6: 嚯，这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哎呀，哎呀，
5: 哎，老头头，
6: 哎，
5: 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4: 二位找谁？
6: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4: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
6: 哎，
4: 我是微笑魔犯逃正。
6: 哦，
5: 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
4: 哎呀，你这岁数来学车，你这心可真大呀你啊。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5: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4: 开车很危险的。
5: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6: 我一喊停停
5: 不要走，
6: 停停
5: 不要走，
6: 停停
5: 不要走，
6: 停停
4: 不要走。
5: 他也学会了呀。
4: 上车。
5: 好的呀。
6: 哎呀，
5: 哎呦，还是躺躺一起坐。
4: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这
5: 蛮高级的呢。哎，
4: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5: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6: 对，
4: 学车得坐前边了。
6: 哦，
5: 哎呀，好的好的呀，哎，坐前面的。
4: 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啊？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这阿姨你先学好吗？
6: 老伴加油！
5: 好的呀。
4: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5: 嗯。
4: 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
6: 哎，老伴呀、啊，
5: 嗯，
6: 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5: 系好了呀。
6: 哦，系好了。
5: 嗯。
4: 安全带系好以后、
5: 啊，哎，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
4: 安全带系好以后，
6: 哎、
4: 我们
6: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
5: 啊，
6: 我检查一下。
5: 哎，
6: 啊，系牢了。
5: 哎，
4: 安全带这个事情我就讲、
5: 哎，
4: 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5: 老头头呀，
4: 也不许说话。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
5: 哦呦，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4: 一踩离合。
5: 哦哦，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0: 悲欢，
1: 你才悲欢。
2: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嗯，
1: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2: 二挂挡。
1: 很复杂的呀。
2: 这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挡，加油。
1: 谢谢教练。
2: 我说加油。
1: 我会努力的，耶！
2: 踩油门。刹车。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0: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嗯，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2: 生命安全大于一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0: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2: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0: 老伴儿来，啊，来下来下来。
1: 怎么了？
0: 回家咱不学了
2: 啊？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是？哎。
1: 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0: 我不，
1: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0: 回家
1: 分居。
0: 拿来，
1: 小样子。等等呢，哎，一鞠躬，
0: 教练对不起了。
1: 二鞠躬，
0: 教练我错了。
1: 三鞠躬，
0: 教练。
2: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哦，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一鞠躬，
2: 快下车！我操，叔叔，这回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
0: 呀，终于摸到车了。
2: 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哇，
1: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2: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0: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哎，
1: 每次见他我心里砰砰砰，怎么看怎么像李易峰。
2: 这不是爱呀，这是瞎呀。不是，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你说这哦，
0: 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嗯，老伴儿，嗯，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2: 这岁数还来激情？刹车啊！
1: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2: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教了。哎
1: 呦，对不起，
0: 你爱教不教？啊，烤腰子。哎
1: 哎，老头头，老头头。哎呀，教练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

0: 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我真不交了。
1: 哎呦，小胖子生气了。哎呦，小胖子，走了走了，老头走了走了走了。
0: 小伴儿，
1: 哎，
0: 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1: 没关系的。 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笑>
2: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笑>
1: 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笑><笑>哦，等一下，等一下，哎，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2: 喂，阿姨，你咋知道的呢？婷婷，不要走哦，知道了呀。哎，那个，我说烤腰子，<笑>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哎，我们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0: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2: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
0: 哎呀，哎呦，
2: 算了算了，这事儿就掀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
0: 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3: 好，
0: 好的呀，好的呀。咋过不是一天呢？来，哎呀，
1: 婷婷音乐，换一换心情。
2: 好的呀。可是不是你。啊啊啊！
0: 老伴，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
3: 还要怎么说出口？啊啊啊！
0: 不对，老伴，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3: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4: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0: 婷婷，
4: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3: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4: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2: 我的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同他讲，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哦呦，
4: 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
2: 婷婷在向你表白呀！哎呀，哎呀，不是他向我表白呀？
4: 哎，
2: 那我都快都。
4: 我该怎么办呢？
2: 你赶紧去追他呀！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4: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2: 没有。
4: 但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2: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4: 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10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这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
0: 嗯，这一留就是4年。
4: 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2: 漂亮，好，你这辈子可值了，我的礼仪风叔叔。
4: 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0: 哦呦，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2: 行，哎，
4: 说说。
2: 喂，婷
0: 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1: 你啥时候病的？你这是
0: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2: 哎，我怎么？婷婷呀，我是陶正的奶奶。哎，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 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1: 不要说不出口。

0: 曹正啊，他在墙上呢。啊，没事了，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
1: 哎呀，你别挂，别挂，听听我爱你呀。
2: 你再说一遍。
0: 说呀，说呀。
1: 说呀，说
0: 说
1: 说。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一张看似普通的树皮，一声惊魂的炸响，却都能解救心脏与危难。人们经历了什么？如何发现它们的作用？挽救心脏。即便在今天，关于阿司匹林的种种说法依旧让我们应接不暇。有人说它是老年人床头的保命三宝，有人说它是缓解心梗脑梗的必备良药，还有人专门针对它制作了各种应急指南。事实上，如果把时间倒回到半个多世纪前，对阿司匹林的称颂和追捧会更加疯狂。那时的医学家们声称，关于阿司匹林的一项新发明正在挽救美国人。20世纪中期的美国，高脂肪、高热量的油炸食物和快餐风靡一时，这些餐食满足了快节奏的生活，也成了工薪阶层的最佳选择。那时的美国街头，胖子随处可见，过度的肥胖成了美国人的通病，随之而来的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迅速增长。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期间，美国的心脑血管病人增幅就高达30%以上，它导致的死亡率也飞速攀升。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阿司匹林在缓解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有了一个重要突破。
5: 假如你体内有些不好的东西，好比说胆固醇在这个血液里边跟着走的时候，它会呢形成这个凝聚了，流到那儿呢，它不慢慢的越长越大吗？这不就成了一个酸了吗？那阿司匹林的作用呢，恰恰就是这样，我不让它在那儿去集中，在那很正常的再往下走，这样呢就不会把这个血管给堵到，也不会发生心梗，也不会发生脑梗。
4: 从最初的镇痛退热到消除血栓的新发现，阿司匹林在不断的进阶中一步步创造着惊喜。为什么阿司匹林能退热镇痛，甚至能够消除血栓呢？一种药用了上百年，可人类对其中的奥妙依然全然不知。20世纪中期，无数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把目光聚焦在阿司匹林身上，都渴望着成为这个终极秘密的揭示者。出生于巴西的化学家哈利·科利尔就是其中的一位。从1958年开始，他就盯上了阿司匹林，天天守着实验室，在豚鼠身上做起了试验。为了弥补自己在药理学方面的欠缺， 他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约翰·范恩来帮忙。让科利尔没想到的是，原本是请来帮忙的范恩却先于他一步有了重要发现。范恩来到后不久就发现，一种未知的物质会让死亡的兔子的主动脉突然发生剧烈的颤抖。加入阿司匹林后，兔子的主动脉反倒会一动不动。阿司匹林和这种物质之间必然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范恩的研究彻底揭示了阿司匹林的奥秘。当人体受到伤害时，细胞会释放出一种滑溜溜的花生四烯酸，而它最终会转变为前列腺素，它也是导致人体的局部红肿、发热乃至发炎、疼痛的关键。阿司匹林恰好阻止了这个变化的过程，红肿、发热乃至发炎和疼痛也就不会产生了。这个发现如同打开了探秘阿司匹林的一扇大门，人们不仅由此了解了它的药效，也逐步清晰了它的副作用。是药三分毒，只有遵照医嘱科学服用，才能真正发挥药物的效果，减小背后的潜在风险。专家们建议，服用阿司匹林应当注意如下事项：准备或正在服用其他药物时，应当和医生沟通后遵照医嘱服用；儿童、青少年以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应慎用阿司匹林；肠胃溃疡、血象异常和缺铁性贫血的人同样应谨慎服用；哮喘患者、糖尿病患者、近期要做手术以及自身对阿司匹林药物过敏的人都应避免服用阿司匹林。其实除了阿司匹林，人们发现还有一种药对救治心脏病有奇效，那就是硝酸甘油。你或许不会想到，一滴纯粹的硝酸甘油从桌上坠落到地面都会导致一场剧烈的爆炸，高温或是震动也会让它暴躁的炸裂。伴随着19世纪的工业革命，硝酸甘油的火爆脾气得到了应用，它掀翻地面，炸开矿山，也让战争的破坏性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痛苦。无数的房屋和桥梁被毁坏，无数的年轻生命在硝烟中消失。你可能更不会想到，医学家们居然发现了硝酸甘油在火爆脾性背后的另一种特性。伴随着硝酸甘油炸药的一声声爆破，炸开的不仅仅是矿山河道，更扩开了那条为心脏供血的路。从魔鬼到天使，硝酸甘油魔术变身。一种人类发明的化学物背后充满了看似矛盾的结合，也带给了关于科学双刃剑的种种思考。1840年的八月，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学术机构法兰西工学院迎来了一位来自意大利都灵的求学者，他就是28岁的索布雷洛。那时的索布雷洛毅然放弃了医学领域的研究，为了化学的理想来到了法国。在进入法兰西工学院后，索布雷洛投身于化学系主任佩罗兹的门下。在老师的指导下，索布雷洛的化学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他接触到了各种有机物与消化反应的知识，并自己动手完成了各种实验。大学的几年学习平静而充实，可就在索布雷洛完成学业不久之后，一个迟到的发现却让这位年轻人震惊了欧洲化学界。1846年，索布雷洛特地赶到了意大利罗马，他 他向自己实验室的赞助委员会报告了这项全新的研究成果。委员会的成员们对这个新发现充满了兴趣，他们仔细地聆听了发现的整个过程。索布雷洛告诉大家，他把这个新化合物叫做硝酸甘油，并毫无保留地公布了制造硝酸甘油的方法。只要一份硝酸和两份浓硫酸的混合溶液滴入制造肥皂的副产品甘油中，就可以得到它。至于硝酸甘油有什么作用，索布雷洛坦诚地说，他目前还没有发现。这正是他回到都灵大学后的研究内容。或许索布雷洛自己都没有想到，对于这种新物质的进一步研究会让他如此猝不及防，连整个实验室都几乎毁于一旦。在一次实验中，索布雷洛受伤了，当时他把几滴硝酸甘油滴入试管，下面用酒精灯进行加热，没有想到试管炸开了。闻讯赶来的师生们看到索布雷洛教授手破了，脸烂了，从脸到手都是鲜血淋漓的。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自己新发现的这个化合物脾气比较火爆，因为受热之后就会发生爆炸。实验室中的爆炸引发了索布雷洛的极大兴趣，他和一位同样勇敢的助手小心翼翼地继续着研究，并很快有了新发现。一次，一滴硝酸甘油从桌面掉落到地面，引发了爆炸。索布雷洛随即想到，剧烈的震动是不是也会让硝酸甘油爆炸呢？于是他和助手想到一个实验，将一滴硝酸甘油滴在一个木板上，然后让一把锤子从半空落下去，结果砰的一声巨响，木板被炸得粉碎。反复验证后，索布雷洛对硝酸甘油的火爆脾气有了全面的了解。1847年，索布雷洛在都灵大学正式发表了演讲，这是历史上第一份关于硝酸甘油的专业研究报告。他证明硝酸甘油是一种烈性炸药，哪怕是加热或轻微的震动都会让它发生爆炸。19世纪的欧洲化学家们几乎都有一个固定的习惯，不管发明出什么化合物，他们都喜欢亲自尝一尝。索布雷洛也不例外，在合成了硝酸甘油后，他也亲口品尝了一下自己合成的化合物。他在报告上这样写道，自己用舌尖轻触硝酸甘油后，有种微甜和微辣的口感。他特别警告，千万不要被这种口感迷惑了，因为马上会导致严重的头痛，而且要持续几个小时。这番痛苦显然让索布雷洛印象深刻。不过硝酸甘油为什么会引发剧烈的头痛呢？身为化学家的索布雷洛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继续研究，但索布雷洛这个无意之间的发现却引起了一位医学家的密切关注。作为第一个发现了硝酸甘油的人，索布雷洛考虑到这种化合物的种种危险特性后，并未继续对硝酸甘油深入研究。科学研究的接力棒很快交到了医学家赫林博士的手中。根据顺势疗法的理念，这位德国医学家对硝酸甘油治疗头痛的可能性充满了期待。赫林博士随即展开了一系列医学实验，招募来的几位志愿者自身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头痛问题。连续一周的实验让赫林非常惊喜。在尝试了高浓度的硝酸甘油后，志愿者们的头痛问题有些加剧了，有些则得到了缓解。按照赫林博士的计划，接下来需要大量被稀释的硝酸甘油来展开更大规模的对比实验。为了保证硝酸甘油的供应，赫林还找到了一位化学家戴维斯，来帮自己研制更多的硝酸甘油。然而，事情的进展却出乎他的意料。 1842年，9岁的诺贝尔跟随父亲从瑞典来到

0: 罗斯的圣彼得堡。这个少年继承了父亲对科学的兴趣，常常自己动手完成各种实验。来到了圣彼得堡后，诺贝尔的父亲开始制造并生产机床和炸药，还尝试着研制鱼雷。随着父亲事业的顺利发展，诺贝尔全家也享受到了稳定优越的生活。父母专门为诺贝尔兄弟请来了私人家庭教师。这个男孩在学习方面，尤其是在化学领域，表现出了不一般的悟性。诺贝尔的家庭老师是俄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尼古拉·杰宁。杰宁曾通过还原的方法，在世界上第一次获得了苯胺。正是这位老师的循循善诱，让诺贝尔彻底喜欢上了化学，并且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化学之路。1845年的一天，在意大利都灵的一间实验室里，化学家索布雷洛正在进行实验，无意之间碰洒的一滴液体坠落地面，爆炸轰然而至。这个意外炸出了一个全新的化学物质——硝酸甘油。索布雷洛对这种脾气火爆的物质忧心忡忡，担心无法控制它的破坏力。而在另一位年轻的发明家诺贝尔看来，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硝酸甘油必定会前途无限。1850年，17岁的诺贝尔走出家门，开始了自己的游学历程。他先是在美国和欧洲等国转了一大圈，最后来到了老师杰宁工作过的地方——法国工学院的佩罗兹化学实验室。诺贝尔决定像老师尼古拉·杰宁一样，在佩罗兹化学实验室继续深造，提升自己的化学实验能力。他在这里研习期间，终于接触到了神秘而威力惊人的硝酸甘油。那时，索布雷洛依旧强烈地反对硝酸甘油的推广，因为它的爆炸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或许正是在那时，诺贝尔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梦想，找到一种能安全可控地利用硝酸甘油的方法，让这种化合物真正具有工业价值。1861年以来，诺贝尔已经把未来的事业目标瞄准了硝酸甘油。他明白，要让硝酸甘油的火爆脾气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找到一种有效并可控的引爆装置。1862年5月，诺贝尔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性的实验。按照诺贝尔的设想，他先用导火索引燃火药，再用火药的热量引爆硝酸甘油。为此，诺贝尔设计出了一套简易的引爆装置，把硝酸甘油封装在玻璃管里，再把玻璃管放进装满火药的吸管里，然后装上导火索。1862年5月的一天，诺贝尔兄弟三人一起来到湖边，他们把导火索点燃，丢入湖中，伴随着一声巨响，巨大的水柱冲天而起。这个实验证明，诺贝尔引爆硝酸甘油的设计思路的确有效，不过，一切才刚刚起步，要实现工业化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后，诺贝尔获得了巴黎一家铁路工程信贷社的资助。有了足够的资金，诺贝尔在斯德哥尔摩的海伦堡正式成立了实验室。修铁路需要建隧道，打通隧道就得靠威力更大的炸药来开山破石。诺贝尔的实验室就是要为铁路建设提供硝酸甘油炸药。诺贝尔最小的弟弟埃米尔也是一个对化学非常感兴趣的人。在实验室，他的任务就是净化甘油，然后把甘油加入到硝酸溶液中。但是1864年9月3日，诺贝尔因事外出，意外发生了。实验室随着一声巨响，瞬间成了一片废墟， 诺贝尔的弟弟和五位工作人员全在这次事故当中不幸罹难了。虽然失去了自己最亲爱的弟弟和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伴们，但是诺贝尔从未想过就这样停下来。由于这场事故，诺贝尔的实验室被政府强制要求搬走，他们不得不搬到远离人烟的湖上，把实验装备临时安置在一条船上。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诺贝尔不停地实验，希望寻求一种能够代替黑火药的更强有力的引爆物。最终，诺贝尔把目标锁定了镭酸汞。这种褐色的晶体对震动非常敏感，受到撞击或摩擦就会引发爆炸。1865年，诺贝尔尝试着用镭酸汞做引爆剂来引爆硝酸甘油。经历了数百次的失败后，设计方案终于成型。少量的镭酸汞作为引爆剂装入连有导火索的封闭木质胶管中。镭酸汞被引爆后，巨大的冲击波继而引爆硝酸甘油。这个设计理念不断改进，最终演化为镭管。镭管的出现被视为现代炸药发展中的重要的发明之一。1866年，在发现了硅藻土吸收硝酸甘油所发生的变化后，诺贝尔立即展开了实验。硅藻土遍布着细密而丰富的孔隙，硝酸甘油进入其中就被均匀地分布到了这些孔洞中，这就降低了震动带来的冲击力。在多次实验后，诺贝尔确定了硝酸甘油和硅藻土的组合方案。最终制成的配方虽然爆炸威力降低了一些，可安全性却有了根本性的提升。可怎么才能让大家认可并接受新型的硝酸甘油炸药呢？诺贝尔想到了一个办法。1867年7月，诺贝尔来到英国的一座矿山，他让矿山的负责人和工人们躲在一座拦河大坝的后面。诺贝尔先把新型的炸药放在木柴上点燃，大家等了很久，炸药安然无恙。接着他又从10多米高的峭壁上把装满了炸药的木箱丢下来，结果装炸药的木箱摔得粉碎，可里头的炸药还是没爆炸。最后他又把这些炸药装入岩石洞中，通过镭管的方式引爆，随着一声闷响，整个洞穴轰然坍塌。这样的演示让安全炸药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欧洲，由此这种配合镭管的安全炸药在工业和军事领域得到迅速推广和使用。但是在诺贝尔工厂生产炸药的工人每周一都会出现，平时健康的人会头疼，而平时患有了心绞痛的却有好转。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一张看似普通的树皮，一声惊魂的炸响，却都能解救心脏与危难。人们经历了什么？如何发现它们的作用，挽救心脏？1861年以来，诺贝尔已经把未来的事业目标瞄准了硝酸甘油。他明白，要让硝酸甘油的火爆脾气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找到一种有效并可控的引爆装置。1862年五月，诺贝尔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性的实验。按照诺贝尔的设想，他先用导火索引燃火药，再用火药的热量引爆硝酸甘油。为此，诺贝尔设计出了一套简易的引爆装置，把硝酸甘油封装在玻璃管里，再把玻璃管放进装满火药的吸管里，然后装上导火索。1862年五月的一天，诺贝尔兄弟三人一起来到湖边，他们把导火索点燃，丢入湖中，伴随着一声巨响，巨大的水柱冲天而起。这个实验证明，诺贝尔引爆硝酸甘油的设计思路的确有效，不过，一切才刚刚起步，要实现工业化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后，诺贝尔获得了巴黎一家铁路工程信贷社的资助。有了足够的资金，诺贝尔在斯德哥尔摩的海伦堡正式成立了实验室。修铁路需要建隧道，打通隧道就得靠威力更大的炸药来开山破石。诺贝尔的实验室就是要为铁路建设提供硝酸甘油炸药。诺贝尔最小的弟弟埃米尔也是一个对化学非常感兴趣的人，在实验室他的任务就是净化甘油，然后把甘油加入到硝酸溶液中。但是1864年九月三日，诺贝尔因事外出，意外发生了。实验室随着一声巨响，瞬间成了一片废墟。诺贝尔的弟弟和五位工作人员全在这次事故当中不幸罹难了。虽然失去了自己最亲爱的弟弟和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伴们，但是诺贝尔从未想过就这样停下来。由于这场事故，诺贝尔的实验室被政府强制要求搬走，他们不得不搬到远离人烟的湖上，把实验装备临时安置在一条船上。在将近2年的时间里，诺贝尔不停地实验，希望寻求一种能够代替黑火药的更强有力的引爆物。最终，诺贝尔把目标锁定了雷酸汞。这种褐色的晶体对震动非常敏感，受到撞击或摩擦就会引发爆炸。1865年，诺贝尔尝试着用雷酸汞做引爆剂来引爆硝酸甘油。经历了数百次的失败后，设计方案终于成型。少量的雷酸汞作为引爆剂，装入连有导火索的封

贝尔立即展开了实验。硅藻土遍布着细密而丰富的孔隙，硝酸甘油进入其中，就被均匀地分布到了这些孔洞中，这就降低了震动带来的冲击力。在多次实验后，诺贝尔确定了硝酸甘油和硅藻土的组合方案。最终制成的配方虽然爆炸威力降低了一些，可安全性却有了根本性的提升。可怎么才能让大家认可并接受新型的硝酸甘油炸药呢？诺贝尔想到了一个办法。1867年7月，诺贝尔来到英国的一座矿山，他让矿山的负责人和工人们躲在一座拦河大坝的后面。诺贝尔先把新型的炸药放在木柴上点燃，大家等了很久，炸药安然无恙。接着他又从10多米高的峭壁上把装满了炸药的木箱丢下来，结果装炸药的木箱摔得粉碎，可里头的炸药还是没爆炸。最后他又把这些炸药装入岩石洞中，通过雷管的方式引爆，随着一声闷响，整个洞穴轰然坍塌。这样的演示让安全炸药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欧洲，由此这种配合雷管的安全炸药在工业和军事领域得到迅速推广和使用。但是在诺贝尔工厂生产炸药的工人每周一都会出现，平时健康的人会头疼，而平时患有了心绞痛的却有好转。工人们把这种奇特的现象称之为是周一病，这很快就引起了一些细心的医生们的关注。在持续跟踪调查后，他们逐渐发现了真相。所谓的周一病其实是源于硝酸甘油对身体的影响作用。每逢周一上班，工人们就回到了充盈着大量硝酸甘油粉尘的环境中，他们会因为吸入硝酸甘油而出现头痛、脸热的症状。而一些原本就有心脏病的工人则不同，每次回到工厂就相当于接受了一次药物治疗。每天吸入的硝酸甘油陈粒能缓解心脏病带来的胸痛问题，相反周末回家失去了硝酸甘油的帮助，胸痛又会发作。周一病就这么出现了。这个现象立刻引起了一位英国医生的极大兴趣，他的研究方向正是心脏病治疗，他决定亲自尝试一下硝酸甘油的效果。这位英国医生叫菲尔德，不过他还是比较谨慎的，先弄了一只青蛙，然后找了一只猫，确认了这两种动物都没有出现威胁生命的表现之后，才开始自己尝试。在医学公报杂志上，他这样描述，把一滴硝酸甘油滴在舌尖上，还没到3分钟就感觉到脖子紧绷恶心，然后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头疼，随后就听到了类似于水壶里的水烧开之后冒出蒸汽时所发出的声音。更可怕的是半小时之后感觉到胃疼、头疼、全身无力，这种症状时断时续，一直持续到隔天清晨才消退。菲尔德医生的体验报告引起了许多同行们的兴趣，这不由得让人们想起了多年前赫林博士曾尝试过的研究。此时的欧洲，无论是化学家还是医学家们，对于新的化学物都有一种无畏的亲身体验精神。在听说硝酸甘油可能导致身体出现种种特别的反应后，一时间来自不同行业的体验者纷至沓来。这些勇敢的尝试者们品尝了微小剂量的硝酸甘油，相继给菲尔德写信，描述了各自的不同反应。菲尔德医生综合这些尝试者们的描述，得出了一个结论：硝酸甘油可能会对血管带来扩张的作用，从而影响到心脏等器官的机能。随着数据的增多，莫雷尔越来越相信硝酸甘油的作用效果，这和另一位医学前辈的一项发现太相似了。1844年，英国爱丁堡的一所医院里，布伦顿医生正在为一位心绞痛病人完成一项特别的治疗。布伦顿是一位出色

色的心血管医生。为了帮助心绞痛病人们，他尝试过乌头草、氯仿等药物。在为这位病人治疗时，布伦顿采用了一种刚被发明不久的新化合物——硝酸物酯。它和硝酸甘油都属于硝酸酯类化合物。布伦顿把十滴左右的硝酸物酯滴在一块布上，之后让患者吸入这种气体。不一会儿，病人的胸痛症状逐步消失了。他把这次治疗的结果发表在了《柳叶刀》杂志上。由此，硝酸物酯逐步应用于心绞痛的治疗。由于受到了前辈的启发，莫雷尔医生在一次次体验到了硝酸甘油带来的强烈作用后，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启动关于硝酸甘油的医学实验，来确认硝酸甘油是否也可以发挥类似的治疗作用。在明确了硝酸甘油具有治疗心绞痛的功效后，细心的莫雷尔医生还发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无论是对医生还是普通患者而言，液态的纯硝酸甘油在日常使用中都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应当让人们有一个更方便更安全的服用方式。于是他找到了另一位英国化学家来帮忙。最初他们只是把充分稀释后的硝酸甘油混合在巧克力或其他食物中服用，但两人认为这种方式依旧不够安全。1880年，这位化学家想到了另一个好主意，他们尝试着把新鲜湿润的谷物打碎再压制干燥，并且将标准稀释浓度为0.3%的硝酸甘油混合其中制成片剂，这样不仅携带安全，服用也更加方便。从此硝酸甘油片真正成为了一种可以治病救人的药物。随着硝酸甘油片被越来越多的医生和患者所认识和接受，硝酸甘油片开始在世界推广开来。在问世33年后，硝酸甘油不但是制造烈性炸药的基础原料，也成了治疗心脏病的有效药物。

0: 1869年，诺贝尔在建造意大利都灵的炸药制造工厂时，特地在工厂的中央办公区玫瑰园内矗立起了一座索布雷洛的半身像，纪念这位硝酸甘油之父。索布雷洛开创了这种化合物的诞生，而诺贝尔则以自己的执着和天赋，让硝酸甘油成为第一种比黑火药更强大的食用炸药，并大规模的应用。硝酸甘油等发明和一系列相关的专利为诺贝尔积累了丰厚的财富。1896年12月10日，这位划时代的发明家因心脏疾病而离世。在他去世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硝酸甘油片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抗心绞痛药物。1878年，莫雷尔医生围绕着硝酸甘油对心脏病的治疗效果展开了更深入的医学实验。在征得了几位患者的同意后，莫雷尔医生开始了小心翼翼的测试。他惊喜地发现，患者们在服用硝酸甘油后有效地缓解了心绞痛的困扰。他的研究报告真正开启了硝酸甘油用作药物的历程。然而，硝酸甘油为什么会有不同凡响的治疗效果？这种化学物质进入人体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硝酸甘油、硝酸异山梨酯片以及单硝酸异山梨酯同属于硝酸酯类药物，虽然是同门兄弟，彼此都有相似的脾性，但是它们在起效时间和作用维持时间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杜冠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药物筛选中心主任，对于硝酸甘油科学服用以及药物机理，他这样解释：
1: 上了岁数的人，50-60岁、40-50岁以上，那么有的是心脏有点毛病，有的是没有特别大的毛病，但是发生心绞痛、心肌梗死的可能性是有的，随身携带，出现问题了可以含一片，哎，这问题就能解决。这个特点是什么？快，几秒钟，只要含到嘴的就可以发挥作用，哎，缓解了，救命。这就是硝酸甘油这一个。那么后面呢，就做了一些研究啊，做了很多，又做了一个，就像这个单硝酸异三氯醇酯，还有呢双性硝酸的。那么这一些吃就可以口服了，口服了以后，它释放的有效成分里面是一氧化氮，这个活性成分就很缓慢，能够维持很长的时间。这对于这个慢性病人，你就可以，哎，一天吃一片，吃两片，维持一个不同的时间。为什么有这么几种呢？恰恰的它的不同点就在于它的作用的时间不一样。
0: 同时，专家们特别提示，由于存在个体差异，每一位使用者必须提前前往医院咨询医生，清晰准确地了解自己使用这种救命药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将心绞痛发作时的危险程度降到最低。脾气火爆的硝酸甘油进入人体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能迅速缓解心绞痛呢？今天，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王守宝研究员和他的同事将完成一个特别的实验。
2: 我们从大鼠体内取出一段胸主动脉，把它剪成3到5毫米的长的血管段，然后放入保温的加油生理溶液的浴槽中啊，让它像正常在体内工作的那个环境一样。
0: 血管所在溶液中的糖分、无机离子浓度、pH 值乃至37.5摄氏度的温度，都是为了尽可能接近于人体体内的环境。这样的溶液可以让这段血管保持1个小时的活性。两个三角形的套环上下拉伸着血管，保持它均匀打开。它们所牵连的记录仪随时记录下血管在瞬间发生的收缩和舒张。那么，硝酸甘油会对这段血管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像 现在我们吸取80微升的硝酸甘油溶液，啊，加入到血管环灌注的那个浴槽里。看我们红色的血管张力描记曲线，它在加入硝酸甘油之后，出现明显的一个下降幅度。这个现象对应到我们病人身上，当血管舒张的时候，服用硝酸甘油之后，血管发生舒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血液通过舒张的血管灌注到已经发生缺血的心肌部位，啊，从而缓解我们心肌缺血和心绞痛的症状。
0: 那么，硝酸甘油对血管的扩张作用究竟会对心脏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是一只已患有心脏疾病的实验鼠，实验人员严格按照舌下含服的操作程序，让它含服一粒硝酸甘油片。实验人员将通过超声心动和心电图监测硝酸甘油会对它的心脏所带来的影响。
2: 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在给药之前，这个左上方有一部分的心室，那个左心室前壁的运动稍微搏动变弱啊，在经过硝酸甘油啊给药之后，它呢这个缺血情况有所改善，然后这个运动幅度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0: 实验鼠在服用了硝酸甘油片后，心脏的跳动明显发生了积极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实验，逐步破解了硝酸甘油进入人体后所发挥的奇妙作用。
1: 到86年的时候才搞明白，硝酸甘油就是到了体内释放了这么一氧化氮，作用于血液血管，血管就舒张了，舒张了以后，这个供血就充分了，心绞痛就解除了，解决了这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认识到了，硝酸甘油是怎么发挥作用的，那么也认识到了怎么样调控血管的功能。
0: 20世纪80年代，三位科学家穆拉德、菲奇戈特和伊格纳罗的共同发现和研究，最终让硝酸甘油的作用机理得到了清晰的解释。

0: 伴随着医学的进步，人们对于硝酸甘油的认识不断深入。
1: 这些药物到了肝脏以后啊，会被肝脏里面的酶给代谢，这是一个脂酶。这些脂酶和我们有些酒精啊、乙醛的代谢的酶有些相关，这个酶的活性是对人不一样。我们喝酒有酒量不一样的，这个酶的不一样呢，也对这个硝酸甘油这一类药物有一定的影响。这就是有些人的效果可能更好一些，有些人的效果稍微的差一点，但是都是有效的。
0: 科学家们发现，硝酸甘油进入人体后，肝脏等器官内的酶会影响到硝酸甘油的代谢，并产生相应的影响。这个研究也揭示了硝酸甘油通过舌下含服才会发挥更大效用的机理。
1: 为什么在嘴的含着它效果好呢？因为它在嘴的含着以后，从口腔内吸收，没有直接进肝脏，它就进入血液发挥作用。
0: 今天科学家们关于硝酸甘油的研究还在继续，这些点点滴滴的突破必将让我们能更清晰地了解这种化学物质，同时也推动着它能更好地服务于人体健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